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也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袭击伊朗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据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据报，美国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天，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到内陆地区。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币6.742，人民币离岸价6.743，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7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现在各区的隧道大致正常，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卧达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子道太尾龙尾呢是在太子道西，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大步道母沙田方向进赫德捷道车多，另外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来到八点的早高峰期间呢，安全车速，安全车质，无论是任何天气，遇到交通状况呢，也要有耐心，提前观察周围的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空间。

安全出行啊，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呀、啊。继续，我们在好样音乐，我是云波啊。给过海的朋友们呢，增添多一点节奏啊。

那再在隧道前呢，所以想起我们的过海感觉之外呢，提到过海这两个字呢，当然会想到八仙哈、啊，八仙过海，过了海就是神仙哈、啊。来自八仙的电影的插曲，通过有王鹤野加上黄龄的过海。全球化流行歌曲榜的新冠军，知心之后又温故。

0: Non-stop 的 disco 节奏啊。到8:18，气温30度了，相对湿度83%。
1: 今晚咁热，都唔知点。

式，更多不同的曲风啊，感觉有点像当年的世界啊。方玲转到新的公司之后啊，一些的新的音乐宇宙的开拓。听过杨明熙的新歌《Bye Bye》。

跟旧的自己说拜拜，感受全新的自己，当下的随心所欲。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

0: 瑞士法郎0.8122，加元1.387，人民币6.742，人民币离岸价6.742，英镑兑美元1.356，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东区走廊往中环的方向，进爱东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龙翔道往油塘进采石里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龙翔道进彩虹村。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博爱交汇处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大唐路。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厂。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33。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啊。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当中，注意防暑，多补充水分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要留意。展望未来2-3天的风势都会较大啊，天气也会渐转嘛不稳定啊。用坚实的节奏啊来稳定你的心。张惠妹坚定地唱出。

Katy Perry 的号召力弱，竖起号召力的。一定要提到他 Taylor Swift。

0: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SHERO 可以 hero， 当然也可以 shero。 继续来自于、音乐的 power， 好样音乐，好样的 powerful 音乐，马照跑，舞当然要照跳。

郭富城之后有也是舞者化身他蔡依林的银舞者，继续用节奏来跳到今天的结束曲与开场曲的呼应，等等等等，容祖儿。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呢，又发现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及车辆运作。邓炳强表示，两次的演练在本月13及15日进行，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及出入境压力测试，也有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希望做好改进。他提到，本周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及安排1000辆车进行演练，最后呢一次希望提升至20000人参与。起伏道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早上近6点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轻型货车侧翻，没有人受伤。警方接报指一架轻型货车

0: 车沿起伏道向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行驶，怀疑失控翻侧，司机呢是一名46岁非华裔男子，他没有受伤。意外之后现场道路一度封闭，现在已经重开。美韩从今天起要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表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的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的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了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他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多，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2人送往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报道指巨济市近日下大雨，由于星期日晚至今天凌晨当地的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了灾情。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8，瑞士法郎9.667，澳元5.565，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5，欧元9.08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682点，跌32点，下跌0.05%。港金报41135元，比上日收市升5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0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龙翔大网荃湾进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在钻石山港铁站。观塘大网油塘进采石里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龙盘苑。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大老山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天府海湾。轻轨公路往九龙进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呢，九龙湾坏交通灯，红照道与启祥道有坏交通灯，一带车多。城墙道往荃湾进明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九龙江津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机场管理局呢，还是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听生活，
1: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专为老年人设计的非洲鼓课程。通过简单的节奏律动，刺激心智与手眼协调，达到活化脑部、延缓退化效果。有观察说，接触非洲鼓之后，人变得更加正面，自尊心也提升了。来听听香港非洲鼓乐文化总会创会会长梁兆奇先生的分享。
8: 音乐还有节奏，就是每个人的内在、潜在的。当我们打鼓时好了，激发他们潜在的节奏，身体摆动，这个是很开心、很开心的。非洲鼓不但是音乐，就是一个语言，能疗愈生命，让每个人都能重拾生命。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0: 大湾区风物志。
13: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0: 目《大湾区蜂蜜字》，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3: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3: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3: 孟凡旭、晚佳，
4: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17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来港升学趋低龄化，学生宿位一位难求。青岛并校潮削预算，连环夹击，有准教师寄百份履历全落空。明报不合规未认证，自称柬埔房放租，地监局说正调查两宗涉违规。南华早报有调查反映有汤房室内体感温度可高达52度。打工138位国际运动精英落户香港。东方跨境垫片诈骗香港长者棺材本，招聘东南亚跑腿收款。商报联手湾区共建行业标准，建科院已落地45个创新项目，每年节省31亿。经济专家继续挺环球 AI 板块，港股预料反复。信报有私募基金认为 SpaceX 巨震难免，增长未完。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在今天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昨天全版缅怀肯定其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到稳定的发展轨道。党媒《人民日报》昨天全版发出6400字的长文，高度评价江泽民光辉战斗的一生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另外呢，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文汇报。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及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活动体验营结业典礼昨天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超过300名的中学生和超过100名的大学生以严整的军容、昂扬的风貌，向各界嘉宾汇报14天的学习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说，军旅体验不仅能够培养学员的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当中淬炼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他希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成为爱国爱港的坚持守护者。这是来自文汇报的关注。
0: 来自于商报的新闻，政府呢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0: 3.5%-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呢是受到出口的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比较强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也是有轻微的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的情况也不错，所以呢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会保持稳健。另外呢，陈茂波表示，外围的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会有较大影响。但是呢，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化，市场也已经预计到加息的情况。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明报，柬埔寨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统计，截至7月底，已经获宽限期楼宇单位个案共2675宗。最多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共18间的柬埔房获得认证。不过明报发现，租屋网站出现自称柬埔房但实际没有获得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以租客身份走访其中的2个租盘，发现有关的汤房不符合柬埔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时称，目前发现2宗相关的涉嫌违规个案，正在跟进调查，并会按照实际情况采取纪律行动，现阶段没有能够提供个案详情。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10年后卸任校长一职。近日呢，张翔接受信报的专访，首度披露了离任的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准备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说法，同时呢坦言任内有疲累的时刻，经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的行政管理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下的2年任期还有多个关键布局想完成。另外呢，张翔说，若在北都获得适合的土地，目标呢是由动工仪式起计，5年之内建成新校园。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文汇报，昔日他在警队处理高风险行动、突发事故，甚至在枪林弹雨当中面对悍匪，今日他面对的是街道捷径鼠患文患食物安全、街市管理、小贩执法、公厕、垃圾站和外判服务。从治安战场转到民生前线，看似距离甚远，但上任近2个月的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袁旭健最深的感受是，两者的底层逻辑相通，关键都在于掌握形势、判断风险、支援前线和令到市民安心。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食环署呢早前是为清洁工引入了新雨衣，被指渗水及不透气，受到社会的关注。袁旭健呢就说呢，署方引入的新雨衣是由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设计，具备排汗、透气及反光的功能。推出的时候呢，已经派出了100多名员工在各区测试，大部分的测试结果也比较正面。不过呢，前线人员亲身面对实际工作环境，其意见极为重要。日前呢，是有个别员工向传媒反映雨衣不透气等。他说呢，事后会再派员对新雨衣进行采样，检视承办商提供的雨衣有没有质量问题，测试是不是不透气或者漏水。他也曾经亲身向前线人员了解雨衣的情况，而对方也表示雨衣通爽。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秩序重组的关键时刻，法律服务已不再是解决争议的工具，也是吸引投资的核心竞争力。香港作为全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司法管辖区，是发挥外联内通的独特优势。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信报与 Now TV 连城的一语千金的节目专访，深度剖析香港如何在百年大变局当中巩固国际法律与仲裁中心的地位，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的经济动能。这是来自信报的关注。
0: 明报的新闻，长沙湾有幼猫怀疑受虐致死，一名少年上周一近傍晚带同一只幼猫前往长沙湾动物医疗中心求诊，经过兽医检查证实死亡。不过呢，因为猫全身湿透，口鼻有血迹，伤势

0: 极不寻常，诊所报警求助。警方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少年。据了解呢，怀疑遭到不恰当对待的幼猫是猫主交由被捕少年暂托，相信呢有人曾经掌掴及脚踢幼猫。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东方日报》，美食博览将于今天闭幕，适逢昨天周日，会场内人头涌涌，不少参展商坦言市民消费趋向极度审慎，熟食档的销情更是低过预期的高达两成，有展商无奈指顾客思考时间明显拉长，需要加倍功夫解说以及提供适时的促销，唯有熟食档主坚持起硬不降价，直言若一路减价明年就不用做。相反，有大型海味参展商则受惠于团购，生意则是逆势上升超过一成。这是东方的报道。
0: 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开学在即，也意味着新学年教习招聘黄金期也临近尾声。面对近年出生率低迷，并校潮及学校缩减预算，今年教习竞争特别激烈，不少拥有学位教师、教育文凭的准教师仍然没有着落。有应届中文教育系毕业生表示，至今寄出过百份履历仍未获正职，更有学校呢怀疑是因为预算紧张变相压价。有议员就呼吁准教师保持耐性，努力装备自己，预计两三年之后 AI 教学的成熟及北部都会区发展将会释放大量教习。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特区政府近年推行多项的吸引人才与投资者的入境计划，入境处长郭俊峰昨天表示，每年约有12到13万人才经不同的计划来港，近日约有6万名高才通申请人的签证即将到期，而当中的约53%的申请续期。另外，2023年至今年的6月底，本港已经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功引入138名的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包括10多名的桌球好手。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持审慎乐观态度，并且指出今年首七个月的访港旅客按年大升 12%。社评表示呢，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香港多管齐下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可以将庞大的客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让经济复苏的红利真正的惠及广大市民。而展望未来，香港要进一步增强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必须积极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展开深度合作。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社评，要承接源源不绝的客流，机场内的硬件升级固然不能停步，与此同时，机场周边规模也要进一步的拓展，让航空枢纽的优势向更多产业去延展。归根究底，发展机场城市之本意是在于以客为本，各项硬件配套和产业的升级最终都应该围绕这一目标，通过打造世界级的机场城市，持续巩固香港国际航空会展及旅游中心的地位，为经济的多元发展增加新的动力。这是来自商报的报道。
0: 关注到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本港

0: 港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数字亮丽的背后，市民的体感呢却是冷暖悬殊。 AI 出口、私人投资飙升和传统的零售餐饮 K 型分化正在加剧，港府引领后者克服困难，转型力度必须要加强，避免 K 型两臂越拉越开，侵蚀社会的凝聚力。社评就表示，在消费引领方面，港深消费日趋一体化已经不可逆转。既然香港制造与品牌依然有吸引力，与其试图阻挡北上消费，不如主动出击，与大湾区城市合办消费节，推动消费双向奔赴。而 K 型经济呢，并非是转型目标，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下阶层不可以成为被遗忘的一群。经济增长既是财经头条上的数字，更加是每个市民能够感知的温度。当政者要下定决心，果断行动，令更多的中小企及市民能够参与及分享经济转型的红利。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是投资兴业的天堂，成就理想的地方。不仅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体育人才，也招揽来自创科、教育等多方面的人才，透过不同的引才计划来到香港，成为香港大家庭的一员。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特区政府正在全力编制首份的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配合十五规划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的要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界对此有着热切的期盼。事实上，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各项新政的出台，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一流人才来港。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0: 关注到东方日报的政论。这阵子呢，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备受诟病，但是呢，另一方面，极端的高温天气持续，有关注到气候及基层住屋的民间团体昨天联合发布了一项汤房、天台及平台屋等不适切居所的温度调查，发现不适切居所的夜间平均的气温超过摄氏29度，也超出天文台定定的摄氏28度的热夜门槛。社评就表示，团体呢就建议政府要强制将隔热、遮阳、通风及必要的降温设施纳入到简普房的最低标准，严格监察电费分摊，并且提供恒长夏季能源津贴。为政者懂得因时而变，为民设想，市民才有幸福可言。此外呢，建议要主动探访制度，为长时间留家照顾家人的照顾者提供临时暂托及上门支援，并且优先安排房屋改善。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对比世界其他地方，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雇主需向室外雇员提供不同的抗热降温安排，本港在维护前线员工福祉方面力度显得薄弱。当局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带头加强保护户外的劳工健康，并推动雇主落实更加人性化的预防热疾病的措施。酷热天气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工作场景隐患，长远而言，当局应该以高层次的跨部门方式统筹及协调劳资双方，共同立定合适的酷暑户外工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这是明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作为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生态环境法典自15日起施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15号发布了相关的智库报告。报告表示呢，这部法典着眼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环境与民生、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制度创新和治理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法治根基。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近日，第16届的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正式开馆， 作为开交会的首

0: 个主编省广东共组织304家的企业参展，总展示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规模创造近年的之最。其中小家电形象馆内19家的广东企业首次以集群品牌的模式集中亮相，展区内人流不断，不少中外客驻足询问上手体验。从零散参展到集群亮相，广东小家电正在书写广东制造加喀什枢纽以及中亚市场的新故事。这是南方报业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一张设于马来西亚沙巴州丛林深处显示一只红毛猩猩怀抱着濒危豹仔的照片近日在社交媒体疯传，不少人呢被这幅跨物种的母爱画面感动。然而这并非是事实，而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图像。最近脸书、 TikTok、 X 等社媒平台经常流传类似的野生动物图像，例如缅甸大象爬树避洪水、菲律宾粉红海豹跃出水面等。保育专家警告，这类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不仅会误导公众认知，更可能成为打击野生动物保育的致命杀手，并且危及人类安全。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8月17号星期一，关注早盘港股，恒指高开259点，最新报在25378点，升幅是1%。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44亿。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K 周三。
4: 哎，小王你好，各位好。
3: Dicky， 新的一周呢，首先要关注的事情依然是那个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扑朔迷离的，就是联储局的动作。其实联储局下个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越来越高，大家也看到了美国的几个数据，通胀数据的温和啊，就业职位的减少啊，包括我们也看最近这个九个月以来的首次下跌的美国上月零售销售按月的一个出乎意料的跌了0.6%，这应该是14个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跌幅，所以大家要更加关注周四凌晨公布的这样的一个上次的会议记录，当时是9-3投票结果维持不变哈，三个官员是主张加息0.25厘。想问问 DK， 过了一周两周十来天，大家又重新再聊联储局的议息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似乎受到了一些数据方面的变化的影响，有一些意料之内，也有一些出乎意料。那么想问问您接下来的动作，您这边有没有一些新的更新和调整？我记得之前您是觉得说年内是肯定会加息的，只不过是加几次，是不是 0.25 厘对经济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也要加一次。那么此时此刻您有没有更新最新的联储局的政策，您的预测 ,DK?
4: 好的，首先呢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可以说是连周三元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呢是首先美国的就业市场在之前一个礼拜五了，不是上个礼拜五，已经比较温和，当中这个非农的就业职位呢，就是市场普遍预期有就是大概8万的增长，反过来最后是小了2万，就是来回差不多10万了。
3: 嗯，
4: 而且呢，就是在上个礼拜看到，就是接二连三的，就是从这个 CPI、PPI、零售销售等等的数据，也是反映了，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出乎意料的，就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这个状况。嗯，当然呢，就是现在来说，对于部分的联邦储备局，的一些的官员们，比方说这个Chicago 的这个联邦储备局的行长，他虽然说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数据还是令人感觉有一个就是比较就是乐观的看法，不过呢，还是要需要更加多的就是证据才可以说明真的就是往这2%的这个增长的目标来就是去发展。如果说当时他呢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是维持就是赞成维持利率不变的，当时就是9-3维持利率不变，三名的就是官员就是认为应该要加息，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于联邦储备局内的这个分歧还是可能比较严重，因为不要忘记，就是对上一遍已经有3位认为应该要加息的。不过呢，就是从期货市场特别是比较就是6个星期之前，这个从这个 Fed Watch 来看，现在只有40%的这个几率9月份加息，所以呢，就是现在来讲，就是期货市场反映了就是加息的机会进一步就是下降。当然呢，这个进一步下降的这个就是幅度呢，不是一面赌，就是肯定不会加这样子，因为还有30天，而且呢，这30天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不过呢，就是9月份现在为止呢，就是这个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加大了，就是66% 这样子，感觉上也是比较乐观，所以呢，就是还是有机会，就是9月份还是按兵不动。
3: 对，
4: 不过呢，9月份按兵不动不代表就是12月，就是年底还要就是。到现在来讲还有3次的这个议事会议可以就是完全维持不变。
3: 明白。
4: 当然呢，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债券市场也出现一个很大的压力。说的压力是美国的财政部最近发行的一些10年跟30年。

0: 40年的债券收益率呢，也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位置，反映了几方面的预期的。第一呢，就是通货膨胀的预期，这个肯定；还有呢，长期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且呢，也是反映了一个就是在长远一点的美国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就是这个角度，而且当然也反映了就是市场对于这个美债的这个就是不论是安全啊，或者是说对于现在来讲啊，因为这个日元真的太低了。
1: 对，
0: 为什么就是美国要跟日本要联手，就是捍卫这个日元呢？这个很简单，因为日本政府就是持有美国国库债券最多的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日本要就是要捍卫说这个日元的汇率啊，比方说要干预一下的话，很简单的，他就卖出他的美债。把美元就是换成这个日元就可以了。
1: 是，
0: 当然呢，感觉上就是美国不论是财政部或者是说，就是佩森德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日本大手的减持这个美国的国债，因为再减持的话，肯定就是把这个价格压低，这个债券的收益率肯定要再走高了。所以呢，这个也是一方面的考量。所以我觉得，九月份就是现在按兵不动的几率也是慢慢增加了。当然不是100%，因为呢，这是过往，如果说市场认为肯定的话，这个期货市场应该是一面倒。打的就是，
1: 明白，
0: 可能是90%多对，就是几个%啊。
1: 是，
0: 现在只是把这个加息的这个几率，就是降到了1%以下。不过呢，不是完全没有这个风险，因为净流数据还是有30天去看，也不是完全安全，因为还有就是很多的数据。不过一般来讲呢，就是联邦储备局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比较依赖在之前的一些数据，不是刚刚这个星期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9月份不加的机会相对比较大。不过呢，这个不代表就是12月之前也没有加息的这个空间。
1: 是，您刚提到12月前面还有一个11月，越接近11月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联储局这边的动作有一点点的这个风吹草动，对于选举的影响都非常的大。有没有可能是11月之前不做任何动作，12月之后给出一些动作？这可也是市场上关注的一个焦点，可能性其中之一。9月份呢，将会出现的是习主席访美哈，到底中美两国有怎么样的一个会谈？包括特朗普也不希望在这之前有太大的这个风吹草动。包括他也记得很清楚，上一次中美两国会谈在北京的那一次，他好像在谈判桌上的砝码不太多哈，因为之前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的紧张的一个情况，这一次最好按兵不动哈，九月份能踏踏实实的跟习主席聊聊天哈，就看看中美关系的新的方向。这个星期呢，还将会公布多项的楼市数据，包括7月的建筑许可和新屋动工、二手楼的临时买卖合约的指数，还有8月的全美的住宅建筑商协会的房屋市场指数，包括将会公布7月的进口出口物价、工业生产数据、家得宝 Target， 包括沃尔玛和罗斯百货这个零售商行将会公布业绩。这一个星期还会关注的是 SpaceX 在周四接近有3.2亿股的股份的禁售期届满哈，到时候看看股价会不会产生一些波动哈。在上一个星期，道指是跌了0.6%，结束两连涨，标普和纳指分别升了0.4和0.1，两者都是3连升，说的是3周连涨。上一个星期的港股呢 ，Dicky， 我们看整体的港股的成交金额呢，确实是淡哈，2000多亿，甚至再早前出现过2000出头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金额。而上一周去到的那样的一个25116呢，也是3周的一个新的低位。总结上一个星期呢，恒指是跌了552点，跌了2%，也是连跌2周。科技指数呢，依然是跌幅超过恒指的，跌了超过3%。怎么看现在港股的气氛 ，Dicky？
0: 总的来说呢，就是港股经过了就是5重6绝7翻身，7月份最高恒生指数涨到了26200点，在上礼拜呢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调整，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因为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有部分的蓝筹企业的财报虽然财报表现也不算太差了，部分也是比较好，不过呢感觉上呢就是要宣布了财报之后， 股价要再往上突破的话，也是非常困难。首先
1: 嗯。
0: 啊，这个财报的表现要比预期要好，好了啊，比预期要好了啊，这个就是业绩的展望也要比较乐观。OK 了，非常乐观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是客网相关的，还要看那个资本开支是不是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多。好了，没有那么多了哦。如果太小啊，太小，可能你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可能有问题了。好了，太多的话。哎呀，可能担心影响到就是这个 bottom line 了，所以就是简单
1: 嗯，
0: 说一句，就是要这个股价在这次财报后有一个突破的表现，根本上不太可能。所以呢，我觉得说实话也算是不太差了。恒生指数也跟我2个星期之前的预期也一样，就是终于下到这个100天移动平均线的位置，才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情况。这个也跟我2个星期前的看法完全一样。
1: 嗯，嗯。
0: 所以呢，今个礼拜当然了，我们看阿里啦，阿里当然也有好消息啊，因为
1: 对，
0: 市场就是有数据说，它的这个大模型啊，这个人工智能
1: 嗯，
0: 是就是下载量是全球第一的，过去几个月这个也是非常正面的数据。所以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从市场的整体的这个气氛来讲呢，这个港股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就是经过了这个大幅的这个回行，经过有一些调整整理跌到了100天移动平均线
1: 嗯，
0: 慢慢又就是回稳了这个整
1: 对，
0: 体的这个步伐也相对也不错了，可以说。
1: 嗯，明白明白。选股方面呢，上个星期整个的港股的焦点呢，其实基本上就跟着业绩走了。业绩是一个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清楚你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整个的经营状况的一份报告，就像考试的一个成绩单一样哈。当然，它对于未来方向的发展是看过去的历史哈，过去这段时间的一个表现去判断。因为股市永远是走在向前的状态底，大家都会根据过去的这份报告里边看到未来的一个趋势，包括整个科网非常的淡，也跟这份报告有直接的关系。包括业绩，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方向。京东系呢是上周尾段出来的业绩，市场的关注，所以大家在周五看到了，就京东物流、京东集团，包括整个向下打10%向下。想问问您，上一周的这些个股出的这些业绩里边，哪一只的业绩您想多聊一聊？因为上周一做节目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业绩都是二三四五出来的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个份业绩报告想点评一下。然后通过他们这一份业绩报告，你又看出了怎样的一个未来趋势？市场给出的反应是不是有点过分的去解读了这份报告里边的利淡？您怎么了解这个事情？
0: 整体上只说今天也有一定的这反弹了，当然呢，反弹到这个50天移动平均线，慢慢遇到一点点的这个阻力也是非常合理。如果说京东的业绩，坦白说也是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好的原因，也是离不开他们就是几个方面的业务。总的来说，就是说，整体的不论是人力的能力啊，零售方面收入的这个增长啊，或者是说其中一个，他们说的新业务，其中就是包括呢京东的外卖的业务，虽然这个亏损就是比同比就是减少，不过呢就是还是亏损就是90多个亿，这个也是不太好。当然呢，未来还是要进一步投入。比方说就是Joybuy 啊等等，如果说现在来讲，我觉得的整体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盈利的能力还是稳定的，不过呢，资本开支或者是说新业务的这个就是经营的这个亏损，可能不是一两天可以改变的事情。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经过了上个礼拜大幅的这个下跌过后，还有呢，就是现在来说呢，就是 无论是这个就是过去内卷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外卖市场现在已经有一个改善了。就是首先就是政府方面加大力度调控，
1: 对，
0: 管理，现在为止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就是稳定的这个情况。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说实话，就是反过来讲， 可能是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大幅的下跌，反过来可能是一个就是长线投资的一个机会呢。
1: 明白，就跌出价值了哈，这样的一个价位非常有吸引力。芯片和 AI 大模型依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个股，包括今早领跌的十大成交额里边的是智谱1213块跌53块，上一个星期呢，其实 Minimax 有一个单日的一个急挫。

0: 12%和以上。 AI 大模型和晶片有什么样新的观点吗？嗯，
1: 总的来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的下跌，好像上礼拜我说，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呢，首先跌了真的太多了，第二呢，就是从就是 Miniverse 下到就是港股通之后，还是有机会就是进一步录得了这个港股通的资金的正流入，这个肯定维持可以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刚刚加进去的时候，基本上肯定不断的买到可能大概10%才可以减少。当然呢，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当北水还是正流入10多个亿的时候，股价还是下跌，反映了这个市场对于这个个股，或者是说大模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啊非常激烈啊，或者是说部分的企业好像阿里啊的这个竞争啊等等。不过呢，总的来说，还有就是近个礼拜，因为恒生指数在之前加了这个 Minimax 巨普到这个恒生指科技指数，这个 MSCI 加的这个巨普，就是港交所的香港交易所的这个指科技100指数也加了这个 Minimax， 所以不可以说是完全零机会，因为这个巨普跟 Minimax 的这个市值跟这个就是交易量真的太大。当然呢，我觉得如果真的加他们的话，不算一个好消息，因为就是巨普的这个营业能力啊，估值啊真的太高，营业能力还是没办法出现。所以现在加一个就是亏损连连的公司也不是一个好事情。不过恒生指数一般来讲，它是主要就是根据就是成交金额，
0: 是
1: 还有就是市值为主啊，看看怎么样了。不过呢，我觉得有一个反弹也是合理了。
0: 明白。多问一个问题，就是本地楼，因为到了金九银十，传统内地的楼市的一个销售旺季，包括九月份香港的高校也开学了。我看最近的地产代理的数据是上周末的一手新盘的畅旺带动了二手交投，包括本港的二手楼，看这个领先指数是止跌回升，九月份是不是整体的楼市会好一些？
1: 总的来说，就是这个利率如果美国九月份维持不变的话，这个是非常正面，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美国加息25个基点，香港的银行也不用跟随。不过呢，就是另一级50个基点的话，可能就是香港的银行还要跟随加1%，所以现在为止来讲，应该是算得比较好。而且呢，就是从这个不论是捐财药财啊，或者是说就是大学生，就是内地来的大学生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需求，对于香港的租金还是达了非常正面的这个效果，这个我们这个肯定是看得到。这个也是为什么一年前我就是认为香港的房地产已经见底会反弹的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因为这个房价除了就是供应以外，利率以外，这个需求肯定是一个很重大的这个原因。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慢慢就是稳步上扬吧。
0: 明白，非常感谢 DK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一再谈。
1: 谢谢、
0: 拜拜。OK， 早间的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说，两次的演练在本月的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的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以及出入境的压力测试，也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希望做好改进。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开始直飞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来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内地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本台《看神州》访问时形容，是国产大飞机的里程碑。他说，乌兰巴托与韩国首尔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 C919 飞往韩国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是首条国际商业航线需要较为稳妥的做法。美韩今天起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对方拒绝。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

0: 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472点，升352点，升幅1.4%，成交金额573亿。上证3939点，升12点，升幅0.3%。2513智普1181块，跌89块。2800富基金25.96块，升3.6毛。700腾讯444.4块，升4.4块。981中芯国际72.6块，升1.8块。1347华虹红利134.5块，升4.3块。100 Minimax 332.2块，升3.2块。3033南方升科技4.69块，升7分。992联想33.5块，跌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36.6块，升4.5块。1888建滔基层板39.9块，升1.3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95美元，日经68798点，升84点，升幅0.1%。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上午的10:05呢，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星期一新紫金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
0: 早晨。这几天呢还是非常的炎热，现在呢酷热天气警告又在生效了，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9:10生效了、大家留意啊。
1: 是的。
0: 那么周末的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啊港车北上，
1: 是
0: 因为我申请了嘛，然后就尝试的过去了，成功了。
1: 对啦，这一次看到你的文字都非常开心呢、
0: 是跟喝 holiday 是有关系的不过是某酒店的 holiday 是有印的哈，我去的那个是没印的哈，所以呢但是也没有失望了，也还行了哈。那这个想但以后呢我们在一些旅游节目可以稍稍的详细讲一讲哈。但是呢就是我发现哈，就过去的时候、本来说下雨的嘛，结果呢两天都阳光灿烂。
1: 对
0: 我周六去周天回来一路就顺利了。开车我觉得开右泰去到内地感觉安全感多一点的。
1: 哦，
0: 因为右泰嘛你自己熟悉嘛。
1: 熟悉对吧，
0: 对啊
1: 熟悉。
0: 如果呢是开左方向盘的车的车的话呢、你可能又要，我不知道，可能其实开车应该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分别。对啊哈。还有呢我感觉珠海没那么热就是觉得有海风，是不是我住的那个 holiday 是
1: 那个
0: 酒店、
1: 那个、片区？
0: 他对他，我因为住在拱北嘛，
1: 是
0: 就看下去就是拱北关，
1: 是
0: 就是澳门珠海的一个就最老的关口了哈。就你就可以看到哇，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尤其下班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可能也是很多的珠海人去到澳门去打工吧，
1: 是
0: 然后就回来了，就下班的回家了。就一个关口嘛，但我晚上的时候出去走走的时候，我觉得没那么大的闷气，没那么热。我前两天呢，我去中环，我觉得中环呢就是一道的屏障，
1: 是
0: 就是高楼大厦，
1: 高楼大厦，
0: 然后楼道又小，
1: 热气散不出去。
0: 尤其你走在那个兰桂坊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就是那个风就没有风，就是一点都那个翻都不会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1: 是
0: 啊，所以我感觉哎。就是往外跑一跑呢还是
1: 挺舒服，
0: 稍微凉快一点点哈
1: 是
0: 当然了也是有这个就是还

0: 是热了，那晚上啊，这个冷气啊什么的，酒店的冷气就没有限于25度了。
1: 哦 ，OK， 是可以调教的。
0: 对呀、啊，因为内地的冷气限于25度嘛。那现在开始也，我们也看到新闻说也是开始有下调。
1: 是。
0: 对呀、啊，就可以适当的可以下调。
1: 也太热了。
0: 就不一定要25度啊。
1: 你这一次港车北上的这个过关体验如何？
0: 有点堵，因为我有点，我是3点多才离开香港。然后到了。那个就是大概1个多小时嘛，就去到了这个珠海的关口嘛，就过了桥就去了，就有一点点堵，
1: 是
0: 还好了，大概就半小时过关，也需要半小时，
1: 是。
0: 然后那我就要下车，司机就我先让他去开车过去，然后要打手指模啊什么的，这个就是这秩序非常的顺畅，
1: 是
0: 就是车有点多，
1: 就你还是要经过一个。哦，明白。
0: 我要下车的，就经过海关的时候是人是要下车，
1: 乘
0: 客是要下车，乘
1: 客要下车，
0: 乘客要下车，所有这个对都是这样的。以前坐朋友车过去的时候也是，乘客还是要下车，可能除非你是特殊情况吧，长者了，或者是这个幼童还是怎样的，孕妇等等这些我不知道，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1: 是，
0: 对，
1: 挺好的。
0: 如果是
1: 一个周末，
0: 对，就体验一下嘛哈。那珠海人真的很多，也是。这个很多人去吃东西，很多人去中山。其实在珠海的逗留，我不知道。其实很多人是经过珠海，就是港珠澳大桥去中山，这边去吃东西嘛。
1: 是
0: 中山的乳鸽那么的出名，那么我去问，对我去问他，我说去哪里去你吃你们的乳鸽？他说你还要去中山，但是其实过去也很方便。你在。
1: 我觉得有车开过去就很方便了。
0: 对对对，而且呢，我看到很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没开车回来了，因为这次呢是有
1: 任
0: 务过
1: 去
0: 的，
1: 有
0: 任
1: 务要
0: 去，
1: 对吧？
0: 有任务的。那么我就坐他的那个大巴过来京巴，除了京巴，其实呢，我以为只有京巴，其实不是的，它是有巴士的，
1: 是
0: 有巴士可以直达旺角啦，就金沙嘴啦，还有中环那边、湾仔那边，你可以买那种票，然后你过了关之后呢。你因为还是这个要两地检的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么你可以再上回你自己的巴士，
1: 是，
0: 然后你就可以直通回到你要去的这个油尖旺也好，还是中环港岛也好，
1: 是，
0: 就是你目的地，
1: 目的地了，
0: 你就不用只坐京巴到了那个站点之后你就下车，
1: 港珠澳那个旅检站，
0: 对对对对，然后你还得等巴士，
1: 是是，
0: 还得等你的车要回到你的那个那里等车的话呢，因为他的车不是很多，所以呢，可能会
1: 可能要等的久一点的，
0: 久一些，
1: 是，
0: 但是就便宜嘛，因为就
1: 是
0: 那个巴士费可能就10几20几，对，
1: 就回到香港之后，
0: 对你直通的话呢，120，一张票，就直接到了你的这个目的地，
1: 但你这次是搭那种大巴对吧？
0: 我搭大巴直到
1: 就
0: 直接回到我去了那个就是尖沙咀那边，就直接到尖沙咀那边，
1: 是
0: 也有旺角的，但是。它有时间限制的，
1: 有时间限制哈，
0: 对呀、啊，你看哪个时间你要等，可能要等一个小时的话呢，你就看你在附近，如果你 OK，因为它车还是蛮多选择的，对，
1: 很好、
0: 那这是我，因为我们自己少过去嘛，所以我们以为很新鲜，其实我看大家都就老马
1: 习以为常的，
0: 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都非常的习惯哈，都觉得 OK，但也价格有点贵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东冲的朋友可能去珠海那边的比较多，
1: 就很方便。
0: 但是呢，你在这个市区里边的话呢，可能大家去深圳的比较多，因为价格也便宜，路程也短嘛。
1: 路程也短，对
0: 是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去，
1: 去过
0: 港珠澳大桥的话，值得，因为那条桥像一条卧龙这样的，就在珠江口，
1: 对，
0: 所以呢，你会感觉就很宏伟、很震撼
1: 啊，真的是值得去走一走。
0: 周末对，周末走一走，揪住暑假的尾巴。好，阿忠，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一哈，8月17号10点半过后，今天健康 Go Go Go 啊，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啊，问一问他为什么运动能使人年轻了。
0: 好的
1: 啊，11点钟过后，今天灿烂人生啊，今天请来向日华德福创办人哈、阮涛先生啊，分享一下哈、做一个跟孩子共学的爸爸。
0: 好，那快要开学了啊，我们怎样才教育
1: 学？
0: 都是能够快乐的，
1: 没错。
0: 好，我们一会儿来听听这位的这个非一般爸爸的这个见解哈。好，请大家留意。

0: 每天呢都要和大家分享一点呢千万不要被骗的事情啊。嗯、那这次呢我是去这个珠海去包车模，我还不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1: 的，
0: 是
1: 成品
0: 结果还是后果，是效果还是后果啊，是这个好店还是黑店哈、啊？希望呢不要这个，反正我自己也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准备了哈
1: ，research
0: 等等这些哈。如果还是被骗，实在觉得没有办法了。不过这里要真的要提醒大家，很多跨境店骗，
1: 嗯，
0: 哈、啊，专门是骗长者的，
1: 没错。
0: 哈、啊，这里呢就有跨境店骗诈骗集团也聘请了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人士来香港，
1: 嗯，
0: 他们充当跑腿向受害人收骗款，
1: 是
0: 哈六。啊6月至今至少有22名的长者堕入了猜猜我是谁的骗案、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经常说老本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我们的老本在棺材本啊、
1: 嗯、
0: 老本

0: 几十都被骗走了。那执法部门呢，继早前呢拘捕了12名马来西亚籍的电骗疑犯之后，上周五就14号也再展开了行动，
1: 是
0: 也捣破了诈骗集团有3位的未雨旺角的这个虚拟货币兑换中心，以及呢沦为骗款中转站的这个
1: 找换店也用来，
0: 对，那个也用来做这个
1: 骗
0: 款的中转站了，就是一骗到马上就在这里转走了，
1: 没错。
0: 这个以涉嫌呢串谋诈骗拘捕了5名男女哈，当中也包括一名马来西亚籍的男子，
1: 是
0: 还检获了367万元这个怀疑是诈骗获得的现金。
1: 嗯，那这2个月哈，这个的诈骗集团已经是收取高达467万元的骗款了。
0: 嗯，
1: 啊，这个也是非常大额的一个数字了哈。
0: 是。
1: 那看到是这一次呢哈，啊，这个猜猜我是谁的这个骗案也还是继续在这个的我们老人家的这个群体里面有发生，就是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哈，然后比如说哈，他说哎，我是你女儿，我是你孩子的这个朋友哈，你女儿是，
0: 他一般不是这么说的，是有些长者是这样的，喂你是谁呀，有些长者就听到你的熟悉就会说啊，
1: 你是
0: 阿忠啊，
1: 就是这样子，
0: 然后他就马上他就顺着就打死锤棺材，然后他说对呀，对呀，我是阿忠啊，
1: 没错没错，就这样子就聊下去了，
0: 没错，他就这么直接的，还那个女啊子经的同事啊，咁样，他就啊，哎呀哎呀，我知道啊，然后他就越听他，当他觉得你是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像了，
1: 是，
0: 然后你说话的声音也像，然后语气，他就觉得你像，可能有时候也不是说很熟悉，对吧？
1: 但就觉得你是了，
0: 他就觉得对呀，啊，人就有先入为主的嘛，他，然后你就开始他骗你怎样的话呢，他就比较容易得手。
1: 是哈，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也是聘请了很多，刚刚我们说到聘请了一些跑腿了，这些跑腿呢将骗款就会交到刚刚说的这个虚拟货币兑换中心，那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呢就会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里面去，是整一套的一个犯罪流程，
0: 他一条龙
1: 非常熟悉，一条龙服务，
0: 对，反正呢你拿到钱他务求最快的就是把钱拿到手，有些长者他就觉得他很贴心，
1: 是，
0: 他如果我们的服务可以这么贴心就好了，就正常的服务哈，他是非常的贴心，说你不会使用那个转账，有些长者他不用转账的，
1: 是，
0: 他也从来没有什么电子户口啊，
1: 对，
0: 什么的，然后呢，对呀，所以呢，他就上门给你收款，你家里有多少钱呢？我现在先把你拿了去给交给你的这个那个女儿呀，孩子啊之类的，他就可以上门去帮你做这个事情。我们前两个星期看到有一桩，就是有长者亲自把钱拿到一个旺角某个地方，还是深水埗某个地方交给陌生人，
1: 是
0: 他就这么去交了钱出去，
1: 就
0: 不予有诈的，
1: 对，所以这个
0: 而且那个是陌生人，你就把那
1: 不认识完全
0: 多少10万8万的你就交给一个陌生人，你就以为他这个钱就可以交给你的
1: 亲人了，
0: 亲人
1: 还
0: 是怎样，
1: 对，那这个
0: 他就完全相信了，
1: 还是要自己小心点，因为我最近，我上个星期我有家人就收到一条短信哈，想要借钱这样子，然后呢他也收到对方的这个以 W 字头打过来的电话，然后呢就说哎，我最近这个有点困难，可不可以借我可能1万2万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就第一个我就这个阿浪啊，就叮
0: 叮叮叮，骗徒，
1: 我就问他，他是用什么打给你的？W 字头哈，然后说哇 ，W 字头最近这个 AI 可能会模仿他的声音，
0: 对呀，
1: 对吧？然后我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借，我说你不如你就打他的这个手机号码来确认是不是真的是他，然后我家人就打了哈，喂，刚刚那个电话是不是你打的？对方也觉得哎，好奇怪，我 W 字头打给你，应该也是我啦，因为对方不知道嘛哈，然后就确认是同一个人了，
0: 就是真的有人
1: 想要
0: 借
1: 钱。那我们也解释给他听，因为最近这个其实 AI 也真的是会模仿对方的语音，所以我们也有个警惕嘛，
0: 但是都要还是要再警惕哈，那这个大家要小心，因为最近呢我就隔三差天的就会在公众平台就看到有朋友说我的电话被 hack 了，如果有人用我的名字来跟你借钱的话，大家千万不 要理会，
1: 是
0: 啊，免遭损失。
1: 嗯，
0: 就隔两三天就有这样的一个声

0: 名出来，嗯，就会在一些公众平台就说，反正我电话就或许我收到短讯，
1: 嗯，
0: 就说我的电话已经被之前被这个
1: 被黑掉了，
0: 被黑掉了哈，
1: 被黑掉了，
0: 被黑掉了，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我问你借钱的话，千万不要。就不要去借给我，
1: 是，
0: 千万不要把钱借给我。
1: 你确认一下。
0: 还有呢，除了这个，大家要留意了，
1: 嗯，
0: 还是跟家人哈，长者家人还得不断的讲这个事情哈，就塞哈楼信啊，
1: 嗯，
0: 等他知道，就是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没错。
0: 但最近呢，我们又看到有一条的这个关于美容院的，
1: 嗯，
0: 哈，有一条视频哈，说在首先就是沙田新城市里边的有一家的美容院哈，
1: 嗯，
0: 有一名中年女士了。他就痛哭说，那个店员呢用不良的这个销售手法来推销，
1: 对，
0: 涉款呢就把他骗走，给他骗走了6万元等等这些，
1: 对，刷了6万
0: 的。对，警方其后呢也证实收到了这个报案了，
1: 嗯，
0: 结果后来就发现呢，同一集团
1: 是
0: 的这个美容集团旗下的不同名字的美容院，
1: 嗯，
0: 都会有一些的这个
1: 不良的销售手段，
0: 有些手法，
1: 哇，
0: 他的这个手法来促销，
1: 嗯，
0: 包括什么手法呢？我也是，
1: 你也被盯上过，
0: 嗯，对，他没，我也不算是盯上了，反正呢也被这个赞美过
1: ，Missy，
0: 你这手袋好靓哦，你知唔知系好远噶？
1: 啊，
0: 很
1: 远就已经
0: 好远噶，
1: 啊，
0: 在干，我不是经过他的门口，我是经过他门口对面。
1: 是，
0: 对呀，啊。然后呢，他已经，而且呢，那个商场的那个是个大堂来的，
1: 嗯，
0: 所以还隔得挺远的。
1: 是，
0: 他已经在那里大叫我了，
1: 嗯，
0: 说那个 Miss 那个扫刀好靓啊，怎么样？然后那些，哎呀，就过分自信。这里呢，就有人说呢，过分自信的人通常也会被骗的。肯定系讲我嘅手袋啦，系咪啊？
1: 仲有边个啫？
0: 系仲有边个啫？咁啊，然后呢？当我一回头，其实我讲，我怀疑他当初的这个也不是我，
1: 嗯，
0: 可能他就乱叫，
1: 误打正着。
0: 正好我就回头，他就跟我说：“哎呀，讲你呀，你扫到好靓啊，干，
1: 嗯，
0: 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就哦，谢谢，我就走
1: 了。你走了啊。哦
0: 我就走了，
1: 谢谢，
0: 可能也就是听得太习惯了吧。
1: 是
0: 对，啊，好，谢谢，我就走了，
1: 嗯。
0: 但是呢，有人呢，可能就因此呢，就走进去了。
1: 对对对，
0: 就不是走开了，就是走进去了。
1: 嗯，
0: 哈，
1: 之前在那个网啊，在那个社交网站上面，就是说啊，有一位。女儿就 po 这样的一个信息上去，
0: 嗯，
1: 就是说她的妈妈，那个店员说她妈妈的那对鞋，那双鞋很漂亮，然后就走进去了。
0: 哦，是，
1: 反正都是她夸你。
0: 然后能不能走出来哈，
1: 嗯？
0: 我也走进去过一次的。她，
1: 嗯，
0: 然后呢，她就跟我涂了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她想跟我涂一些东西，
1: 是，
0: 她想跟我涂一些东西，说不可以。
1: 嗯，那么这里查
0: 我唔系啊，我都唔知你查啲乜嘢噶。佢呢个又点样好噶？呢，这个又咩眼睛跑步机啊？呢，
1: 嗯，
0: 个又点点点啊？就给你就说的就形容得很神了，所有东西都很神，
1: 嗯。
0: 但是呢，我就担心嘛，我就不让她在我脸上涂任何的东西。
1: 是，
0: 然后呢，你坚决走掉，
1: 嗯，
0: 因为她每一样的这个美容产品都过千的。
1: 嗯。
0: 就坚决走掉了，
1: 是是
0: 啊，这个大家都要留意了。
1: 对
0: 对，还有飞手啊这些，即使呢你真的去做了一次，买了一样产品，
1: 嗯，
0: 那么你也先不要去买那个套票。
1: 嗯，
0: 这里呢讲到的就是损失惨重的，一般都是马上就买了套票了。
1: 对，被游说哈，啊，
0: 对，
1: 购买了一些价值比较高昂的，
0: 他可能会有几个人会轮流跟你去，旁边一定有两三个人，
1: 嗯，
0: 在不断的跟你说这个好那个好，对呀，啊，然后呢很适合你，
1: 是，
0: 有些可能都没有尝试到，
1: 嗯，
0: 就开始买套票了，
1: 嗯嗯，他这间的这个美妆店哈，
0: 啊，
1: 就遍布港九新界各大的
0: 对不同
1: 名字，
0: 啊，
1: 不同名字，
0: 对
1: 对啊，都会有，但是是同一个集团
0: 的，是
1: 的，啊，那最近也看到他是暂停营业了哈，啊，
0: 嗯，
1: 那可能大家还是在消费方面要自己小心一点了。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每年的夏季呢，都是这个应届毕业生的投入职场的高峰期了、哈。那这里呢，这个因为这几年嘛，这个市场的气氛低迷，文工难呢、
1: 找
0: 工作不容易哈，真是这个成了大家这个共同困境哈。
1: 对，
0: 那究竟这个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

0: 定的这个情况下呢，原来不少的这个求职者哈，就是当然要努力啦，
1: 是
0: 要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啊，
0: 因为这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的，
1: 嗯、
0: 是
1: 世界
0: 大环境哈。我儿子他之前毕业之后，他找工作呢也真的不容易哈，
1: 嗯、
0: 就是就真的是不容易了，尤其你想找一个你心目中理想的。就真的比较难哈、
1: 嗯。
0: 好了，那这里呢就看到了，你这样年轻人从来都是算自己的嘛，还没。但现在发现呢，他们选择了向神明寻求一份底气。
1: 哦，就进了人世之后叫找神明去求一求了，
0: 对
1: 吧？对，
0: 尤其上环的那家庙哈、
1: 嗯、
0: 的这个网络社群一炮而红，
1: 是
0: 说被年轻人奉为是什么
1: offer god 哇。
0: 仙界劳工处
1: 去拜一拜就有 offer 了。哎，我讲真，我真的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在
0: 安心，其实
1: 就安心了，求个安心了，因为他们可能在那边上班哈，
0: 嗯、
1: 他们过一段时间都去拜拜的，
0: 都去拜拜，
1: 因为他们真的是叫做骑牛找马了，
0: 拜得神多只有神保佑嘛，
1: 啊，希望有一点希望了、
0: 啊。是的哈，还有人说呢，哎呀，我拜了神之后呢，真的获得了工作录取通知。
1: 嗯
0: 啊，实际上是你自己表现的不错了。
1: 对对对，
0: 你知道这个神灵很忙碌的嘛、
1: 嗯？对
0: 啊，对
1: 啊，那么多人去拜他。
0: 但是我觉得呢，拜神之后的，如果这个我们不是说迷信不迷信了，
1: 嗯、
0: 这个也是一种传统嘛。
1: 是
0: 哈、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也是一种传统，也是习俗、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呢你能够安心了，这也本来就是向好的磁场去靠磁场去靠拢了。
1: 嗯，
0: 因为你当你觉得行了，神明会保佑我了，
1: 嗯、
0: 这次肯定哈，这个手到拿来
1: 了
0: 对呀、啊，肯定会过关了，成功了，
1: 嗯，
0: 哎，那个磁场可能就靠拢了，
1: 就往好的那边去了，
0: 对呀、
1: 啊啊，
0: 你知道有本书叫 Secret 嘛？你看了 Secret 之后你就知道哈，你不要想中六合彩，不仅仅想中、
1: 嗯，
0: 还要想怎么花那个这那个奖金，对呀、啊，那么这个就靠拢了，好运就靠拢了。
1: 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508点，升392点，升幅1.5%，成交金额790亿。上证3942点，升15点，升幅0.4%。2513智普1182块，跌88块。981中芯国际74.7块，升3.9块。2800盈富基金26块，升4毛。700腾讯446.6块，升6.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块，升9分。1347华虹红利138.3块，升8.1块。100 mini max 332块，升3块。1888建滔基层版40.54块，升1.9块。992联想33.34块，跌2.6毛。9988阿里巴巴122.3块，升2.4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97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普通运动真的可以减少脂肪吗？你是否把燃脂当成了减脂呢？怎样的运动才能真正减脂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分析。
7: 燃脂跟减脂是两个不同的结果。运动的时候，氧气的消耗量会增加，一般人就会推估说啊，氧气的消耗增加是用来燃烧脂肪。 其实减脂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中让脂肪分解，脂肪细胞所储存的三酸甘油脂分解成

0: 脂肪酸。运动的强度高的时候，我身体产生的细微的细胞的损伤，它在修复的时候会需要大量的脂肪酸。新的细胞长出来，你需要有细胞膜，细胞膜就是由脂肪酸所构成的。那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是在最近这六年才出来。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好，来到上午的11:33，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白天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的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今天最现实温度32度，相对湿度75%。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还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6，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在上午的10:10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场，
1: 广场 Go Go Go。
2: 那我们经常讲了，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呢，哈，尤其写东西、找资料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比它更厉害。
3: 对对 对, 对，
2: 就是你起码你要知道它的这个，你要有批判性的思维哈，啱唔啱噶咁样哈。那么最近呢，就真的就是AI 就向我认错了。
3: 是
2: 他真的认错，他直接做错了。
3: 问题
2: 我问他的问题就是我的，大家都说，哎，你可以去那个用 AI 来帮你买股票，哈，看看这个，他就给你分析哈，让你就是可以精准的这个，如果想这么容易的吗？
3: 选到好股，
2: 对，选到好股哈。然后呢，我就问他了，我就问他一只的股票哈，我星期五问他的股票，结果呢，他就给我分析，非常的详细。
3: 是，
2: 你知道，你随便问哪一个 AI 的都可以。好，他非常的详细，还给我那个这个就是有这个还有
3: 很多数据了，
2: 对
3: 实
2: 操的建议啦，重点怎么看了哈，那个大盘低开怎么样，高开怎么样啊，那个走势哈等等这个怎么样呢，但是我发现呢，他用的是错误的数据。
3: 哦，
2: 他用的是前两天的数据，
3: 是
2: 啊，不是当天的数据来做分析。
3: 嗯，
2: 那其实呢，如果你能够接触股市的人呢，你会发现当天的数据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哈。尤其你如果呢，你在一个短线这个操作的话呢，那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就说他了。我就批评他了，我就说你这个你用的是那个过去的那个价格来，对，不 update 的资料来给我做今天的分析。
3: 是，
2: 因为呢他说你跌到什么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怎么样，那个时候已经跌到了他说的
3: 那个
2: 价位
3: 了，对吧？
2: 因为前两天呢那个还是高几块钱的嘛。所以呢他给我就做错了分析。
3: 是，
2: 我说你用过期的讯息做分析，所以呢你是瞎分析。
3: 嗯，
2: 他就说，他说你批评的完全对，这次呢是我的严重失误。你之前问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引用了这个系统里过时的这个旧数据，然后还说我问过，我说我都没问过。然后呢，那他说我没有核实当前实情实习行情，因为他说你之前有问嘛，
3: 是，
2: 所以呢我直接用了系统里过时的旧数据，没有核实当前的实时行情，给你做出了无效的分析，这不仅浪费您的时间，更可能会导误您的决策，非常不应该。他说作为 AI 我的数据有滞后性，大家留意哈，不要让他来给你分析股票。你可以分析，但是不要说买就买，不买就不买的那种，因为它真的有滞后，它无法直接替代看盘软件，还有实情，实习的行情。所以呢，为了真正帮到你，又怎样怎样的啊？然后呢，就说了这个一大通，后来呢，他给我又出了一大堆的数据，就说，我说我没有问过这只股票。我说是你提议的，当初你提议，就我问其他股票，他说他提议可以买这只，
3: 买这个啊，
2: 是啊，我说我都没有问过，
3: 是，
2: 所以呢，现在我对你失去信任了。然后他说你说的对，我完全接受您的批评。这次对话中我犯了两个连环错误，他还写了一篇的这个
3: 道歉文，
2: 不是道歉，
3: 道歉文，
2: 他这个不能说道歉了，因为他严重失误嘛，就是检讨，
3: 自我检讨
2: 性。第一，我主动跑题，你只问了阿里巴巴，是我自己把美团塞进建议里的。第二，数据错误，塞进来的建议还用了一套过时的价格，完全误导您，这确实非常不专业，也浪费您的时间。如果你还愿意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0: 然后他又给我，
1: 他又给你另外一个
0: 分析分析，好吧，就是如果有人做错事能够如此深刻的自我检讨的话呢，那其实呢也是也是一件好事哈。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改正怎么样哈，他所以呢。所以呢我是不相信他了，所以呢我们自己呢要做很多的分析，不能只是靠一个数据，
1: 对，
0: 对吧，
1: 不能只靠他，
0: 不能只靠他
1: 给出的结果哈。
0: 而且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你必须得有你自己一定的基本知识来支撑你，否则的话呢你无法去判断究竟是对还是错。
1: 是的
0: 哈，你
1: 这是我们使用 AI 的一个素养。
0: 对，你要使用它，而不是让它来这个指使你做任何的事情。
1: 没错，
0: 对，这就是我这次的经验。
1: 经验之谈哈，我们都认识到了哈，知道怎么用 AI 了。好的，接下来呢，今天的健康 Go Go Go 呢，请来郭嘉华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运动能使人年轻哈，来听听他的分享。
2: 广场 Go Go Go，
3: 健康 Go Go Go。
0: 好，又到了我们的星期一，有健康 Go Go Go 哈，来自新紫荆广场的星期一的一个最健康的环节。今天呢，中央紫荆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嘉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4: 你好，
0: 郭教授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又来探讨一个问题了哈，就是为什么运动能够使人年轻。这个很多人都说我们要多做运动，我们的这个运动足够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新的细胞就会长出来。然后呢我记得上一集哈，郭教授是这么讲的啊，然后呢强度要够哈，要够的强度的话呢，我们的新的细胞呢就长出来，就会然后呢这个加速呢这个衰老细胞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就会显得年轻了。但是郭教授，我又看到说有一些人经常做运动的人呢，他的这个他体能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呢他的样子呢也可能日晒雨淋还怎样的，还我也不觉得他太很年轻，甚至呢可能和这个皱纹也加深了，是不是因为跟这个没有防晒的原因啊，还是他的这个运动不够不适合他的原因，所以呢今天呢要也要听一下您给我们的这个解释和分析了。
4: 要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就是你如果把人体当成是一个由细胞所构成的一个大的社会，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件事情。一般我们正常的人体大概有十的十三次方个细胞，所以是大量的一个细胞，那它有老中青，也就是说你不断的会有细胞是衰老然后死亡，然后也不断的会有新的细胞长出来。那我们大概每秒钟有大概300到400万的细胞是衰老然后死亡，所以我们这个老中青的比例啊，人体老中青细胞的比例就决定了你的人体的一个年轻的程度，
0: 就好像个社会里边一样的哈，我们有老人有中年人有青年人，那都说香港是个老年化的一个社会啊，因为我们长寿了，然后那个年轻人也不生孩子了，出生率也低了，所以呢我们就构成了一个老年化的社会。如果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衰老的细胞比年轻的细胞多，那么我们也会呈现一个老态出来，是这个理解吗，郭教授？
4: 对，这个解释算
0: 好，
4: 可以的。
0: 好，我想问一下哈，我们的老态，我们说老呢是只是面孔的年轻，还是我们整个身体需要有一个体魄的感觉到这个体魄是年轻的，这个人体感觉是年轻的，我们是怎么定义这个衰老呢？在尤其在您的这个研究课程里边怎么定义的呢？
4: 通常在科学上面要定义衰老其实不容易，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这个人目前的一个功能性，就是说你执行任何的功能以及你承受挑战恢复的这个速度，如果你功能好恢复速度快，基本上你就是处于年轻的状态。
0: 那现在因为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令我们的脸上觉得年轻啊，少了几条皱纹啊之类的哈，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真正是我们的体能，我们是能够年轻的，我们是有力量的哈。好，那为什么运动会使人年轻呢？比如说

0: 教授，您也经常讲到说，我们经常要挑战，我们自己要挑战我们的这个运动的一些极限，这个又怎么去理解呢？
1: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如果说刚刚那个概念你接受的话，就是说人体它是由老中青的细胞所构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群体。好，那你给他一个挑战之后呢，那衰老的细胞，接近老化的那些细胞群，它所承受的挑战就会使它衰老得更快。然后它就会被身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然后清除掉。那同时会促进新生的细胞的再生，那让它再成熟化。所以你人体它就会形成一个偏年轻的一个细胞的一个群体。但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它跟你给它的挑战的强度是有关的。你如果给它的强度是太多也不行。太少这个效果是没有的。好，所以这个挑战的一个强度它尽量偏高，但是并不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偏高。好，因为你运动挑战完之后，你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细胞再生，然后这些细胞它有必须要有办法跟神经衔接。所以你的大脑是可以去动员这些细胞。
0: 那高强度我们是不断的做高强度，还是我们要间歇性的去做一些高强度？比如说这样子说吧，比如说我去跑步，我跑半个小时，慢跑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带氧运动了，我已经出汗了，但是呢我跑完之后，我发现我的心跳还是比较平衡的，就我比较平稳的，我心跳我并没有说达到一个突然间就那个心跳就很高很低那一种的，就上压下压，我都很平稳的。那如果呢这样子的话呢，是否也达到了一个就是运动的效果，或者是这个可以达就可以年轻呢，天天这样子，是否那个效果是不是也是可以产生出来呢？还是需要怎样才做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运动呢？
1: 首先你要定义高强度的运动，它是根据你自身的体能去做调整。好，因为有的人体能本身是好，有的人体能本身是差，那有的男性跟女性又不一样。好，年纪高跟年纪轻又不一样。所以你应该要针对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状态，去给予这个挑战是达到90%。好比说你对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举重的强度可能是30公斤。但对年轻人来讲他可能50公斤才够。好，所以你应该是要针对自己的状况去给予最大程度的一个挑战的90%。好，也就是说你承受得了这个挑战，你才会达到我们刚刚讲那个细胞汰旧换新的一个效果。
0: 但这每天都要做的嘛，才会有这个效果嘛。经常也听到说我们说有建议嘛，哈，就专业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起码每一周有3次的带氧运动，但没说要强调说要高强度的带氧运动。那您觉得我们是每天都需要做，还是只是每周做几次这就足够了？
1: 每周3次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但是它会随着你的挑战的强度，它是可以去做一些修正。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你的强度是非常高，你的细胞衰老细胞死亡的这个比例是偏高的。好比说我的强度使我的身体的衰老细胞死亡到1%。那你的挑战更强，死掉了2%。那你的恢复的时间就会比我恢复的时间更长。所以呢，对你来讲可能是1个礼拜3次，但对我来讲可能是每天运动。
0: 但效果是一样的。
1: 效果是一样的。应该是这么讲，就是你强度越高的话，它汰旧换新的效果也会更好。但是它相对来讲它需要细胞再生的时间会偏长。
0: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两种的效果出来在我们的人体的反应是前者好还是后者好。强度厉害可以达到2%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衰老细胞的死亡哈，这样的一个好，还是1%就强度稍微轻一点，然后呢我们就达

0: 到百分之一就好了，每天都做一做。然后呢，咱们达到百分之二的，我们的强度强烈了嘛，我们可能就修复的时间要长，可能就隔天做。那哪一个效果是最好？还是适合就好？觉得自己能够适合就好？
1: 应该是适合就好。我跟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0: 好，
1: 我在去年去参加那个日本的游泳的训练的那个，他们有一个概念哈，他实际上是我跟一个叫 Suzuki 的一个教练去做交流，他后来当了日本的那个体育署的署长。
0: 好，
1: 那这个 Suzuki 他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他们在训练日本的游泳队的时候，他其实看起来是每天都必须要到游泳池，但实际上他真正实质的训练是只有一天，那一天的挑战是使得这个运动员达到一个极度耗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实际上另外六天都是在做动态性的恢复，虽然是有训练，但是他实际上是在做恢复，也就是说他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挑战越多，我身体可能太旧换新的效果越好，但相对来讲，我长出新的细胞，他在跟大脑连接的过程中，他需要的时间更长，所以对运动员来讲，实际上他有的人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相对来讲，他承受的有一些问题，就是我再生的细胞在跟大脑连接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产生疼痛，所以它疼痛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到一天到两天的时间。
0: 对对对，我明白了。有时候做瑜伽，我也会觉得拉筋，有时候有些地方特别痛。如果呢，我自己就挑战自己的一些极限的话呢，我就觉得会特别痛，可能有些会痛，有时候会痛两三天。就酸软了，这个
1: 对，
0: 那可能就是我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强度，让自己去挑战了哈。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呢，郭教授，会不会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分钟高强度，然后呢，我们歇一歇，然后歇他十分钟之后，再挑战一下自己，就来回的几次，要比整个的，比如说我在跑步半小时，可能达到的效果，就间歇性的做高强度的动作的效果，要比跟我跑半小时中等慢跑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可能会更好，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建议是一个，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太旧换新，对衰老细胞的太旧换新，
0: 是
1: 这个模式是最好的模式。
0: 啊，那就好了。那有没有说哪些运动是太旧换新是最好，还是任何的运动都可以的？
1: 只要这个运动的挑战的强度够高，你可以是有氧运动，你可以是重量训练，也可以是瑜伽。
0: 对哦，瑜伽太好了。那也可以是什么？这个跳高可以吗？
1: 可以。
0: 真的，我就尝试能够跳多高。那打球应该就不是了吧？
1: 打球也是啊，
0: 打球
1: 的节奏就会影响。
0: 就跑步就你快跑速度，
1: 对，
0: 是吧？这个，因为你有挑战嘛，对啊，挑战是看打球，一般是比赛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比如说篮球，但速度这些也是可以挑战极限的，是吧？
1: 对，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介绍，就是我刚刚提到整个身体的细胞的太旧换新，它主要的来源呢是来自干细胞，好，那身体呢有三个位置是干细胞的生产的主要位置，好，第一个是你的颅骨，好，第二个是你的胸骨，第三个是你的 pelvis， 这个要怎么讲？骨盆，好，骨盆包括你的这个，尾椎，还有你的这个抽干细胞，很多都是从这个骨这个地方，所以你整个上中下这三个位置，它是干细胞的主要的来源，那我们通常来讲，如果说你每天都是思考的话，大脑承受挑战，你大脑位置的组织的太旧换新是来自颅骨，它的骨质密度，它的密度最高，但我们通常忽略的是，其实另外一个干细胞主要来源是你的下盘，也就是骨的周围，那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挑战比较多的时候，你这个骨它就会把干细胞丢出来去修复周围的组织。 好，那在运动方面，你如果说要达到你的上中下的组织太旧换新上面的平衡的话，也就是说我不是只有让颅骨，我要让我的下半身
0: 对
1: 好也有比较好的太旧换新的时候，
0: 嗯，
1: 你是需要去挑战你的下半身，
0: 嗯，
1: 去唤醒，就是去动员这个股骨所生产的这个干细胞。
0: 那哪些运动是可以就挑战这个下半身的运动？
1: 它通常来讲就是跟重力挑战有关的运动，对，那就很多了，
0: 嗯，
1: 包括像快速的跑步，
0: 嗯，
1: 好，那游泳的话，它来讲，在
0: 是
1: 在这个做腿的这个摆动，它实际上也会动员到，
0: 嗯，
1: 好。那或者是你做像有跟跳有关的运动，其实也会
0: 嗯，
1: 但强度如果太低的话，它这个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
0: 哦，好，那就明白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连两集啊都在讲这个高强度的运动，一来是可以减脂，一个呢就是使人年轻。那怎么做？为什么？那这个原理上，郭教授都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好，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哈，然后给自己定立一些目标哈，怎么去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好，今天非常谢谢香港教育大学郭家华教授在这里给我们分享，下周再见。好，拜拜。
1: 拜拜。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今年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又说，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间，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保安局长邓炳强表示，周六会在新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至于本月29号的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如果届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他提到，过关口的200部闸机未没有完全调试好，即使处理好有关问题，也必须与内地做联合演练。邓炳强又指出，已经抽调人手及聘用退休人员应付通关。美韩今天起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对方拒绝。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2-3天，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报31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中午12点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合指25520点，升400点，升幅1.6%，成交金额986亿。上证3956点，升28点，升幅0.7%。981中芯国际76块，升5块。2513智普1202块，跌68块。3033南方升科技4.7块，升1毛。700腾讯446块6，升6.6块。2800盈富基金26.04块，升4.4毛。1347华虹红利141.6块，升11.4块。100 Minimax 338.4块，升9.4块。9988阿里巴巴122.5块，升2.6块。1888建滔基层版41.3块，升2.7块。992联想33.14块，跌4.6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9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好，上午的11:08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哈，每逢星期一我们有灿烂人生啊，阿中啊，我们快要开学了，
2: 对呀、
1: 啊，对呀、啊。那么阿中作为爸爸来说，这个不知道心情会不会也很紧张哈、啊嗯？女儿呢，正式走进幼稚园了、
2: 啊、，K1
1: 哈、啊，也作为 K1 的爸爸哈、啊，不然你做好那个 K1 爸爸的准备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
2: 女儿应该也准备好了，
1: 准备怎么去鞭策女儿，对吧？努力学习，还是要？决心要跟他一起共度快乐的这个幼稚园时光呢、嗯、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哈、啊、就经常以前也说呢，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嘛、嗯嗯、那么 K1 也就是这个起跑线 了对呀、啊、那我们怎么去好好的去这个把握孩子的成长，面对孩子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决定要做一个怎样的家长呢？今天我就为大家请来了非一般的家长、
2: 嗯、
1: 来到这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为大家请来是向日华德福创办人哈，向日华德福创办人远涛先生 Tony 来到这里。Hello Tony，
3: 你好，早上，
1: 对，那 Tony 呢？我想大家可能在不同的一些的媒体上呢，也接触过哈、
3: 嗯嗯，
1: 华德福的这个教育哈、嗯，究竟是怎么样的哈？
3: 嗯、
1: 那 Tony 呢，曾经呢自己呢也是这个做孩子的时候呢，也不愉快过，
3: 嗯，
1: 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也是蛮大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哈，哎，什么是华德福的这个系统？它教的是什么？它的这个教育的理念是什么？
3: 嗯。好，华德福教育呢其实就是佢嚟自一套德国嘅系统啦、
1: 嗯、
3: 其实佢已经 over 咗100年嘅实践㗎啦，咁佢、其实佢就好着重讲緊一啲一個人的成長的需要啦，咁、
1: 嗯、
3: 所以佢裏面咧就會有分開3-7年的不同的階段，
1: 嗯、
3: 一個0-7歲，7歲到14歲，14歲到21歲，咁、嗯、每一個階段咧，每一個孩子的長大的過程中間咧，其實就是你俾一啲啱嘅嘢佢，係、
1: 嗯、
3: 啦，就唔好俾多佢，亦都唔好俾少佢，咁佢吸收得夠，吸收得啱、
1: 嗯，
3: 做好一個 foundation 嘅時候咧、
1: 嗯，
3: 其實。对佢将来行出呢个世界，面向呢个社会嘅时候咧、
1: 嗯嗯，
3: 其实佢就会有呢种能力去点样去应变，点、嗯、样去适应呢个生活咯。
1: 嗯，那就一定要从幼稚园开始。
3: 系，冇错。幼稚园系一个好重要嘅阶段嚟嘅，因为我哋成日讲如果大人成日都讲身体健康啦、
1: 嗯，
3: 其实小朋友佢个成长里边个身体发展系最重要嘅。
1: 所以0-6歲非常的重要。
3: 0-7歲系最重要嘅，因为佢讲紧个身体系由一个好细嘅 BB， 由妈妈个母体出生，然后佢开始识得。滚识得爬，识得坐，再由佢起身行、
1: 嗯，
3: 其实呢个系一个过程啦。咁由个身体点样令到佢长高啊？点、
1: 嗯、
3: 样令到佢里边嘅器官能够健康咁发展咧、
1: 嗯？
3: 又要关于佢嘅睡眠啦、
2: 嗯，
3: 关于佢嘅生活节奏啦，关于佢哋对世界嘅一种安全感啦。
1: 是的。
3: 咁所以都喺幼稚园里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喺中间咯。
1: 对。
3: 系啦。咁所以你发现华德福嘅幼稚园里边咧，但系全部幼稚园咧，其实咧入到个课室咧，其实佢都系粉红色嘅。
2: 嗯，
3: 视觉上边啦，对个孩子系一个好重要嘅，因为我哋讲紧更加系感官嘅发展啊嘛。咁由佢用紧嘅嘢咧，就系有啲好天然嘅嘢咧，哪怕一嚿木头啊，一啲海绵嘅嘢，都系一啲好天然嘅物料啦。佢、哋玩嘅地方啦，我哋更多好多就系一啲好沙池啦、水啦，系啦，佢哋有一啲佢哋自己嘅。自由玩嘅時間嘅、
1: 嗯，
3: 即係如果喺幼稚園中間咧，有一啲設計嘅課程中間，就係一定要保留一啲室外嘅玩同室內嘅玩。
1: 嗯、
3: OK， 咁又要教佢整嘢食啦，係啦，教佢點樣用刀，點樣用一啲 手部有啲手工可以俾佢做啦，咁呢啲都係同一個小朋友喺一個幼兒嘅部分咧，係佢一啲好感官，佢需要 touch 啦，需要感覺到佢啦，好真實嘅嘢，咁都喺幼兒嘅部分咧，慢慢建立好佢嘅，係啦。
1: 所以呢可能走进这个幼稚园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玩具。
3: 嗯没错是都是一些很天然的玩具。
1: 天然的玩具。
3: 是
1: 大自然的馈赠。
3: 没错啦其实你发现因为皮肤是本身接触除了我们吃的东西在个嘴里面呢皮肤本身就是一种接触物料的其中一个途径。是所以它不是有时不是说只是得个鼻啊口啊吃错东西啊或者呼吸。感染到啲嘢，真正嘅皮肤咧都系会吸收到好多细菌同唔好嘅嘢，即系例如我举个例子，塑胶玩具啦，塑胶玩具本身就系一种化学物件嚟噶嘛，如果你每一日都摸嗰啲塑胶玩具嘅时候咧，你就会将嗰种化学物料咧透过皮肤咧吸入个身体中间，而不知不觉嘅，咁所以个身体有时你吸咗啲毒素，其实佢系冇呢种能力去将佢消化同排出嘅时候咧，个小朋友个身体咪唔好咯，系啊，所以佢都好着重啲好细微嘅嘢嘅，系啦，
1: 就是说健康来说，即系健康在这个华德福的教育系统里边呢是排在第一位的，
3: 冇错冇错，喺幼儿部分啦，另外一个就系个界线啦，因为界线就是为一个人去建立一个安全、安全感，即是他有一个地方他都要小朋友其实他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界线就是哪里是他可以很安全地玩、而不是呢就是你给一个很大的操场或者给一间很大很大的屋给他在那里玩呢就代表他哇很自由不是的其实华德福里面讲的自由玩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很清晰的界线、这个呢就是做老师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啦你能够为他建立到这种界线的话呢他就是能够在一种很安全很舒服的过程中间呢他慢慢长大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会对将来会影响到他真正到他二十一岁之后去面向世界和人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1: 是我知道华德福他的教育的理念呢是有这个三大主要的是在想在幼儿的时候能够形成的。一个就是意志力一个想象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情感交流。但是你们这个教育的当中呢很主要的一部分就希望孩子能够有强的叫意志力有好的想象力还有这个情感交流起来大家沟通能力也会强。那为什么会觉得这三部分是特别重要呢
3: 我想情感就我觉得我哋即係喺香港都見到啦其實香港以前係一個好有人情味嘅地方係啊。咁人同人之間啊其實充滿咗信任啦開心啦 ,ok。咁小朋友其實佢要喺一種環境中間呢就係例如我哋嘅幼稚園呢其實係K1,K2,K3 呢係一種混齡嘅。即係佢有機會做小朋友弟弟亦都有機會做哥哥 ,ok。喺呢個過程中間呢就係佢會學習緊呢就俾人哋照顧啦，同到過多兩年之後咧，佢會懂得照顧人。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你就發現咧，佢接觸嘅嘢咧就唔係淨係我同一個年紀啦，係啦，佢會有唔同嘅年紀嘅接觸啦，所以佢個交流咧就會由開始睇到哥哥嘅學習啊，或者姐姐嘅學習啊，由去學習到我如何點樣成為一個哥哥姐姐。所以呢種咧係其中一種情感，都係一種相處嚟嘅。咁更加多的是什么呢老师跟他的关系啦一个老师带着他由 K1,K2,K3 上去呢其实都是一个主班老师的。每一日跟他一起的工作每一日跟他一起的生活其实亦都为个小朋友带了很丰富的内在的情感的。刚才有讲其实意志力啦意志力呢就是在个课堂的设计上面呢就会有一啲关于意志力嘅，例如意志力就係、我哋有一啲攀爬架啦、，OK 就係佢哋自由组合嘅攀爬架嚟嘅，就係佢哋觉得佢咁样摆，佢就可以爬得到，或者佢咁样摆就觉得佢可以玩得到，佢可以变成一条桥，佢可以变成一间屋，亦都可以变成一个火车，就係佢哋好自由咧。 在個過程中間咧，佢自己去建立一啲佢個工具或者佢哋嘅場所、佢哋嘅環境。
1: 嗯、
3: 而呢個過程裏邊咧，有好多挑戰喺中間嘅，因為有時佢會砌唔到啦，會冧咗啦，因為佢建築嘅失敗啦。有時玩嘅過程裏邊，有時就係、是、可能俾人推冧咗，係、啦，又會有機會就係、是都唔係嗰樣嘢嚟嘅。隔離個小朋友就話：你都唔係砌緊呢啲，呢啲係乜乜乜？呢啲對於佢嚟講，真係一個學嘢嘅過程咯，即係有一個。做唔到到做到、有一个做咗被人破坏咗、我接唔接受嗰个破坏、而我能唔能够再重新将佢变成一样新嘅嘢，咁呢啲都係个过程，呢啲喺幼稚园中间呢，其实嗰三年里面呢係好多好多呢种嘅学习喺中间啦、想象力呢就係更加我觉得呢个世代係
1: 太缺乏了，
3: 是啦，好需要的。这个世界将来你想想，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东西都可以被 AI 和机械人取代了。
1: 是的，
3: 想象力
1: 我们都不用去想了。
3: 对，是啦，很重要啦。想象力呢，你想想，他们由幼稚园开始，其实他们已经有了。我们华德福的有一只毛公仔，其实这只毛公仔呢是每一间华德福学校你都会见到有必须的，但是发现那些公仔上面呢是没有样的。咁點解呢、其實如果你俾咗一個樣佢呢，佢可能就係變咗做一個爸爸啦、一個哥哥啦，或者一個姐姐啦，或者一個妹妹啦，俾咗個樣，俾咗件衫，俾咗啲嘢佢之後呢，佢啲就會定性咗佢某一個角色囉、但如果佢冇樣呢，其實佢喇叭再做嗰件衫好年輕，其實佢都可以係個爺爺同婆婆㗎嘛。係、啦，呢、個就係小朋友佢有好多個想像俾佢，就係攞住一個公仔，佢可以演唔同嘅角色。咁、老師都係一樣嘅，攞住呢個公仔，佢係透過好多嘅故事，佢可以飾演唔同嘅角色，都係玩緊同一隻公仔。咁呢個都係喺佢幼稚園裏面呢，俾佢有一個創造想像力嘅過程嘅空間咯，
1: 係、對，想象力呢是需要訓練的、而不是說我們把這個規限給了孩子，
3: 係啊，
1: 就是这个长者一定是白头发的，
3: 系啊，冇错，
1: 唔系噶嘛，而家系个后生噶嘛，
3: 系啦，冇错，
1: 或者绿头发得噶，蓝头发得噶嘛，
3: 俾多啲空间，唔好讲太多个结果，系啦，佢就会有噶啦，
1: 是的，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华德福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呢，我知道 Tony 呢三十岁就话上咗岸噶啦，
3: 我唔系上岸，唔系上岸，唔系上岸，绝对唔系上岸，
1: 但三十九岁呢就成为父亲。之后就决定结束所有的生意、那时候呢真的是成为全职爸爸哈、那其实当时从管理几百的员工到全职照顾孩子，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身份的转变了哈、当时是最初的冲击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
3: 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有两个部分嘅，其实第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确实嗰阵时因为我做家私生意嘅、坦白讲嗰、那個年代開始睇到家私生意咧，其實唔係算好好噶啦，因為我哋都係好比較近中國，咁、有時即係有時啲生意咧，有時比較
1: 係啦，其中
3: 係啦，即係喺國內係對，係喺國內啦，比較係啦，喺國內咧就有陣時你會睇我唔係好睇到嗰個 future。即係喺香港，因為香港一個好細嘅地方，係、即係佢係一個中國嘅部分。但你會見到咧，其實佢個生存空間已經越嚟越細嘅。咁、所以我自己當時都係唔係好見到真係。一條好清晰嘅路，係啦，即係自己做咁多嚟生意，係、一啲自己嘅直覺上面係咁啦。第二就係好感恩，就係當年就係小朋友又咁啱嚟到，咁、我自己咧都有一個好清晰嘅原則嘅，即係我同太太結咗婚九年咧，先有呢個小朋友嘅、其實我就係一直因為我成日都翻大陸做嘢啦、我咁喺香港嘅時間好少啊。咁我自己嘅原則咧就係、如果我有小朋友咧，我覺得我需要陪佢。去成長，我就唔係好能夠將佢交俾工人去帶我嘅小朋友，咁呢個就係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則。所以當好似好機緣巧合，又好似見唔到一個 future， 但係呢個小朋友又嚟到嘅時候，好似係俾個機會我一個好好嘅轉捩點，就係呢個位置就係、不如試下停一停，真係。陪下个小朋友几年嘅时间，等佢大个咗翻小学，我咪再出翻去做咯。咁嗰时就系一个好简单嘅 idea， 就系咁样嘅啫。系啦，系啊。
1: 这个会不会也是跟你原生家庭，你自己在就是，有原生家庭有过的一些创伤伤疤，会有影响，决定 就给你这样的一个觉醒。
3: 哦，这个觉醒其实呢是来自于其实我在陪个小朋友长大的过程中间、我先发现到的。坦白说、即是以前小时候长大到、出来很目标性去搵钱、很目标性去做生意这个过程中间呢，其实都不会有这种机会的思考的、因为系啦，即系
1: 忙碌啊嘛，快啊嘛，节奏，
3: 冇错，冇错。
1: 一起身就谂下一开单啊，或者系
3: 系啦，
4: 点样做啊？
3: 唔做唔得啊，系咪？做唔到又会点啊？有好多恐惧同埋好多
1: 担
3: 心喺中间嘅。咁当你真系有机会停咗落嚟嗰下咧，就系陪住个小朋友长大嘅过程里边咧，跟住你突然间会发现自己咧，好似好无能咁样。
1: 嗯，
3: 系啦，突然间嗰种无能嘅感觉就系你管紧几百人，但系咧连一个小朋友自己个仔仔都唔知佢系啲乜嘢。咁你话好似好叻、好劲、好劲，但系如果连自己个仔都唔知系咩，其实你有几劲咧？咁跟住就会翻转头就系、喺个过程中间，因为我系会用咗一啲我以前家庭嘅教养方法，当时其实例如系会。逼个仔啦，跟住甚至乎嗰时有掌掴过个仔嘅
1: 体罚啊，
3: 体罚啦，因为可能佢食饭啊食得慢啊唔好啊，跟住就觉得佢好似特登同你去抗拒咁，咁又用啲体罚嘅方法，但系最后发现嗰种痛咧系痛翻喺自己度，跟住我就觉得咁样唔系一个方法，我觉得就自己应该要揾一啲方式咁。嗰、那个觉醒就喺嗰个位置，就系、我发现我细细个原来我爸爸妈妈咁样对我，嗰种伤害性令到我咧有一种咁嘅业嘅延续性，去做嗰件事，我觉得呢个好似唔系一个正确嘅方法，所以我就会自己去学习去理解个小朋友先嘅、但我学习嘅时候咧就系、学咗一套系统啦，咁套系统就叫human design 嘅，咁系啦，个 human design 嘅过程中间咧。我就唔系了解咗佢，我系重新理解翻我自己。系、啊，呢、這个先系最令我好 surprise， 系啦 ，surprise 嘅一个过程就系、原来我发现，哦，原来我做咗几十年人咧、都唔系做紧一啲我最中意做或者我真系开心做紧嘅事情。咁、我如果都唔开心。我个小朋友点会开心啊？
1: 很同意。
3: 系啊，咁呢个就系喺呢个过程里面去检视翻自己，然后去理解翻自己嘅伤疤，又重新开始过嘅。
1: 啊，都好难啊！个过程系，因为好多时候啲伤疤你冇钳佢，钳个过程会好痛。
3: 系啊，
1: 痛然又会再结焦。
3: 系啊，
1: 系嘛？可能你又钳多次咁。
3: 系啊，不定喺中间其实都会再伤嘅，因为你唔会突然间由一个人变咗另一个人，唔会咁样嘅。所以你喺个过程里面咧，一定系会有一个好似一个 cycle 咁样，不断喺度 loop 下 loop 下 loop 到有一个位系你可以每一日都有少少嘅改变，有少每一点嘅少少改变之后咧，你先发现当你过咗好多年之后咧，去睇翻自己咧、原来我真系可以改得过嚟啦。
1: 系，即系个伤痕已经系慢慢修复啦，自己修复。
3: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
1: 真系要自己去修复啲吓伤痕咯吓。
3: 所以明白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的，没错。
1: 很同意。
3: 小朋友呢其实零到七岁七到十四岁十四岁到二十一岁呢、其实我简单一点说呢，其实这三个七年呢就是为一个小朋友的长大呢、去认识他自己的。如果他很明白和很知道自己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呢，他去追求他想做些什么，
1: 对，
3: 而去实践些什么。咁甚至乎佢去到可能三十岁过后，佢去睇呢个世界嘅时候咧，佢就会清楚自己想行去边度噶啦。系啊，呢个都系我自己同个小朋友喺呢个教中间嘅过程里边咧，我重新陪佢活一次嘅个里边咧，我自己好深深感受到嘅。因为我哋唔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咪搏定去试咯。试嘅过程里边，其实撞好多板，好多血肉，系咪？就系有好多血同肉嘅过程里边咧，先能够好似建构到某一啲嘅能力嘅出现咯。但系其实，沃德福的小朋友是很幸福的，他有这三个七年的建构呢，其实你发现、看很多研究啦、在外国的研究都是你见到那些沃德福毕业生呢、是会很懂追求他自己的生命的、很找到他自己想做的事，亦都会为个世界呢 去做好多个贡献咯。
1: 嗯，
3: 佢唔会净系为咗搵钱而去做嗰件事咯。
1: 嗯，
3: 所以佢除咗开心之外咧，佢系会为个世界做好多贡献。
1: 嗯嗯，但Tony听你在讲的时候呢，是只是简单几分钟了哈，但相信呢，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而且呢，我们也不是说你不干活，其实很多妈妈。都是全职妈妈来的嘛，是吗？但是为什么跟小孩每天都在家困手斗呢？每天都是吗？每天都不开心，或者喘不过气来，又或者觉得自己不会教啊，这样是吗？肯定是有一套的理念去需要去学习的。华德福教育它很强调头心手一个全人的发展，还有呢这个节奏，还有要重复与重复，这些就是要慢也不能快，也是吗？我都看到啲資料啊，即係話又唔可以快，咁你作為個商人，你本身又好快節奏啦，咁你又要慢落嚟啦，咁樣，咁點樣先至可以話即係香港呢個極快嘅呢個都市嘅節奏入邊，就點樣可以將呢啲理念落地咧？小朋友要慢，我家長俾唔俾？咁耐嘅三日先教一樣嘢嘅，應該三個鐘就三個字就教識噶啦嘛，應該係啊，係啊。咁會唔會有係咯？即係會唔會成個過程都唔係咁容易咧？
3: 其實學習，我覺得學習慢係唔容易嘅。咁所以點解頭先我講係要幾明白自己一件好重要嘅嘢啦？因為我都係一個好快嘅人嚟嘅，係啦。那個快某陣時咧就係可能我講得俾你聽，其實我已經做完啦咁。咁以前喺工作上面就係好似好需要係咁樣啦。咁但係。其实你发现这个快是你不用锻炼的嘛，你不用特地去训练的嘛，你天生这种能力来的嘛，那要学的是什么？慢咯，
1: 是
3: 吗？如果你没有慢的过程里面呢，这个快只会令到你有一种憧憬，但其实呢，可能你那个结果不是你想象中这样，但慢下来呢反而是一种什么呢？不是一种为了目标而做，而是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能不能够享受得到。
1: 是，好，那我们等一下哈，再请 Tony 来跟我们来分享啊。今天访问的是向日华德福创办人阮涛先生啊 ，Tony 跟我们来讲讲哈这个慢学的理念，教学是怎么学的，
4: 慢要学习。
1: 好，上午的11:30，
4: 听听啊最新的财经消息。
0: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90点，升373点，升幅1.5%，成交金额1100亿。上证3960点，升33点，升幅0.84%。981中芯国际75.75块升4.9块。3033南方升科技4.7块升9分。2513智谱1193块跌78块。700腾讯447块升7块。2800盈富基金26块升4毛。1347华虹红利139块2升9块。9988阿里巴巴121块9升2块。100 minimax 333块2升4块2。1888建滔基层板40块4毛2升1块8。992联想33块跌6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92，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7: 师父，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8: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0: 生活杂志，
6: 主持杨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35了，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哈。今天紫金和二中为大家请来了向日华德福创办人阮涛先生 Tony， 在这里跟我们分享怎么才可以做到哈慢学、
2: 慢学的快乐
1: 的这个爸爸还有孩子，
2: 是
1: 就一样，就是你不能只是说我做了一个快乐的爸爸，但是呢，孩子也要快乐。而且呢，我们说是教与学怎样才可以相得益彰，真的是可以能够快乐的学习哈。不要留于一句这个空话，哪怕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以怎么去，我们有意志力去把它克服掉。这个也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也不是说整天就嘻嘻哈哈玩游戏就这么过去的哈。那这个也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华德福的教学理念是什么。那Tony呢有两个孩子，今年多大了？
3: 一个14岁，一个12岁。
1: 好，两名孩子呢都是在华德福的教育下成长的。
3: 没错。
1: 他们怎么样？他们开心吗？他们现在你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
3: 多谢呢两个孩子嘅，呢十几年咧系啦，令我过咗一个好灿烂嘅人生啦。咁所以我自己开心啦，孩子一定会开心嘅，系啦。咁你谂下，我仔仔而家其实佢系翻紧一间华德福嘅中学啦，佢喺将军澳。咁佢每一日由锦上路自己坐车翻去将军澳翻学，其实好多人听起上嚟都叫哇好远啊，好多时间啊，
1: 一个多小时。
3: 但系我仔仔系每一日都坚持去翻，咁即系证明一样嘢，简单啲就系、是、嗰一定开心啦，佢唔开心佢唔会有呢种能力啦。同埋呢个过程中间，其实佢有能力做到嘅嘢，作为爸爸我都系尽力俾佢自己去做咯。咁因为嗰个追求系佢自己噶嘛，
1: 系嘛。但很多的家长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焦虑感吧，就说呢，我应该帮他多一些。你知道我之前也提到说，很多全职的爸爸妈妈的，尤其全职妈妈，他们担任的就是这个司机。最重要是接送放学司机送东西吃，然后呢就这个尽量让他把更多的时间省下来去学习去读书。但是呢这个效果未必很好，孩子们也就觉得你逼我读书我想自己吃饭都不得，你
4: 没喂
1: 我。我很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喂他吃饭

0: 其實真正的教育其實是什麼呢？或者作為爸爸媽媽的角色，其實我們應該做什麼？剛才所說的就是，如果你做多了，其實究竟你是幫緊他啊，定係你害緊佢啊？係咪一個小朋友嘅成長裏面有啲嘢係譬如我哋幼稚園，其實好多嘢係佢自己做噶，抹台啦、洗碗啦、掃地啦，呢啲而家我相信喺香港嘅家庭裏面大部分都係工人姐姐做嘅啫嘛。係咪打寫一杯水一個地下都係工人姐姐執嘅啫嘛？佢都係媽媽都叫你行開行開啊！唔好戒親啊！喂，整親好危險啊！大家都係一種好多嘅擔心，所以令到小朋友咧，其實佢做少咗好多嘢。其实做少咗好多嘢就系佢冇咗，
1: 就学咗学少咗好多嘢。
0: 系啦，佢学少咗好多嘢，佢冇咗嗰种能力咯。咁所以有时爸爸妈妈，我点解我话要学嘅过程里边就系、是，如果你同佢一齐做，其实佢反而学多咗啲嘢。嗱、我成日都举一个例子，呢、這个就系、一个好实质嘅例子，就系、是、一杯水放喺个台边。OK， 咁通常个小朋友将个放喺台边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就话：，你放入啲啦，你会打死杯水噶。咁你又想幫佢啦，但其實小朋友咧對呢杯水跌落個地下咧係一種好興趣嘅，其實佢跌落去應該係點嘅咧？所以咧你叫佢唔好咁做咧，其實佢係越想將佢擺喺台邊，甚至乎多隻手咧就係、隻手都未做到就已經跌咗佢落去啦。咁其實跌咗落去係一個好小嘅事情啦，跌咗落個地下，其實如果我以往就係爸爸媽媽就話：，你行開行開，好危險啊！姐姐過嚟執咗佢啦咁。但其實跌咗落去一個好嘅機會係咩啊？就係、是、不如我哋一齊將佢收拾翻好。其實呢一個過程裏邊咧，為小朋友建立咗佢能夠執生嘅能力啦，亦都係一種責任心啦。即係當佢做呢件事，你唔係顧住，哇！我話咗你噶啦，就係咁啊！你講咗你都唔聽咁、其實你責怪完之後咧，佢冇結果噶嘛。但係反而呢個過程裏邊咧，你讓佢可以執拾嘅過程裏邊，你教識咗佢執拾嘅能力啦，教識咗佢面對咗一個錯誤之後咧，佢有冇呢一個改过个过程，
1: 对，
0: 系啊。
1: 其实还有整个收拾的过程呢，也有好多好多嘢学
0: 嘅，学习
1: 即系分诶，譬如话你要安全地去执拾啦，
0: 系啦，
1: 你唔好整到自己啦，
0: 系啦，冇错。
1: 咁你系用扫把咧，定用吸尘机咧？
0: 系啦，
1: 系咪呢啲？咁点解一定要用吸尘机去吸碎玻璃呢？
0: 冇错，
1: 即系好多嘢学噶嘛。
0: 冇
1: 错，
0: 其实我哋有三个原则嘅，唔好伤害自己，
1: 对，
0: 唔好伤害别人，唔好伤害世界。
1: 是，
0: 如果呢三样嘢咧都冇做到的话呢，其实所有东西都应该让它发生。
1: 是
0: 啦，让个孩子有一个体验的过程。咁呢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好像很慢。但你要记住，学做人呢就不是学几个钟头或者学几日几年呢就学到的。甚至乎我们大人出来做一个去一个新的环境工作啦，坦白讲你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啦。如果个老板就是我请你，你就回来即刻要做到，我相信你都会逼爆了自己，又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里面，我相信你都不想做这份工作。
1: 是的。但我们很多的家长的焦虑不在这些上面去，他不会说认为孩子不懂得收拾桌子、不会洗碗而感到焦虑，对呀、他们会感到焦虑的哈，就是，所以我们要定义很多的这个什么叫学习嘛，他感到焦虑的是分数，对呀、就是孩子如果跟不上了，对呀、那怎么样？比如说，如果呢，比如说你们教育的理念是纯玩的一个理念的话呢，那么可能有些家长对主流的教学，他们就有这种分数的焦虑了，那这里呢？你可以那怎么去跟家长去安抚他，或者呢是让他们就
2: 调整他们的、
1: 重建信任，
2: 对对对，
1: 让你要相信我，咁我唔可以俾个仔你咁样去玩噶，咁类似系咪即
0: 系？系啦，喺个我谂喺个而家嚟讲，即系而家嚟讲呢个世界嚟讲咧，就系其实华东教育咧都好似系一种好特别嘅教育啦，佢又唔系一个主流嘅教育制度啦，咁所以其实当嗰个家长佢想拣呢个教育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应该系会有发现到一啲问题，所以佢想揾多一啲方法，所以佢行上呢条路嘅。咁好多时有阵时喺呢个过程中间咧，成日都会听到噶啦，就系、其实佢衔唔衔接到噶、如果佢咩都冇学嘅，其实佢唔系咩都冇学噶。我想讲华德福教中间，如果你喺小学嘅阶段咧，佢一样都有中英数啦。你系会有呢个学中英数嘅过程啦。咁甚至乎佢高年级啲，佢一样有化学啦。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咧，其實同主流咧係冇多大嘅分別嘅，分別只係咧佢進入嘅過程同埋進入嘅方法有啲唔同嘅啫。咁

0: 後其實而家香港其實喺香港其實落地華德福教育已經有十幾年嘅、嗯。其實前面如果我哋未有華德福中學之前，其實已經有幾屆嘅畢業生咧係喺前面已經係有進入翻一啲主流嘅學校啦、國際學校啦，甚至乎去國外讀書。其實我哋我喺呢一個行頭咁多年，我都冇見到一個華德福嘅畢業生咧係唔能夠適應主流教育啦，亦都唔能夠讀唔到書啦，甚至乎成績好差啦，我都冇見到呢一個 reference 係咁樣嘅。咁、當然好重要嘅，我成日都講爸爸媽媽每一個選擇咧，我覺得佢需要嘅一個勇氣，因為佢要揀一條路去關於佢嘅孩子。其實呢條路，坦白講，係咪真係佢孩子呢？同樣地，亦都係自己嘅路嚟嘅。所以你係要陪佢喺呢個過程中間，你真係要對呢個教育有信心，你先會將佢擺喺度噶嘛。咁點樣令到對呢個教育信心呢？其實家長教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過程，即係學做爸爸媽媽嘛。係咪學做爸爸媽媽就係我要了解呢個教育，我先有呢個信心。所以我哋自己向日華德福咧，其實我哋好着重一啲家長嘅成長嘅，係啦，我哋會希望係家長要同小朋友咧喺共同一條路上面咧去共做，因為如果我哋有一間好嘅環境俾小朋友成長，但係屋企咧係另外一種環境嘅生活方式咧、其實對嗰個小朋友係冇咩大幫助。係
1: 啦，翻到去有搏命補習
2: 啦，變成副產
0: 啦。係啦，我哋成日有個數學嘅題目就係咁嘅，就係二加五咧就係等於零啊。五日嘅学校生活咧，翻去屋企两日之后咧，最后咧个小朋友咧系打回原形啊，系啊，呢条系一条好数字，真正嘅生活嘅数学嚟嘅呢个系，咁所以但系事实上爸爸妈妈对小朋友一生嘅成长咧系最大嘅。头先我讲啦，我有受过原生家庭嘅一啲伤害啦，你相信其实我细个嘅成长里边，你谂下嗰种伤害到我真真正正去做爸爸妈妈，我先发现嗰个伤害嘅存在，就更唔好讲我喺做生意嘅过程里边，喺真系人生嘅里边，其实做咗啲乜嘢自己都冇呢份觉知嘅过程。咁甚至而家爸爸妈妈都系一样，就系、是、哦，我只系听到哇，人哋话 A 教育好，咁我咪 A 教育咯。B 教育好 ，B 教育咯。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佢都好独特噶嘛。即系我系一个好快嘅人，但实质上有一啲好慢嘅小朋友噶嘛。咁如果你将我好快嘅方式，你放一啲好慢嘅小朋友，佢咪吃不消咯？甚至乎佢会活喺一啲好痛苦嘅过程中间。咁究竟我哋系为个小朋友开心啊，定系我只系想将我嘅相放喺佢嘅相嘅身上咧，咁呢啲我覺得都係每個爸爸媽媽應該需要思考嘅一個過程嘅。講真，
1: 是，這個就是您提倡的共學嘛，就是、說你跟孩子一起學習，
0: 冇錯，
1: 很多家長一起學習，
0: 冇錯，
1: 共學，然後重新呢就restart 你自己，
0: 冇錯，係啦，
1: 好，然後再了解自己，
0: 冇錯，
1: 了解到自己之後呢，然後再你才能夠好的了解别人，还是你的家庭，
0: 没错，因为自己学有时自己 去改变是很困难的，所以有时 Waldorf 其实他有另外一种很好的氛围，就是他一个 community， 他有一班人共同在一个过程里面能够互相看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那令到那个人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是如果他自己家对着自己的小朋友，他会觉得有时做做下，哎，是啊，好好啊，哎呀，得我一个人做，系咪真系咁样做啊？不如我都系翻去原来嗰个位，好似仲舒服啲咁、样，系啦。所以个 community 咧，亦都系一个 Waldorf 一个好重要嘅嘢。
1: 是，那 Tony 能不能讲个例子？比如说你通过了这个十几年来，你自己的重新自我的这个，重新了解了，你是或你对事物是不是就有了不同的看法？有冇啲例子可以等我哋可以明确可以知道，即系话原来嘅你嗰件事你就咁样睇嘅。经过咗呢、这个十几年自己嘅共学之后咧、原来已经有咗啦，已经系有咗唔同嘅睇法啦，咁样。
0: 以前的我呢就是会对很多事情呢我很有要求和很执着的。即是我想做好那件事嘛。OK， 那我就觉得用我的方法呢才是做得最好的。那你就发现呢就是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做先得咯。那如果所有
1: 落手落脚是自己做的。
0: 如果自己所有东西都自己做先得，咁人哋咪永远都做得唔好囉。呢个係我自己喺呢个过程里面呢，我要学识 退后一步去睇呢个世界，
2: 嗯，
0: 系啦，包括睇我个孩子都系一样嘅，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将我个要求放喺孩子身度咧，孩子都会唔舒服噶，
1: 系，
0: 因为喂，要咁样揸筷子或者咁样食饭，如果咁样做嗰件事先系好嘅，
1: 嗯，
0: 如果佢做唔到，咁你咪会有好多指示啊，好多 command 啊，好多修正啊，
1: 好多规矩，
0: 系啦，讲俾孩子听咯 ，OK， 咁但系吞后一步嘅时候咧，你发现咧，其实佢啲黑做唔到啫。
1: 嗯，
0: 其实个客佢会做到噶嘛？
1: 对，
0: 咁你究竟系相唔相信佢做到呢？
1: 嗯，
0: 定系你只系相信你自己做到呢？咁我觉得我学习嗰份信任系我同以前好唔一样咯。
1: 嗯，
0: 咁当我好相信每一个人，或者我好相信我自己系能够褪下一步，我能够放低一啲嘅执着嘅时候呢，
1: 嗯，
0: 我发现个世界都唔同咗，
1: 嗯，
0: 系啦，人哋会有好多个空间机会可以去实践啦。我个小朋友亦都有好多空间可以做一啲我认为佢做唔到嘅嘢啦。原来我发现佢最后都系做到嘅，咁呢啲都系我好惊喜嘅嘢咯。
1: 是
0: 啊，呢个系一个好实质、好实在嘅嘢，就系、是、其实，系咪自己嗰几十年嘅人生经验就等于系最好？呢、这个都系我自己。因为能够静下来的过程中间，一个很大的对自己内在的一个反思过程里面的学习，
1: 嗯，
0: 能够给多些空间，给多些空间自己，给多些空间孩子，让他可以在一个好的环境做他一些很想做的事，然后享受个过程。
1: 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呢也在不断的检讨自己的，在我儿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哈，我认为我不是虎妈，我觉得我没有说要求孩子你要什么补习啊怎样怎样的，他想补习是他自己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好，他自己想去补的，我就没有逼过他。但是呢后来呢我跟我儿子说你看你妈多好，然后他说不是的，你逼我逼得好紧要，我逼过你吗？我没有这样。然后呢其实呢就是这个空间感不够，就是说我没有逼他说你一定要补习，你一定要考多少分数，但是呢我每一件事情逼得他很急，你做了没啊，你做了没啊，
0: 没错，
1: 即其实他前五分钟做不用死的嘛，或者他第二天做都没有所谓的，但是我就会即刻问他说你做了没啊，
0: 没错，
1: 其实我先生都有这种感觉
0: 的，
1: 你那个群组开了没啊，即昨晚问一次今天问一次，即类似那些呢，这样其实都是就是人家在你身边的人呢就会觉得你呢就是好扯啊，是不是觉得你啊我咪做啦，我依家会做啦，咁样未到 deadline， 或者是或者做迟少少都冇所谓啫，咁样咁我就会觉得你做咗未啊，你做咗未啊，咁样可能这些都要学习了，就是一种空间，你能不能就信任有空间，不过呢信任也是互相的了哈。咁当然佢要俾到结果你睇到啦，咁你先信佢啦，但就唔係话嗰一秒钟嗰一分钟嘅紧个焦虑囉。
0: 甚至乎我觉得嗰个结果系咪一定要咁都唔重要嘅。因为个结果我相信都唔会得一个。即係例如我哋做爸爸妈妈，或者我想个小朋友，其实佢个成功都唔会只係得律师啦，医生啦同会计师㗎嘛。嗰、个结果唔应该得一个囉。
1: 係
0: 啦。咁所以我觉得反而个过程重要啲嘅，你能够享受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呢个系人生里面都好重要啊，我哋大人都需要啦，唔好讲个小朋友啦。
1: 是的。那马上要开学啦，Tony 有些什么建议呢？发现可能家长们都开始就是可能没有意识的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哈。那你觉得这一刻这个时候开学前你建议家长应该做些什么？
0: 其实不应该是开学前，我觉得应该几时都需要。因为 做得爸爸妈妈这个角色，我想不要离开一个初心，我们当然有小朋友的初心，其实我想相信每个爸爸妈妈都是想小朋友健康啦，开心的。这个健康和开心，我希望大家都在每一个决定啦或者每一个选择中间都希望会想一想，停一停自己去想一想、okay， 究竟我小朋友是不是真的健康、我小朋友是不是真的开心的。
1: 咁唔係喎，家长又諗又买书啊买簿啊、又要跟住下学期啊有啲咩目标 啊、要识几多条数啊等等嗰啲好多即係好多计划㗎嘛。你觉得需要有这些计划吗？
0: 因为我在华德福的体制中间是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没有这种。
1: 开学就开学了。
0: 对，我就没有这种焦虑，因为我们不会有课本的，我们不会有买本课本。我们华德福学校的课本就是小朋友每天自己做的，所以那个就是他学习的课本。所以但我可以理解的，因为我都是那种环境长大。如果那个程序上，我称为这些为程序，是需要做的，那你就做咯。但是有些东西你改变不到的，就是真的在一个教育制度中间，他需要是这样的学习模式。你不是扮学者，亦都不是做老师，你没有办法去做到那个样东西。但是在家里你可以用回你作为一个开心的爸爸妈妈的角色，去跟他可以弥补一些可能在个教育制度中间他 缺少了的东西。例如你回到来，简单啲讲句就系，你唔好逼佢学啦，你唔好再叫佢去补习社啦。你可唔可以翻嚟同妈妈落去个公园度玩一阵啊？你可唔可以同妈妈一齐去睇一本书，妈妈讲个故事俾你听啊？或者啲共同嘅追求。翻到屋企嘅时候，可唔可以食饭嘅时候，我哋可以倾下今日学校发生啲咩事啊？将你今日喺学校开心同唔开心，可唔可以能够好开心咁同爸爸妈妈去分享啊？我觉得呢个亲子嘅关系咧，我觉得每一个爸爸妈妈都应该需要嘅，因为每一日其实如果你翻到屋企，你同仔女相处嘅过程里边，如果你都揸住个电话，揸住你嘅工作，揸住你嘅压力，其实你连佢最想、最安全、最温暖嘅地方，你都抹杀咗呢个小朋友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系你每日希望在职又好，不在职都好，都能够腾一个时间咧，系真正放低所有嘢，陪住个小朋友去做一啲大家都开心嘅事情。我觉得呢个就系好足够嘅嘢咯。有啲嘢你改变唔到，你冇办法，能够自己做嘅就可以做多少少，能够陪住佢个过程长大里边，你唔好觉得佢浪费咗你好多，占有咗你好多嘅 me time 时间啦，令到你好痛苦嘅。所以呢个过程里边，你开心，小朋友自然就开心；你活得精彩，小朋友自然就精彩。唔一定要系，我觉得唔一定要系一定什么什么教育，反而系爸爸妈妈要活得开心咯。
1: 对，那你作为全职爸爸十几年来哈，其实讲全职啫，其实即系做教育啦咁啊。您觉得你自己最大的得意是什么？得着是什么？
0: 自己有一个成长嘅机会咯。因为成长系唔能够攞把口讲。
1: 成长咗啲乜嘢？
0: 成长咗我自己一个内在嘅成长啦，身体嘅成长啦，
1: 内心嘅小孩成长。
0: 内心因为人有光的一面啦，有暗的一面啦，所以成日讲内在小孩其实都是暗的一面啦。我是在黑暗中长大的，系啦，我以前是不识得咩叫善良，咩叫光。我而家我觉得我遇上华德福之后咧，我是由黑暗中望到嗰一点光，由黑暗中慢慢行出嚟。这个成长是我跨越咗好多嘢，我睇事情睇人，我多咗好多平等心，多咗好多慈悲。是啊，都是好不一样。身体的成长呢，因为我陪着个小朋友上山下海啦。以前我妈妈成日都说我不能够做运动的人啦。结果我是陪我小朋友行晒我锦田所有的山啦。是啊，大刀引是我们每年向日华德福呢 ,12 月31号的凌晨行上去睇日出的日子。是一个我们的节庆来的你已经。咁我是陪他行上一个好艰难行的五星山啦。咁这个都是体验到我自己的身体。原来我是得的，对自己的信任，对自己的身体的成长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咯。所以
1: 恭喜你，
0: 是啊，最重要我找回我自己很开心的东西啦，包括现在我做的这个教育都是我很开心追求的东西啦。所以我是很希望这个教育在香港是可以很遍地开花，能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享受得到的。
1: 恭喜 Tony 哦，找回自己，可以继续真正的快乐的人生，可以轻轻松松的快乐的人生。所以呢，共学可能带来的就是教与学怎样一起去快乐的成长，就爸爸跟孩子，家长跟孩子一起快乐的成长。
0: 对对。
1: 好，那快要开学了哈，我们知道就是 家長唔使招啦，乜都冇做住，
0: 係做少啲，
1: 係
2: 啊，
0: 俾個小朋友多啲空間，佢自然就會開心噶啦。
1: 是，那今天呢，我們也得益良多，哈，謝謝向日華德福創辦人阮濤先生 Tony 給我們的分享，謝謝你 Tony，
0: 謝謝，
1: 好，那預祝大家開學愉快啊，好，謝謝聽眾朋友們的收聽，
2: 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我們明天见，
1: 拜拜，
2: 拜拜。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也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志坚一国感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形容，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展开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又说，江泽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是否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

0: 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在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中午12点半，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522点，升405点，升幅1.61%，总成交金额1182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70点，升129点，升幅1.55%。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升幅0.84%。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升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亿中芯国际75.95块，升5.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1分2，升9分6。2513智普1195块，跌75块。700腾讯控股446.6块，升6.6块。2800盈富基金26.04块，升4.4毛。1347华虹红利139.5块，升9.3块。9988阿里巴巴122块，升2.1块。100 Minimax 333块，升4块。1888建滔基层板40.7块，升2.1块。992联想集团33.26块，跌3.4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8，瑞士法郎9.671，澳元5.57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36，欧元9.0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2。日经平均指数报68926点，升212点，升幅0.31%。港金报41060元，比上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4: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陵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2: 优秀帮，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0: 小梦
2: 优秀帮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2: 好，中午的12:08，这里是优秀帮8月17号的节目，星期一，各位，星期一工作快乐。每次到这个时间点，好像整个状态都还行啊，调整了一个时间点，在中午这个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用音乐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今天呢，因为我们港台这个直播室里边有超浓重的一股装修的沥青的味道啊，所以我今天可能得少说话多播歌了，希望大家能够多谅解。雷暴警告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3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全部生效当中。开场单曲男男合作啊，费林一匡加蔡俊彦健神的合作单曲，新歌派台，叫做高空 突破，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继续为港争光，歌手朋友们创造更多好的广东话作品。

0: 之前对黄龄的印象还是嗨歌，现在有了一首新的对唱作品，来自王赫也加上黄龄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过海，本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位。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王赫也黄龄过海，
4: 过流海过流海，
3: 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优秀帮
6: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5: 与你掏心掏肺。
7: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8: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5: 优秀帮
6: 小梦
5: 准

0: 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听起来整个心情都明朗了不少。If Sunday never comes， 尽管是个其实假设的句子。
1: But if Sunday ever comes， you sung day phone fight at back to。
0: 尽管聊的是周日的故事，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今天是 Monday。 陈明喜的作品送给各位，送走了一个明喜，再迎来另外一个明喜。 EG 严明喜新歌派台 Bye Bye。

全新的派对单曲，全新的概念，全新的形象，连黑人的小脏辫都整上了。没想到 GG 严明熙有了这样的一个大的突破和挑战，确实转身之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动作，每一首歌都看得到对于一些新的方式、新的状态、新的选择的一些挑战。拜拜拜，送给各位。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2:3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正在此时此刻也在生效当中。稍后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 Joanne， 上个星期跟大家聊聊的这一位朋友呢，这一期想再聊聊哈，跟大家聊聊作曲配乐的故事。上星期聊到过，其实确确实实在香港做这份工有很多的内心的苦楚和内心的纠结，包括对于追梦的故事当中里边的面包如何去找到的故事，和很多运动员其实有着相同的状态，想要去拼一把闯一把，但又发现有的时候身边有太多的阻挠和影响，也希望他们能够加油，让这个城市成为更多元化的城市。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和 GG 给我感觉有点像，哎，你觉得呢？西林娜依高 Glue， 12:25，优秀榜。

0: 是那么美。
1: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22点，升405点，升幅1.61%，总成交金额1182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70点，升129点，升幅1.55%。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升幅0.84%。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升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亿中芯国际75.95块，升5.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1块，升9.6分；2513智普1195块，跌75块；700腾讯控股446.6块，升6.6块；2800盈富基金26.04块，升4.4；1347华虹红利139.5块，升9.3；9988阿里巴巴122块，升2.1；100 MiniMax 333块，升4块；1888建滔基层板40.7块，升2.1；992联想集团33.26块，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889点，升175点，升幅0.26%。港金报31060元，比上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3: 要健康就不能走一步算一步，需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也在筛查范围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为你跟进，协助你守护健康。超过20万人已经参加，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吧。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吗？
7: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9: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8: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7: 小梦优秀吗
8: 准时上线。
7: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0: 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 OK， 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优秀帮，我是小梦啊。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2:30，这啥天儿啊？哈，又要下大雨，天气又超热，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当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在生效当中，高温触发的雷雨，这是原因。留意天气的变化吧，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8月17号星期一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优秀帮，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正在为你直播。刚刚送出了半个小时的好歌，接下来送半个小时的好曲儿。啥是好曲儿呢？稍后我们将会请到作曲儿、配乐师柔安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作曲的故事。OK， 继续送一首跟作曲有关的开场单曲。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送给各位优秀帮，稍后听访问喽啊。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

0: 怎么样的故事吧。Hello， 主任。
1: Hello.
0: 上个星期我记得播了一段你的自己做的这个电影里面的配乐。
1: 嗨。
0: 那你也略略的给我们说了一下，你是有做一些音乐会的自己创作的音乐。
1: 嗯。
0: 然后有帮一些电影或者游戏也是有在当中做创作的。
1: 梦想。
0: 是。记得上一期最后啊，你给我们说还是希望有多一些自己创作的空间。
1: 嗨呀。
0: 这个是你一直以来的目标是吗？
1: 嗨呀，梦想。
0: 这个我也想问一下了，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让你觉得这个是看来我好像可以用来维生或者现在的你到底是在音乐的路上是靠着什么样的方法去坚持下去呢？
1: 咁我諗我大約可能係去到 year 3嘅時候先開始咦發現原來配樂係我真係可以發揮到嘅地方。因為之前作曲呢可能咦就會好快又唔知啲靈感喺邊呀又諗唔到點樣寫。但係後咪發現呢原來有一個畫面去俾我跟住呢懷疑呢係可能即係可能係好似一個 lead 住嘅角色咁樣俾我我反而更加可以寫到。
0: 要從零開始是真的很難是嗎？
1: 對我嚟講可能係比較難嘅咁我可能真係要一啲嘢去街住我無論係心裡面諗一個畫面啊一個故事又好啊咁我需要呢一樣嘢咁我就會寫得更加好啦。
0: 那通常你的這些靈感是哪裡來呢？人家有什麼情歌天后啊都有自己的感情經歷那你呢？你的創作是從哪裡你来的灵感来源？
1: 咁如果系配乐就冇得讲啦，咁就真系只可以睇住画面啦。咁但系如果系真系写 concert work 嘅时候，咁好多时候系一啲自己嘅谂法，或者系可能系取材自真系自己谂一个画面出嚟，跟住写咁样。
0: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一些作品，大概是关于什么样的主题呢？
1: 好啊。咁我最近就参加咗一个 program 啦，咁里面咧就系、我就系写咗一首钢琴同埋中提琴嘅合奏曲，咁我嗰首咧就叫做《城乡烟雨》，咁里面咧就系讲述香港嘅变化，有一个即系小渔港啦，到依家一个城市节奏好快嘅一个即系繁华都市嘅一个变迁，咁我就即系谂咗呢一个故事之后就写咗出嚟啦，咁样。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它是要经历很多不同阶段。你第一要你有刚才说的有画面感，
1: 是。
0: 然后你又要有那个对于音乐的触感，你要认识不同的乐器啊，要怎么搭配啊？在你来说，你觉得要写一首好的作品，什么样的方面的能力对你来说，你觉得是最重要的呢？
1: 咁一定係創意啦，咁首先你就一定要因為你都呢個有啲搞笑嘅，咁好多時候啲人話你一個琴或者你一個樂器即係都係咁多音嘅啫，咁點解歷年咁多年嚟呢都可以有咁多首音樂呢？冇錯啦，咁就
0: 會發數
1: 係呀，咁你就睇下你點樣加以變化咁樣，咁你呢個創意力係好重要嘅，我覺得。
0: 那作為一個音樂人啊，因為我是行外人，我也不懂。那你是怎麼樣靠旋律去表達一些不同的故事啊，或者感情啊？就我想知道，在你們創作人的腦海裡面是怎麼樣去描述、去寫一些這樣的故事呢？
1: 其實呢一個問題，我諗好多人都好有興趣，都有人問過我嘅。咁但係真係冇一個解答嘅方法，因為呢啲就係、可能你真係全部都係聽翻嚟，全部都係你儲落嚟嘅一啲，即係好似上個星期我哋講一啲櫃桶仔啊咁樣，跟住抽翻啲靈感出嚟，然後就根據可能加埋就係感受啦，或者可能係你諗到話唔定係啲畫面啊、一啲回憶嘅嘢啊，咁你就寫到出嚟咯，真係。
0: 因为我觉得艺术这种东西好像大家每一个人去听同一首曲子可能也会有一些稍微不一样的诠释嘛。
1: 是啊，
0: 有时候你怎么样去表达你想表达的那个故事呢？
1: 就是直接这样写，即是我手写我心这样就直接表达了。
0: 感觉这个是很玄乎的一样东西，也是很有艺术感。就是艺术它的美就是在于你每个人去听每个人去看都是有不同的诠释，有一点自己的故事在里面。
1: 是啊是啊。
0: 那如果说在你之前，可能你也上个星期跟我们说你在爸爸妈妈的熏陶之下也有接触不同的音乐，会不会就是人的经历不同了，再听回去自己以前的一些曲子，你会觉得有不一样的感受？
1: 一定有啊， 以前写嘅就觉得哇，点解写到咁样？有好多嘢可以讲。

0: 嘅，每一次聽都覺得，哇！即使當時覺得自己寫得好幾好喎、啊，唔錯喎、啊，但係而家聽翻，咦，有好多嘢都可以再做得好啲咯，咁樣樣。
1: 你觉得你在这个作曲上面，你是属于比较技术流派的，还是那个创意流派的呢？
0: 我觉得两样嘢都要有，因为你如果你有即系你有好多创意，但系咧你冇技术咧，你就写唔到出嚟啦。如果你好有技术咧，但系你冇创意，咁你就变咗所有作品咧都一式一样。所以一定即系我觉得两样嘢都系相辅相成，都要有嘅咁样。
1: 你在写出好的作品之前，你要先有写作品的那个能力，
0: 都系。都是要这个是要在每一次写都是要不断去锻炼的，那即使是我现在写那我都有很多东西不懂啦，都是要不断去 practice 啦。
1: 那你在从你第一次作曲到现在都横跨很多年，应该都有很多不同的作品了吧？
0: 都是都是、
1: 那在中间有没有说遇到了一些怎么样的困难，有没有一些良师出手相助呢？
0: 有啊，我一直以来都很多困难，因为我觉得即作曲或者是任何艺术人啦，都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啦，咁一定有即系好多 ups and downs， 但系就系呢啲 ups and downs 先可以成为到我哋依家啦。咁当时我觉得最大一个，我觉得系比较低潮嘅位系，啱啱喺中文大学就毕业啦，毕业咗冇几耐，其实一直都已经系谂，我一定系要读翻个音乐 master 嘅，咁我一定系想读配乐噶啦。咁但系到底点样读呢？因为以前咧喺 undergrad 嘅时候系冇好正式嘅配乐嘅一个course 系啦去读啦，咁所以我系真系唔系好知点样样去做，咁但系你报 master 真系唔系你俾个钱就可以噶、你系要交系啊，你系要交好多 portfolio 过去嘅，佢系老师系要即系审核你可能系咪真系识咧，咁你系咪真系有 foundation 咧，佢先会批你过去啦，咁所以嗰度咧系真系我系好唔开心啦，好想去读啦，但系又唔知道点样储个 portfolio 啦，唔知点写啦，哇！嗰度我真系真系想放弃嗰阵时候，
1: 很煎熬。那个时候是有没有跟你一起就想要一起考这个 master 的同学跟你一起奋斗呢？还是说一条路上也是我自己咬紧牙关这样去度过的？
0: 嗰阵时候我觉得。都有都有两个出口嘅。第一就是嗰阵时候疫情啦，咁都系啦，差唔多疫情啊嗰啲时候，咁我就又好似又冇乜嘢做，又冇乜方向，又好唔开心，系啦，咁就参加咗。咁我以前都系香港儿童合唱团嘅，咁我咁啱见到佢哋有个青年组嘅即系 recruit 啦，咁我就去参加。咁当时咧就咁嗰个指挥 Vivian 咧，咁都系我以前识嘅，因为佢又喺我哋中文大学做。即系做我哋嘅老师啦，咁就教我哋指挥，咁识喎，咁我谂会唔会我又可以写啲合唱作品，然后俾我哋嘅团员 perform 咧？咁当时咧就真系灵机一触，即系好似系 now or never 啦，就真系因为疫情咧嘅影响，所以咧我就写咗一首组曲啦，就系、半翼狂想曲，咁就系关于疫情之下我哋嘅感受。当时就写嘅时候真系灵感系源源不绝，即系因为我当时已经决定，如果今次寫到啊寫啦，唔寫就咁以後就不如放棄啦。咁但係點知就寫到喎，咁有啲神奇呢樣嘢。
1: 係係
0: 咁啊。
1: 就是这一次经验肯定对你来说是非常难忘吧？
0: 是，真的很难。
1: 可能它在你往后的生命也会启发你一些不同的想法，还有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你也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累积了或者塑造了你的某一种坚韧的这个特质。你觉得它有没有影响你在往后做创作啊，或者说是待人处事上面的一些改变呢？
0: 有啊，就是首先就是我发觉到原来我自己都挺喜欢写合唱作品的。我由以前很小的开始已经唱合唱团啦，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可能写合唱作品我又是比较熟悉的事啦，也都是可以因为是有歌词嘛，所以也都可以表达我自己心里面的情绪。这个是其中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就是即有时候可能现在都会经历一些觉得不知道怎样写啊，或者不知道怎样继续行啊，那又回望回当时时嘅呢一种情绪，话唔定都可能系一个提醒啊。其实只系可能争少少运气，会唔会争少少机会？但系其实你系即系一个系都可能系有啲天赋嘅人嚟嘅，话唔定你可以继续再试下先咧咁样。
1: 那这个我感觉也可以激励很多，就是也是在创作。

0: 或者在生命当中很多不同阶段的人，就可能大家都会遇到有些困难，也许也是有些瓶颈期，你只要熬下去啊，只要咬紧牙关是吧，撑下去才能
1: 回来
0: 了。
1: 哎呀，
0: 那你觉得在创作的路上，万一真的没有灵感了，通常你会做些什么去把自己带入一个新的状态里面呢？
1: 嗯，冇灵感嘅话咧，其实如果以前咧，即系真系学生时代嘅时候，即系 undergrad 嘅时候，就真系瘫喺度啦，真系冇灵感就有得佢。Oh. 但系依家因为冇灵感咧系唔得嘅，因为系工作嚟噶嘛，咁、oh, 你就有 deadline、yeah, 就被逼一定要做嘅。咁冇灵感就唯有不断地睇 reference 咯，不断去睇下人哋点样做啊。咁啊，唔识嘅话，咁咪写下音先咯，写下 draft 冇问题嘅。咁反而好多时候就系你开始慢慢落手写个 draft， 反而呢个 draft 可能就已经系个成品啦。
0: 就万事起头难，
1: 系啦，
0: 先起个头，
1: 系啊，
0: 先随便写点东西，
1: 冇错，就可以继续写到落去。有时就系咁神奇嘅。
0: 有时候真的耶，感觉好像无论是什么艺术方面也好，科学方面也好，很多时候一个起源，一个开端，就是一个意外或者一个很小的一次偶然性的发生的一件事。如果你要给一些可能跟你一样，现在可能只是十几岁也好，或者刚刚有这音乐梦的人，你会怎么样去给他一些鼓励，就让他不要放弃呢？在香港来说，要从事这个行业也是非常困难的。
1: 是，我觉得是，如果你想放弃的，唔紧要，即系你可以慢慢嚟，你咪摆低佢一阵咯。咁其实如果你心里面真系好想做呢件事，或者你真系可能有少少 challenge 嘅话，你有一日你 pick up 翻，但系喺一个冇乜压力嘅情况底下 pick up 翻，反而你可以行更加长嘅路。因为有时候你唔休息，你真系逼住自己去做咧，反而会真系会越嚟越辛苦，更加真系决定要放弃啊，系啊，所以系休息。是在被自己慢下来，这样是一件好事。
0: 也是，我觉得对于就这种要在艺术上面创作的人来说，你越强迫可能就弄巧成拙。
1: 是啊，
0: 那反而是让你自己慢慢的自由的，然后啊，
1: 是的，放松去做的，放松去喜爱这件事情。
0: 这个也是在我们很多的生命当中也是可以用到的一个想法。有时候可能你很强迫自己去达到某一个目标，反而会逼得自己太紧了。
1: 没错没错。
0: 你觉得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是你觉得是可能今年你可以去完成的？上一周我记得你说了一个我们的终极目标嘛，我可以有更多自己创作的作品。如果说今年呢，让你去达成一个小目标的话，因为我知道你好像是除了有在做配乐家之外，还有一个老师的身份。你觉得在这两个中间，你现在有没有说啊，要怎么样去平衡它啊？或者今年你给自己这两个身份的目标是什么呢？
1: 系，咁我而家除咗系配乐啊作曲之外，咁我都系有教学生音乐啦。咁如果系教学生音乐，咁嚟紧我都会真系教一啲作曲嘅学生啦。咁样，咁真系比较多作曲学生嘅嚟紧九月系会。咁我就希望真的可以令他们学习作曲啦，这个是其一，但是也都是可以令他们是开心的作曲。很多时候因为他们是即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揀想作曲的，那么令他们真的可以发挥到同埋可以寫到佢哋心裏面想寫到嘅嘢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因為我都曾經係一個學生，都寫唔出我自己腦裏面嘅嘢，有好多諗法啊，就係寫唔出。咁我希望可以幫佢哋做到呢樣嘢啦。咁但係如果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因為其實接下嚟哇，仲有幾個月就十月啦，嗬，係咪啊？咁我就希望接下嚟，因為我都仲有幾個 project 係新嘅，咁就可以努力咁樣完成埋佢啦。咁就係、是、做唔做都完美咧，我觉得系好难讲，但系起码系一个真系完成到嘅一件事。
0: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自己曾经经历过学生时期那个困惑的时候，现在从一个老师的身份去出发了，就不单是完成你自己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梦想，更加是把你的想法，还有你的一些曾经的经历，还有你的方法去传承给接下来有更多跟你一样有这方面梦想的一些同学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很谢谢主任今天再次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们带来你精彩的故事。
1: 好啊，
0: 那我们也是继续留意你的作品吧。
1: 好的，
0: 好，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优秀帮再和大家见面咯。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也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邓炳强表示，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特朗普指示大幅削减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规模，指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也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早上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大半个钟头的重要讲话。他形容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回顾江泽民为党和国家奉献一生，80年代担任上海市委书记，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又提到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都毫不动摇要坚持经济建设。
1: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志坚一国感的非凡胆略。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

0: 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1: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0: 习近平指出，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1: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0: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于1998年创作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的演练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在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反映有反恐演习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的演练会有2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任的尽快开，不快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请听详细报道。
0: 政府先后在这个月13及15号合共动员6000名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参与者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及出入境，当局也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公务员演练之后要填网上问卷反映意见，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及加设座椅等等。邓炳强形容整体演练非常顺畅，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本周六会再动员10000人及安排1000辆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月29号的一次就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
3: 其實我哋睇翻以往咧，喺現有嘅皇崗口岸最高峰，歷史上最高峰，1小時7700人。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人流方便咗，可能多咗啲人嚟，又或者咧開始嘅時間好多人都試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咧就去預計，比呢一個流量仲要超出1倍以上嘅，即係去到20000人。我哋覺得呢一個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保險嘅，能夠處理到1小時有20000人嘅話咧，我哋好有信心可以處理到，係高峰期都唔會咁多，但係我就要試到咧1小時20000人都得。
0: 鄧炳強提到，關口的200部閘機沒有完全調試好，因此演练仍未真正使用闸机，稍后也必须与内地做联合演练，至少做一场相关测试。他在节目之后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时，强调必须确保安全，不会贪快。
3: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任我们必须要确保是安全暢順同埋旅客嘅體驗咧係良好，先至會考慮咧係開通嘅。我哋唔會咧係為咗貪快，明明係未準備好咧，就係開，令到咧嗰個顧客體驗咧就仲差。
0: 鄧炳強又指出，已經抽調人手及聘用退休人員應付通關，人手不是影響因素，最主要的是閘機的調試問題。
2: 暑假期间有不少人都会去首都北京旅游，北京早前整顿了不同旅游项目相关的违规情况。北京旅游学会

0: 表示，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转以更隐蔽的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的赔偿，提高游客维护积极性。请听详细报道。
1: 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从六月开始，在重点公园及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另一方面，文旅部门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游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着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到完成问题整改。有参加旅行团到北京游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的管控之下，低价团等乱象已经大有改善。
2: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3: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整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1: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明表示，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与持续性，经部门整治之后，明目张胆的黑团变少了，但近年也有一些转以小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4: 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1: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为对游客的高额赔偿，借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韩国国防部表示，联合军演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和韩国今天起举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为期11天的演习共有18000名韩国士兵参与，旨在加强应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军表示，军演强化美韩同盟作为区域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美韩保卫国家的坚定承诺。朝鲜外务省早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自己执政期间，平壤当局一直没有威胁到他，也对他予以尊重。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但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他已经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又补充，最近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加入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的努力，但被拒绝。朝鲜本月曾经试射弹道导弹，被指示抗议美韩举行联合军演。 特朗普近日就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他2019年在韩朝边境板门店和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关系良好。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被视为向平壤示好。白宫也多次重申，特朗普愿意和平壤无条件对话。
0: 美以伊战事持续多个月，有报道表示，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情绪持续上升。另外，美军司令登上林肯号航母之后，舰员的团队精神和韧性令人敬佩，强调舰上的人员与心理健康有关的个案数量处于低水平。伊朗军队总司令就说，美国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近日卷入风波，多间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的高强度作战，多名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伯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指出，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林肯号是海军11艘现役航母当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他又承认，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时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中东战事持续多个月，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认为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又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0: 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修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修达医疗部门负责人表示，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也有增加趋势，但是当地的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的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是强调当地的居民面对风险仍然相对低。请听详细报道。
1: 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修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上月底起经摩洛哥涌入修达，大部分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估计仍有5000至8000人滞留在修达。部分人当地星期天在一处海滩抗议，路透社的画面看到有人挥舞西班牙国旗，有人举起写有庇护字句的横幅，也有人手持写上我们也是人的纸板。有集会人士表示， 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也有人表示，来休达是想寻求解决办法，希望在这里找一份工作，又承认不是全部的非法移民都守法，但认为执法人员可以只遣返犯罪的人士。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早前已经表明，除了少数的特殊案例之外，非法进入休达的人不得停留或前往西班牙大陆，也不会获得合法公民身份。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表示，当地开始爆发腹泻等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也有增加的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否认休达医疗体系崩溃，但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加西亚表示，将移民和疾病联想在一起具有歧视性质，强调虽然滞留休达的移民群体面对中等程度的传染病爆发风险，但对当地居民的风险仍然相对较低。摩洛哥方面也加强边境管控，安全部队截至星期六下午在边境地区拦截一共接近300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大部分人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余是摩洛哥人。安全部门仍在边境城市及通往边境的路线展开行动，包括部署无人机空中监视，出动水炮车戒备，以及加强检查站的管控。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尼成立81周年。习近平指出，在普拉博沃的领导之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习近平又表示，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意和普拉博沃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刚果民主共和国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累计造成2325人死亡，成为当地历来最致命的一波疫情。政府星期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由5月15号起宣布爆发疫情以来，确诊个案增至4945宗，当中2325人死亡，超越2018至2020年疫情造成2299人死亡的记录。这一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病毒株的疫苗或治疗方法，由于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民众抵制及局势不稳，疫情迅速蔓延。根据政府数据，确诊感染后死亡的比例从6月初的大约20%上升至46%，意味着现在几乎每2人确诊就有1人死亡。
0: 韩国庆尚南道聚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了山体倾泻，最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的凌晨4点多，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1层救出了2人，送往了医院，又发现另1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报道指出，聚济市近日下大雨，由星期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

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为5，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分别为：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高，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20至31度，上海密云26至32度，台北多云25至30度，首尔有雨24至30度，东京多云23至31度，曼谷雷暴27至36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吉隆坡天晴25至34度，悉尼骤雨12至19度，多伦多多云20至28度，华盛顿天晴23至32度，纽约骤雨23至28度，伦敦多云20至26度，巴黎明朗22至29度，柏林多云16至22度，罗马有雨24至34度，开罗天晴26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四天之后显著反弹，恒生指数升幅逐步扩大至接近430点，高见25544点，中午收市在25521点，升405点，升幅1.6%。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182亿元。科技指数突破4800点，半日报4802点，升幅2%。HMHJ 升1%到3%，以京东集团升幅较大。重磅金融股多数都造好，友邦和中人寿升近2%到5%，汇控升2%。港交所偏软，晶片股升幅显著，中芯国际和华虹红利升超7%，商汤发盈喜，股价急升近11%，联想集团逆势跌1%，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指数跌6%，Minimax 升超1%。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上升，三个主要指数升近1%或以上，农业、半导体及创新药相关股份造好。白酒及影视股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3960点，升33点，升幅0.84%。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升幅1.26%。创业板指数报3674点，升48点，升幅1.33%。股动新盘 Park Silicon 第二期周日开售。以价单推售超80伙，面积311至480平。

0: 方尺，折石尺价大约17106至18376元，并且以招标方式推售18火。发展商即日售出100个单位当中超过一半，套现超4亿元。其中招标出售一个三楼的两房平台特色单位，实用面积442平方尺，连265平方尺的平台，成交价大约1043万元，尺价23604元，属于成交尺价最高的单位。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绍明表示， Park Silicon 销售理想，估计发展商逐步加价加推单位，价单单位尺价也将达到2万元。他又提到，西九龙一个新盘周日认购意向登记也较为踊跃，认为股动销情对各区一手楼盘都有推动作用。布绍明相信，随着北都发展，区内新盘陆续开售，3至5年之后，新界和市区楼价的差距或许会逐步缩窄。
1: 我相信随住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呢，市区楼同埋新界楼嗰个差距呢会慢慢收窄。咁如果北部都会区到时成熟嘅话呢，有机会同市区呢个楼价呢都唔会有太大嘅分别啦。因为呢个未来北部都会区呢都系未来香港经济嘅新嘅引擎啦。当然呢个变化就唔会话好快会出现到嘅，因为始终而家都系一个发展阶段啦嘛。我哋见到都系北部都会区啦或者古洞一带呢都系大肆发展緊，个站都未落成啦，要出年啦。咁所以都有一个过程嘅。我自己相信呢都要3至5年呢系会收窄嗰个差距或者平嗰个差距。
0: 综合市场消息，周末周日新盘市场合共录得大约100宗的成交，较前一个星期要增加一倍。一手新盘销情畅旺也带动二手交投气氛。中原地产和美联物业都表示，上周末十大二手屋苑录得8宗成交，按星期增加3宗，创7个星期以来的新高。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的1: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月17日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我们看到啊，市场呢前一段时间里面上个星期走的一个窄幅波动区间之后啊，今天港股市场呢迎来一个大幅的反弹，也可以说连跌4天之后的一个显著反弹。目前呢继续升428点，25546点的位置，总成交1373亿4000多万啊。注意这个成交其实并没有大幅的上升。而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啊，市场方面呢还是比较关注一众的金融股份呢重磅造好，同时呢今天晶片股方面呢也有一些的引起利好，所以市场的一个上升力度还算不错。到底对于后市来说，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直接市场50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夏基金香港高级经济经理啊，是我们的李星宇 Chris。Hello Chris，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Chris，Hello，Hello。今天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港股市场开始迎来了一个反弹，而且今天这个反弹幅度呢并不俗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现在是北水开始泛涨啊，还是对于港股来说，确实是在八月份中下旬会迎来这样的一个上升浪呢？
1: 是的，咁如果係講今日嘅北水啦，咁其實嘅資金流都係比較上集中喺某一啲嘅板塊啦，譬如話係之前出咗業績嘅一啲芯片股，譬如話係中芯國際同埋華虹半導體，咁另外就係之前一啲大模型嘅股份咧，其實都係有啲流入。但係如果係睇純粹睇半導體嘅板塊，其實又未必可以解釋到今日嘅資金流嘅情況，因為如果講另外一啲嘅 AI 嘅板塊咧，即係譬如話係兆易創新咁，今日都係有比較上大嘅一個流出。

0: 嘅一個幅度。咁所以其實如果睇今日嘅一個資金流咧，其實我覺得係比較上多係同一個業績相關嘅。咁例如就係如果係睇騰訊，咁無論係上海定係深圳啦，而邊都係頭三大嘅流入嘅一啲股份之一。咁而信亦都係去個無論係業績又或者係未來 AI 嘅一個板塊，都係投資者都比較上係樂觀嘅。咁所以其實今日我覺得如果睇資金流嘅情況，其實都係比較上集中係一啲業績好，而且係有一啲業績透明度比較上高咗少少嘅一啲公司，譬如啱啱嗰兩間嘅半導體股。所以投資者，我覺得而家整體上嚟講都係算係比較上係觀察當中，但係板塊嚟講咧，就係逐個板塊都係有唔同嘅催化劑。
1: 今天我们看到中芯跟华虹的一个升幅呢，不相伯仲啊，都升7%左右啊。这个中芯7.4%，目前呢华虹方面升7.9%。之前呢市场其实经常做一些的比较，觉得华虹方面的一个升势会比较的强劲。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市场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继续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吗？还是对于港股的芯片股来说，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时间呢？
0: 其實係嘅，咁如果係睇翻港股嘅芯片股咧，其實投資者之前都係比較上擔心，就係中芯同半導體兩間公司變係業績上嚟講係比較上大嘅波動。但係如果睇佢最近啲營收嘅數據，先舉華虹半導體，即係華虹雲做例子啦，咁其實佢按年第二季都係收入增加咗 9%， 咁而且係睇佢無論係八寸定係十二寸咧，其實個價格都係有上升嘅空間嘅，特別係八寸啦，其實佢個價格是上升了10%，咁而佢嘅毛利率亦都係超過之前14%至16%嘅預期，咁其實對投資者嚟講係一個好樂觀嘅一個數據嚟嘅，因為大家就好擔心就係話會唔會呢啲半導體嘅公司喺咁多嘅供應同埋有咁多嘅公司亦都係會增產嘅情況下，咁佢入面嘅價格係未必會有好容易上升，咁而且係會影響到毛利率嘅情況。咁但係當華虹半導體公布咗就係八寸嘅一啲晶圓廠嘅綜合平均嘅售價升咗10%之後咧，咁呢個對投資者嚟講咧，其實覺得入面咧其實嘅需求同埋嘅驅動能力都依然喺度嘅。咁另外就係如果講話，去華虹雲力入面嘅一個廠房嘅一個擴展啊，咁依亦都係按去入面管理層入面嘅一個計劃中進行。咁所以其實喺華虹半導體入面嘅業績，去係同市場嘅預期好咗啲，但我覺得佢今日升幅咁大，原因就因為佢入面業績個透明度係高咗好多。咁另外如果睇埋中芯國際啦，咁中芯國際相對華虹半導體咧，其實投資者嚟講就係未必咁樂觀，雖然今日兩間嘅升幅都係不相伯仲啊！咁我睇中芯國際咧，佢入邊出貨量就升咗14%，咁而平均售價升6%，咁呢兩個都係符合投資者預期。但如果售價嚟講咧，其實佢係比華虹半導體低咗少少，咁而中芯國際大家就會擔心佢會唔會喺第三個季度嘅營收係會有所嘅回調，同埋有啲放緩嘅不確定性。咁但係大家都係覺得佢新增嘅產能同埋產能利用率嘅提高咧，都係會係令到第三季嘅出貨量嘅增長都比較唔錯，咁所以呢兩個就係今日點解呢兩間公司升得比較多嘅一個原因啦。
1: 剛剛其實 Chris 也提到了有關於像騰訊啊、阿里巴巴啊這些的大型科技公司方面的一個上漲。其實今天上漲方面呢，看到 ATMHA 方面，上漲這個幅度挺平均的，而且呢，市場其實更加關注於像巴巴他們的一些的 AI 模型的下載量已經突破了30亿次，這個冠絕全球啊，這個數字方面非常的喜人。當然說，如果真的說是一些的 AI 模型的话呢，像是智谱啊这些也并不能够去忽略。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在港股当中，如果科技股里面我们又想有一些的 AI 的模型股份上涨的一个潜能的话，您会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投资形式呢？
0: 系嘅，咁有讲港股嘅情况啦。咁其实大家如果先从宏观去讲，其实宏观数据变唔系一个十分之理想，因为如果睇内地嘅啲宏观数据，其实最近都系通缩情况唔得。睇 AI 嘅反晒咧，其实系几乐观嘅。咁腾讯出嘅业绩啦，其实就睇佢游戏嘅增长板块，咁呢个其实都冇乜特别大惊喜，都系一个双位数嘅增长。咁但系大家对于腾讯入边做一个人工智能商业化呢样嘢，其实系几乐观嘅。咁如果大家而家睇2027年。去線上嘅收入大概係14%，咁如果去到2027年係會增長到去27%，咁但係如果睇人工智能嘅增長啦，咁其實喺而家咧，其實大家先係覺得係啱啱開始，咁今年咧有機會係一個低單位數嘅一個增長，大概市場預期大概2%。

0: 騰訊入面嘅可預期性係高啲，因為阿里巴巴入面都有啲外賣業務會拖累住成間公司嘅一個嘅一個業務啦。咁但係如果講阿里巴巴嚟講咧，咁喺入面無論係雲端業務或者係大模型咧，其實相對上嚟講，都是比騰訊相對於成熟的。咁而今年啦，其實喺雲端業務係率先有一個嘅變現嘅一個情況。咁而騰訊我哋大家吹緊嘅係一個人工智能投資周期嘅收成期。咁所以睇下投資從咩角度去睇個 AI。如果從一個比較上係收成期角度嘅，咁而家或者會壓住比較多係一啲雲端業務嘅公司。咁如果係對於一啲未來增長潛力比較大嘅話咧，咁騰訊入邊嘅人工智能嘅投資周期在下一年是雙位數的增長的，這個投資者都是比較上是樂觀。相對上其他的一些大模型公司，譬如說是智鋪或者 Minimax， 這兩間公司的風險和一些風險收益比例比較上是高一點，所以其實今天騰訊有些反彈和不遂的支持呢，其實都是令到市場上解讀為就是大家對於它財務報表一個信心的一個解讀。
1: 確實啊，現在今天我們看到剛剛您提到有關於無論是一些的晶片啊，还是科技方面一些的板块，其实现在目前今天为止的一个升幅呢，这个故事线路还没有非常的完整，所以市场还是比较就是还是在猜测八月下半旬，尤其是整个第三季度方面，港股能不能够有第二季度像 AI 模型这么大的一个概念，这么大的一个juicy 的一个故事线能够继续下去。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八月中下旬，如果我们想要去找一些的主题，甚至是揣摩一些的主题的话，有哪一些的蛛丝马迹，有哪一些的因素甚至是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去寻找整个第三季度方面的市场炒作重心呢？
0: 是的，咁如果係睇翻八月剩低嘅時間咧，咁其實投資者都係睇幾個唔同嘅一個維度。咁第一個嘅一個角度咧，就當然係睇係內地嘅民間嘅經濟數據啦。咁就最近如果公布無論係一啲通脹嘅數據，又或者係 PPI 數據咧，其實都係未必會係好樂觀，因為佢睇 CPI 嘅話咧，咁大概係每年增長 0.5%， 咁低過市場預期嘅 0.8 啦。咁 PPI 就收窄到係 3.5% 啦。咁但如果係睇宏觀數據，雖然係比較上唔係好樂觀，但如果睇一啲資金流嚟講咧，其實喺8月6號至12號咧，咁南向資金都係淨流出嘅一個情況嚟嘅。咁當然年初資金其實係超過400億美元嘅一個淨流入。咁但如果睇資金流嚟講咧，咁而家係相對上係比較上係疲弱啲。但睇翻一啲係嚟緊一啲嘅主題啊，譬如啱啱提到嘅一啲芯片股嘅一啲公司，譬如 A 股咧，其實都有啲係記憶睇嘅啲芯片股嘅另一啲大公司，其實都喺7月17號完成咗一個 IPO 嘅上市。咁另外就係如果講話未來嘅一啲催化劑啦，人形機械人咧，亦都係 A 股會公布咗嚟緊會有 IPO 嘅定價。咁所以其實人形機械人方面咧，其實呢個又或者有機會係一個下一個投資比較上關注多啲嘅一個主題。咁因為如果講 AI 嘅話咧，咁當然雲端業務係一個比較上基礎嘅公司，基礎嘅一個發展。咁而大模型咧，亦都係一個必須嘅一樣嘢。但如果咧講埋其他 AI 或者最近投資者忽略咗嘅主題咧，其實一啲係實體，又或者係啲一啲實體嘅人工智能，即係譬如話係人形機械人嘅供應鏈咧，其實大家幾關注嘅，入邊有幾個唔同嘅觀點啦。咁但係觀點就係覺得，因為佢入邊會有一個量產嘅一個拐點，咁由2025年嘅大概係應該 1.5 萬台，會去到2026年嘅6萬台，再去2030年有機會係增加超過係150% 嘅一個增長率。咁第二同第三就係一啲國產替代同埋國產化嘅，同埋國產政策嘅支持，咁所以呢個會係下一個投資比較上之前忽略咗，或者係會重新關注嘅板塊。咁另外如果講話生物科技行業咧，其實佢最近一啲上動能其實都係比較唔錯。咁而且生物科技板塊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催化劑係有投資者幾期待嘅。咁另外就當然係講 AI 嘅話，但 AI 就比較上不確定性就係去睇就係喺一啲外圍嘅市況，對於 AI 上游一啲芯片板塊係咪仲係咁持續咁樣企穩。咁如果係外圍企穩嘅話咧，都幾受惠於香港港股同埋 A 股市場。但係依一樣嘢其實到而家都仲未係判斷係AI 嘅上入板塊係咪一個企穩，定係一個比較上係高波動嘅一個板塊。咁所以其實投資者都係比較上係關注依幾個嘅投資嘅主題咧。
1: 機器人還是優必選嘛？還是寧願去到 A 股方面去尋找，像是這宇數這一類啊？

0: 係嘅，咁如果係講話人形機械人嘅話咧，咁除咗就係優必選之外啦，咁其實係一啲醫療器械公司，譬如話微創機械人，其實喺之前都係幾熱炒過嘅。咁當然講話係機械人方面啦，其實佢入面有唔同嘅組件嘅，咁首先如果是最確定性的，譬如说是内地是一堆比较上是转发率比较高的，就譬如说啲上游的一啲零件呢就是做得比较好啲。咁另外就是如果佢入面的一啲嘅人形机械嘅接触器啦，咁其实都是一啲投资者比较上是关注啲。咁另外如果是可以是配合埋佢入面嘅一啲医疗器械嘅一啲行业嘅一啲概念啦，譬如话是微创机械人嘅话呢，其实佢无论是一啲感知层或者是规划层来讲呢，都是有最新的发展。咁而且如果是从医疗器械的角度去看，其实它有几个不同的一个一个治疗的方案，它已经公布了五个治疗方案都可以做到的。咁这个对于投资来讲可能会有信心多一点。
1: 接下来我们想看一下未来这个生物科技方面的一个走势啊。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看创新药，在看一些的医药股份，但其实整体的一个行业板块呢，很多专家朋友们其实都预计今年下半年有可能要轮到他们来带领港股了。但今天我们看到金思瑞生物科技呢，其实整个故事还是挺新鲜的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金思瑞呢，其实这个中期业绩方面亏损呢还是放大了，但是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对于他们的一个盈利增长呢更加的关注，所以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资金方面呢，其实投入到金思瑞的幅度也并不小啊，盘中曾经涨超6%，而且这一次的中期股东应占亏损同比收窄了29%啊，到1.29亿美元左右，把这一件说我们说亏损这件事情放小啊，把赚钱放大，现在目前完全是跟科技股相反啊，科技股现在是投一点 AI 呢，大家都觉得。哎呀，会不会浪费钱？您个人怎么看呢？像金思瑞今天这样的一个业绩，放到整个生物科技整个板块来说的话，会不会也预示着今年下半年资金将会给更加多的梦想跟幻想在生物科技股份当中呢？
0: 系嘅，咁如果讲生物科技板块咧，咁我觉得系绝对唔系一个幻想嚟嘅，因为如果讲 AI 咧，即系传统嘅 AI 公司，其实入边系比较多都系大家会预期佢个商业化嘅部分喺边度。另外一个生物科技板块咧，今年咧其实有好多公司出嘅业绩咧都系好亮丽嘅。咁例如有啲公司就系旧年同今年比，佢盈利增长超过倍，譬如话百济神州咁啦。咁嚟讲荣昌生物嚟讲，佢都由亏转盈啦。咁啱啱提到一间公司就系、是。金思瑞嘅公司啦，咁系一间CXO 嘅公司嚟嘅，咁做一啲药品外包啦。咁药品外包入边嘅产业就系金思瑞之外咧，咁其实药明系药明康德、药明生物今年嘅升幅都系比较上唔错嘅。咁如果讲金思瑞方面啦，其实入边仲多咗一个嘅崭新呢个预期，就系佢入边 AI 制药嘅一个板块，因为人哋预期市场上而家预期紧啦，就金思瑞喺 AI 制药板块入边咧，亦都系会攞多一啲系药品外包嘅订单，所以先令到最近嘅一啲升幅升得比较上系升得比较多啦。咁如果讲 CXO 入边嘅一个催化剂，其实就系除咗 AI 制药之外啦。其实最主要大家都是炒一个预期，就是一些专利原癌的一些概念，因为如果从信达生物入面的一个业绩或者公布的临床数据去看，无论是 PDL1 或者 ADC 其实都是有望是2026年下半年最大的一个催化剂，特别是做癌症这一些的药品，就算是未完成第三期的临床实验，那基本上很多外国的药厂都想跟他们去合作，而且 FDA 也都是公布了在2026年的11月中其实是会公布 AKA 即是入面其中一只有 AKA 2入面上市的结果。另外如果说其他的药品，除了就是说啱啱讲 CXO 又讲了一些制药的板块，另外就是 AI 制药的龙头，譬如说是英植智能，这样其实入面都去慢慢都是一个进入一个加速期的一个新生的概念。因为如果讲英植智能来讲，它有几个不同的方面，无论是做肿瘤免疫疼痛或者是肥管，其实入面在 AI 制药的方面其实都可以做到。当然它就不是纯粹用 AI 完成整个制药过程，它只不过用 AI 去令到一些很难找到的一个靶点，是可以透过 AI 可以更快速去做到，而且是可以令到整个临床周期都可以缩短了。这个也都是整个生物科技板块投资者比较上关注的一个点。
1: 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年时间呢，您觉得市场方面无论从避险还是中长期的一个投资逻辑来说，高息股的一个选择性如何？前两天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这个中电呢，或者说像这个

0: 电力相关的一些的板块，甚至很多还在说一些的通讯类型的板块，但似乎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前几年好像已经炒过了。您个人会觉得今年市场的重点主题会在哪里呢？
1: 系啊，咁如果讲话高息嘅板块咧，咁其实系头先都比较关注几个做热门啲嘅高息板块，譬如话系一啲银行股、一啲嘅电信股，同啱啱提到一啲嘅公用股啦。咁如果系讲话呢个板块嚟讲咧，其实一啲公用股嘅板块，其实入边都升得比较多。如果同一个股息率嚟讲咧，其实都唔算特别吸引。咁另外，如果系讲话佢入边一啲银行股，譬如睇内银股，其实内银股佢有当然佢嘅信贷嘅数据系好坏参半嘅。睇好嘅话咧，其实存款增长几唔错。但如果坏嘅话，就系睇佢贷款嘅增长其实少咗3400亿，亦都系市场最大嘅跌幅啦。咁所以如果买收息股嘅话，就建议投资者其实比较上系分散多啲唔同嘅板块。其实有啲板块嚟讲，佢入边嘅派息率系比较上系高但系但系佢入边嘅一个业绩都唔错，譬如话最近 A 股亦都好热炒嘅一啲消费股啦。咁举个例子，譬如话系康师傅咁，其实佢最近升幅都系比较唔错，而且入边都系持续咁派紧系七厘息俾投资者嘅。咁相信投资者其实香港特别系香港投资者咧，会越嚟越多嘅资金啦，其实系 focus 喺高息板块，但系未必会系啲传统比较上系比较上系热门高息板块。因为如果讲电信股啦，咁虽然中国移动同埋中国联通都有啲 AI token 利好嘅消息，咁但系佢升咗上去之后咧，咁其实个股息率都唔到6.5厘，咁唔到6.5厘嘅话咧，好多内地投资者其实计埋个税入边嘅因素之后咧，其实都系会跌得。都是会觉得这个不算好吸引，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应该是比较上是要留意一下其他不同的高息板块，例如是从消费的行业里面看高息板块，或者是从整个亚洲的维度去揀高息股，那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上是比较上持续买高股息而且低波动的一个投资策略。
0: 嗯 ，OK。那么这样的时间呢，我们也想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其实有很多一些的异动啊，值得关注，包括这一些的由于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一个短期投资的机遇，像海运股方面的一个拉升，还有这个石油相关类型的一些的油股方面的走势。其实这两天的升幅幅度呢，尤其今天呢是尤为的突出的。您个人怎么看呢？如果说真的说在这个美以一方面的一个战事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些的我们说 noise 吧，这一些的噪音开始出现的时候，市场其实还没有看到一些真正落实的一些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消息面，我们看到今天像东方海外升了7.4%，中远方面升5.6%，至于海能方面也升5.9%啊。这个三桶油方面造好，看到中石油、中石化还有中海油方面都升1%到1.9%左右。这样的一个市场波动，您个人会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1: 其实咁如果讲话石油嘅板块啦，特别我觉得石油板块可以分几类去睇嘅。咁如果讲话一啲啱啱讲个海运股啦，咁其实海运股入边系食定一个嘅风口，就系而家其实全球各地入边石油，因为佢之前有啲系地缘事件嘅摩擦啦，令到佢成个库存咧其实都系偏低嘅。咁所以咧，其实航运股咧，我特别系运石油入边嘅航运股，其实升幅都系比较上多，而且大家。覺得佢如果成個關口開翻嘅話，其實嘅業績都比較好。如果睇一啲石油板塊，特別睇上游啲嘅石油板塊，譬如話睇中海油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反而投資者唔算話特別係。是乐观的，因为如果睇最近佢虽然地缘政治持续都系有啲摩擦，但系对于石油嘅敏感上嘅程度咧，其实相对上嚟讲系越嚟越低嘅。咁而且如果系讲话石油同埋其他大类嘅商品比咧，咁投资者或者将啲资金咧未必会而家就系买石油落去做一个嘅短期嘅投资咯，因为相对于石油嚟讲，其他嘅一啲商品，譬如话系铜嘅话咧，咁呢个好明显系一个比较上大嘅一个需求增长嘅幅度。咁當然，如果你講其他商品，譬如話係講鋁嘅話咧，大家都擔心2027年嘅需求係會下跌啦。咁所以石油板塊，如果大家係買一啲海運嘅板塊嘅話，其實我覺得依個係會有前景嘅。咁就係依個到底係幾時先可以復甦翻成個航運嘅航線？咁而且睇埋佢個運費嘅話咧，咁依個都係。有個期待喺度，但係入面不確定性都大啲。咁相對上買石油股嘅話咧，我覺得依個算係一個石板塊比較穩陣啲嘅選擇啦。
0: Chris 個人喜歡金屬或者說這個金礦股方面的一個走勢嘛？今天紫金黃金方面繼續升了4.7%，中期方面。

0: 因为的业绩也比较不错，多赚了1.8倍，而且呢也获得了一些大行升他们的一个目标价。市场现在目前对于未来的一个黄金价格也比较看好，也比较乐观。哪怕是其他有色金属啊，像是紫金矿业方面，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同有色金属升了2.8%，洛阳方面升4.2%，中国铝业方面也升了3.8%。这一些的有色金属，这一些的金属股份，是不是会成为下半年地缘政治或避险，甚至是通胀这一些的避险功能的一个好去处呢？
1: 如果讲金矿股来讲呢，咁入面比较多人留意的就是铜价同埋金价关系啦。咁啱提到就是紫金黄金嘅话，紫金矿业嘅话呢，其实入面佢受到黄金入面嘅价格都比较上敏感嘅程度比较高。咁一睇黄金嘅价格呢，其实最近都系升返4400蚊嘅水平。咁而且呢，黄金今次升啦，最主要原因系因为10年期嘅债息回调，再加上就系美元指数从100以上跌到而家得返199.6左右啦。咁呢个其实都系几利好嘅金价。咁而且睇返最近一啲 CPI 數據啦，亦都美國 CPI 數據亦都係通脹都係少過預期。咁當然，如果係睇翻入邊去就業嘅數據，睇失業率係跌咗嘅，咁但係睇佢就業嘅一啲人口活嘅一啲數據啦，咁其實入邊係慢慢轉差緊。咁呢個其實都係支撐住美國入邊九月份唔會繼續加息嘅一個步伐，從而利好黃金啦。點解睇翻落金礦股嚟講咧？咁其實金礦股佢入邊股嘅催化劑通常都係會等金價或者相關嘅商品，例如係銅咧，咁升幅有一定嘅升幅，咁然之後先會帶動成個金礦股嘅一個業績嘅增長嘅。咁舉個例子，就如果講紫金礦業嘅話咧，佢而家在4500蚊嘅一個水平之下咧，咁其實佢個 P/E 咧大概喺同佢歷史平均值咧係差唔多。但如果咧係當金價升到去5000蚊嘅水平嚟講咧，咁佢平均嘅 P/E 其實係低過平時嘅3倍，即係16倍變咗13倍。咁呢個其實都係幾利好金礦股嘅表現。但如果係金礦股嚟講咧，咁大家就要比較上係要留意住，就係入邊到底佢係金影響多啲定係銅影響多啲？因為如果係講話紫金礦入邊兩個礦業都有做，咁而且挖礦嘅風險咧都相對上兩個係比較大啲嘅。
0: OK， 今天节目最后也想请教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金融类股份方面走的挺好的，尤其是一些保险相关类型的股份啊，看到中人寿方面升了5.1%啊，今天这个幅度非常的好。同时呢，友邦保险方面呢，上午一段时间也升超3.9%。您现在目前怎么看行业方面的一个发展？对于大金融类股份，保险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1: 如果保险板块咧，咁其实如果讲香港上，即係做香港業務比較多嘅，譬如話友邦保險，其實呢個嚟講，佢雖然今日升幅3%啦，但入邊風險比較大啲，因為佢入邊就係講個保單入邊嘅稅務呢件事，其實雖然都係未正式落實，咁但係咧佢落實機會率亦都比較大。咁但係如果睇翻啲內地嘅保險股咧，其實入邊相對上落堅啲嘅，一嚟就係睇 A 股，其實今年嘅一個幅度都算係比較平穩，都係利好保險股入邊嘅一啲情況。咁另外就係如果講話內地保險，睇得比較多就係啲新增保單同埋佢自己經營一啲經紀團隊嘅數據咧，其實都係從去年嘅6月份開始反彈到而家咧，都係相對上嚟講增長潛力都係幾大嘅。咁所以如果係買保險股嘅話咧，咁係內地嘅保險股咧，相對上嚟講係會穩陣過香港，係做香港業務比較多嘅一啲保險股咯。咁但係保險股嚟講咧，入邊都係除咗就係一啲監管方面比較擔憂啲之外咧，亦都係比較上係要擔心就係內地入邊嘅息率嘅變化。因為如果做得比較多分紅類嘅保單嘅話咧，咁實相對上嚟講入邊對於保險股壓力都比較大啲，咁所以如果係市場去睇啦，咁應該大概係平保同埋中人壽係好過其他唔同嘅保險公司。
0: OK， 好的，那麼今天我們的訪問時間差不多了，謝謝 Chris 的專業分享。剛才有一筆股份 ，Chris 個人持有嗎？
1: 冇持有嘅。
0: Thank you, Chris。那我們下次訪問時間再見，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的，下午5点一线金融再見。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也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92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志坚一国感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两次大型演习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之前还会有2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4场的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任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韩今天开始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但是多云，偶尔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始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2-3天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4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4点，升457点，升幅1.82%，总成交1513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557点，升46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升46点，升幅1.16%。恒生国际指数报8489点，升148点，升幅1.77%。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7点，升303点，升幅2.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升1.6毛；981中芯国际75.15块，升4.35块；2513智普1214块，跌56块；700腾讯控股448.8块，升8.8块；2800富基金26.8分，升4.8；1347华虹红利139.6块，升9.4；9988阿里巴巴123.1块，升3.2；1888建滔基层板41.76块，升3.1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8.8块，升16.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1.42块，升4.4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7，英日元159.070，瑞士法郎0.812，澳元加元1.387，人民币6.740，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现价报41090元，比上日收市升46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7: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专为老年人设计的非洲鼓课程，通过简单的节奏律动，刺激心智与手眼协调，达到活化脑部、延缓退化效果。有观察说，接触非洲鼓之后，人变得更加正面，自尊心也提升了。来听听香港非洲鼓乐文化总会创会会长梁兆奇先生的分享。
9: 音乐还有节奏，就是每个人的内在潜在的，当我们打鼓时好了，激发他们潜在的节奏，身体摆动，这个是很开心很开心的。非洲鼓就不但是音乐，就是一个语言，能疗愈生命，让每个人都能重拾生命。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是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0: 大湾区风物志。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2: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月17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生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认证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4:30。同时这个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生效当中的。
1: 又下了好大的一场雨，
0: 哎，太突然了，
1: 啊，
0: 就本来就是阳光普照的，所以这个啊警告方面呢也是，哎，怎么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雷暴警告会同时生效呢？也是反映着这个天气的不稳定的情况啊。
1: 又是高温，又是骤雨，
0: 哎，没错。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同时呢，今天的我们的环听世界呢会继续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时间。
1: 是的，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分享《The Lost Boys》这部音乐剧作品，然后也是2026年新上演的一部音乐剧，所以有很多新鲜的风格、新鲜的价值观和新鲜的表现方式在其中。
0: 没错，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新加坡。
1: 是的，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加坡当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趣闻和最新的资讯啊。
0: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00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周旭的一首《想想而已》。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爱沙尼亚的家庭咖啡馆日这样一个活动。那在这样的一天，镇上响应的人家会打开自己的家门，化身三天的快闪咖啡厅，邀请陌生人们到家里面来坐一坐，品尝他们自己泡的咖啡还有自制的美食。每年夏天，爱沙尼亚各地会举办超过150场这样的活动，背后的缘由呢也很有意思。缘起要从19世纪说起。根据报道，当时爱沙尼亚的第二大岛西乌马岛的首府凯尔德拉开了一家由波罗的海德国男爵经营的大型泥溶厂，雇佣了很多来自中欧的工人们。那这些工人习惯喝咖啡，久而久之，爱沙尼亚当地的其他工人也跟着爱上了咖啡的味道。随着时间的沉淀，咖啡变成了今天的独特文化特色。从2007年，当地的从业者为了推动观光，灵机一动，把这段源自19世纪的咖啡文化搬上台面，举办了第一届的家庭咖啡馆日。那在当时，最早响应活动的15个当地家庭就敞开家门，有人把自家的前院布置成露天的咖啡厅，有人把平常放杂物的车库改造成复古小食堂，甚至连卧室的窗户都可以变成出餐口，场面相当热闹。这些家庭咖啡馆没有连锁店的标准化流程，也没有统一招商的呆板无趣，每一张桌子端出来的都是最真诚的家常滋味。你可以坐在某人的果树之下，吃着他们自家园子收成的苹果，烤出来的苹果派，也可以尝一道某人家祖传多代的饺子风味。或许呢，也会有人端上慢火熬煮的疗愈浓汤。每一家的家庭咖啡厅都有各自的特色，反映了形形色色的生活气息。曾经有一户人家，因为家里面没有前院，干脆直接把在三楼的卧室窗户当成店门来售卖手工冰淇淋，而他就直接从窗户用绳子把冰淇淋掉下来给购买的顾客。有些人尝试家庭咖啡馆后大受欢迎，最后干脆直接正式的开店，而有些小孩呢，则架设了小小的饮料铺，体验做生意的感觉。这些家庭咖啡或许并不精致和专业，但充满了浓厚的生活风情，让旅人可以细细的品味一时一地的真实滋味。在这个凡事追求高效率和科技数据的时代，爱沙尼亚反其道而行，没有算法，跳脱精准商业获利模型，保留朴实的低科技感，却还是年年会吸引到无数的游客慕名前往，让人看见最动人的地方活力，永远来自坦诚相见的真心对待。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好有趣哦，每一个家都是一个咖啡店的感觉，
2: 就自己开一个这种家庭小食堂。
1: 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退休以后的一个目标都说，哎，我要可能开一个餐车啊，或者去哎哪个我向往的地方、喜欢的地方呢，去啊开个小店，
2: 摆个摊，或者
1: 对卖自己喜欢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不需要说真的太追求业绩，反正就是啊有缘人就会来，然后呢就是同好者我就欢迎招待。这样子好像是蛮享受的一个生活，
2: 这样我可以交交朋友嘛。
1: 哎，对，
2: 就可能说售卖或者盈利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是能够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啦，聊聊天，或者是说保持一下跟社会或者是和其他人的连接。
1: 哎，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作为咖啡厅就非常合适了，因为你也不用说额外付出什么样的长租啊，或者是费用啊等等的，其实只是自己家里的一个可能正常自己在用的咖啡机，然后呢就是把自己家里你觉得最喜欢的角落或者最能招呼人的那个角落把它腾空出来，
2: 然后因为很多家里可能会有拿手菜嘛，或者是有独家秘方的一些料理，
1: 对对对，
2: 然后就可以做出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哎，没错，我觉得喜欢烹饪或者喜欢做一些饮料咖啡的人呢看到别人享受自己做的食物或者饮料那个笑容或者那个满足感呢，
2: 成就感呢
1: 是很多其他的金钱无法买得到的一份喜悦啦。
2: 是的，就可能我们在自己家庭范围里面，比如长辈做出一个菜，然后家里人都很喜欢，首先他们都很高兴了。但如果说就是这种在家庭成员当中的这样的带来的一份满足感，可以变成更大范围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1: 哎，没错，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怎样风格的一个咖啡店作为自己家庭的咖啡店呢？
2: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就是去百家尝他们家的。
1: OK， 你不要做，
2: 就自己手艺不行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胃口多尝一尝别的人家的吧。
1: 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去到这个地方，会不会也想要尝一尝这样子的一种家庭式的咖啡呢？带来有叮当的一首《记忆咖啡》。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就继续跟大家分享 The Lost Boys 这部音乐剧作品。
1: 没错，一个非常新的音乐剧作品啊，相信大家上个星期呢

0: 也有就是啊，听了一些的片段，
1: 而且因为很多歌曲他们的都是交给摇滚乐队去做的嘛，所以其实会有很多摇滚的元素，在今天也会带大家去听一些可能跟以往音乐剧当中比较少出现的风格。
0: 哎，没错，那么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黄年的一首《偷时间的人》。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28点，升411点，升幅1.65%，总成交1633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502点，升40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升46点，升幅1.16%。恒生国际指数报8470点，升130点，升幅1.55%。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3点，升299点，升幅2.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厘，升9.2分；981中芯国际74.85块，升4块；2513智普1197块，跌73块；9988阿里巴巴448块，升8块；2800盈富基金26.2分，升4.2；1347华虹红利139.1块，升8.9；9988阿里巴巴123.1块，升3.2；6869长飞光纤光缆145.5块，升13.3；1888建滔基层板41.7块，升3.1。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76块，升3.8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77，澳元5.58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3，欧元9.0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905。港金现价报41,090元，比上收市升46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98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5%。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5: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是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2-3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周末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分享 The Lost Boys 这部音乐剧、那在上周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这部音乐剧是2026年的全新音乐剧作品，然后呢它的阵容也非常的华丽啊。首先得了非常多奖项的导演，包括说主演的话在之前的几届Tony奖当中也是有奖项的斩获，然后也出演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但是这样子一个原型的 IP 题材是一个惊悚然后带着一些悬疑和奇幻类型的故事，又在这个导演的重新操刀改编之下有怎么样的魅力呢？我们就继续来感受这样一部定位为摇滚音乐剧的 The Lost Boys 吧。

0: 上周跟大家介绍了大致的剧情嘛，就是单亲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们，然后搬到了海边的一座小镇上面。但是在这里呢，可能是遇见了一些有奇幻超能力的在这里的居民。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它取材于原本的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偏奇幻啦，然后虚构的这样一个故事。
1: 没错。
0: 所以当中呢，会看到说从电影本身的那个故事脉络，就有孩子们可能抵御不了说一些新鲜事物啦，或者是奇幻能量的诱惑，然后呢就选择说要加入到他们的这个群体当中。那在音乐剧当中也是保留了这个设定，但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导演没有去特别放大说来到这个小镇当中面对的奇幻力量是多么邪恶的，反而是去凸显出了孩子们青少年然后在青春期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迷茫啦，或者是一些自我的挣扎，
1: 更多的是心理的一些描绘啦。
0: 是的，在心情上面他可能会说啊，我想要自由，我想要解脱，我想要逃离可能所谓的家庭，然后觉得说可能跟亲情有一些隔阂啦，然后面临各种各样的在心理方面的青少年时期的问题。

0: 可以听到说这部作品它的音乐风格跟可能我们之前听到很多比较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的音乐感觉非常不一样。
1: 对的。
0: 然后它首先因为我们说了它是由一个摇滚乐队叫做 The Rascals 去创作的整部剧作品的所有的唱段嘛。那所以呢其实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也摒弃掉了可能百老汇比较传统的有美声啦或者是古典管弦乐为主的这样的一种透露或者是创作的模式。然后他们就更偏向于说同时有摇滚的音乐啦然后带到一些可能80年代的风格同时还有一些民谣的成分在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听到摇滚的音乐就是代表着一些青春的躁动的感觉
1: 对的
0: 但是也有一些民谣和抒情的片段去代表一些自我的思考啦或者是治愈的时刻。

0: 那其实有很多这个抒情的片段啦，然后其实也包括到了他们家庭然后成员之间的一些和解的过程，
1: 对的，
0: 然后谈心的过程，然后可能讲述自己到底面临着怎么样的挣扎，然后也有安慰的成分。我觉得这个故事当中可能就是面向很多青少年会面对的青春期的问题啦，再加上说一些单亲的妈妈她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心理的问题，然后所以各有各的难处，更需要的就是这样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1: 对的。

0: 那其实整个行业当中对 The Lost Boys 这部音乐剧作品有非常高的评价嘛。
1: 嗯，
0: 首先说它在很多地方有了创新，然后作为一部这样的新的音乐剧作品也是打破了很多原本固有的模式。
1: 对的，
0: 从曲风方面它就是完成了一个彻底的流行化，当然不是说一些传统的弦乐啦、或者是古典的音乐剧就没有人看了，依旧有非常高的受众、但是能够把完全是流行乐的这样的一种音乐体系带入到音乐剧的这个圈层当中来，也可以说吸引更多不一样的观众啦，或者平常比较更爱听流行乐听不太惯古典乐的朋友们也可以去了解到这样的一门艺术。
1: 哎，对，从而可能更加的容易让音乐剧入门吧。同时我觉得也蛮欣赏他的一个改编 的，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没有把电影的那个故事完完全全的搬过来，首先是我觉得那个情节可能没有一些特技啊，没有一些
0: 特效、
1: 对，特效无法在舞台上真实的呈现那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他做了一个很完美的改编之后呢把它更偏重于可能人的情感方面啊，然后抒发方面呢、更需要演员真的靠自己去演出来的那个感受，会觉得说，哎，这还是一个蛮奇特也蛮适合的改编。

0: 因为刚才说到了，它的题材可能去掉了一些黑暗的或者是尖锐的成分，嗯，但是呢，同时又保留了说原来的一个故事大概的情节了，然后同时给大家传达了一个比较正向的价值观。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有非常流行的，然后非常新颖的音乐的风格，所以也让这部音乐剧作品非常的成功。同时呢，它也是可能说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或者年轻的可能性，
1: 对，
0: 包括说这个音乐剧它本身的卡司阵容呢，也是有除了说经典的音乐剧演员，同时也有一些年轻的卡司，然后包括是影视界的演员也有参与到其中，
1: 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看到说更多的可能性来到音乐剧的这个领域当中去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可能性，就把 The Lost Boys 这样一部音乐剧作品分享给大家喽。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也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92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关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努力奋斗的梦想正逐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香港方向口岸两次的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训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的演练会有2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十一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任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韩今天开始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个小时，香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6点，升410点，升幅1.63%，总成交金额1773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496点，升40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55点，升幅1.41%。恒生国际指数报8468点，升127点，升幅1.52%。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50点，升幅2.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离升9.2分；981中芯国际75.4块，升4.6块；清零腾讯控股448.2块，升8.4块；2513智普1,195块，跌75块；2800永福基金26.2块，升4.2毛；1347华虹红利140.5块，升10.3块；9988阿里巴巴122.8块，升2.9块；6869长飞光星光缆147.9块，升15.7块；1888建滔基层板41.88毛，升3.28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0.46块，升3.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38，瑞士法郎9.678，澳元5.58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8，欧元9.0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901。港金现价报41170元，比上日收市升54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4:30啊。同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今天呢，带大家呢去认识一张非常特别的电影海报。
1: 嗯。
0: 电影海报大家应该是看非常的多。
1: 没错。
0: 那么就可能它作为一个宣传的途径啊，让大家知道有这样子的一部电影，然后里面有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卡斯等等的，吸引你去啊收看或者去购买那一张的电影票嘛。
1: 是的。
0: 或者去诉说着，哎，那个电影院是那个电影是有上映的。正常呢是可能电影公司给一些电影院去发相关的电影海报。
1: 就我们知道说，可能它同一部电影，
0: 嗯，
1: 然后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上映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版本的海报。
0: 对的。
1: 首先说，除了名字，它可能是不同的文字啦，语言的字体啦，
0: 嗯，
1: 还有就是可能画面的话会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展现。
0: 没错，因为可能不同的地区它的喜好不一样嘛，就会按照那边的喜好去推广相当的东西。但是呢，这一张的电影海报非常的特别，也为他们呢带来了很高的票房。到底是怎样的一张特别的电影海报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维利安的一首 We'll Let Them Know。

0: 思您，天天环听世界。
1: 黄听师姐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电影海报。
2: 是的。
1: 而这个电影呢就最近也是非常火爆的在上映当中啊，一个关于英雄人物的故事啦。相信呢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的。但是呢正常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宣发啊，然后可能会为就是观众朋友们送不同版本的海报啊，然后很多的戏院呢也会上映这一部的电影嘛。
2: 就是我们可能想要去看到电影或者是说知道一部电影的话，最直观的首先就是看到它的海报。
1: 哎，对，
2: 它可能在各个地方都会张贴啦，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啦，然后它可能会比就是电影的预告片要更加的来的直观。
1: 没错，
2: 就你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影。比如像这个电影它是关于奇幻英雄的嘛，所以就是可能海报一般都是定格在一些飞檐走壁的那种画面。
1: 没错，那个、
2: 然后就会吸引到大家。
1: 对的。然后呢可能我在远处走过一个电影院，就可能看到哎有这个电影上映哦，然后再去看一下时间嘛。可能那些如果只用文字来表达的话呢，你走过路过的时候呢是不会看到的，你会觉得说哎这个电影院没有在上这部电影吗，我们去别的电影院看看吧，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2: 是的。
1: 所以呢不行，电影院呢在觉得说我没有收到这个宣传海报的话呢，我需要自己找方法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2: 没错
1: 啊，不要让可能上映的电影没有人看啊，浪费了这部非常好的电影，也浪费了一些可能设施啊等等嘛。所以说呢他们就临危受命的让一位员工发挥他的一个才能，然后呢他是怎样呢，自己手画了一个粗糙版的电影海报。
2: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电影院它都是在商场里面，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些电影海报啦它都是电子屏去滚动播放嘛。
1: 啊，对的。
2: 但是其实一些地方的戏院啦或者是一些比较老式的戏院，它都是还是要在墙外去张贴一些实体的海报。
1: 对的。
2: 然后下面写上比如近日放映什么什么电影，
1: 对对对，或者是什么时间，对的，
2: 没错，然后才能够去告诉来到这里的大家说我们这里在放映什么电影，可以让你去观看。
1: 对的。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手绘的电影海报呢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的上载以后呢也是爆红了，觉得哦哎好特别哦，我知道这个电影，然后呢他画的也非常的像哦，然后呢也让大家觉得说可以。最主观最直接的就是让电影公司知道了他们的一个要求，就是马上的把真正的海报呢交到电影的那个电影院的旗下，也可以张贴回原本的一个海报了。
2: 没错，就很多发行商其实版权意识还是蛮强的，
1: 对，
2: 觉得说你这个手绘的虽然说可能很有意思很新奇，但是的话还是说要用我们官方的海报比较正规一点。
1: 对的。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涂鸦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就是让大家知道，哎，其实手绘的东西呢，还是有相关的市场的，而且呢，可能在很多很多很多千篇一律的东西上面呢，一个特别的存在，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要寻找的一个东西吧。带来由陈伟霆的一首《Do You Wanna Danc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新加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加坡近期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趣闻了，还有一些暖心的故事。
1: 没错，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也要继续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30。同时呢，这个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生效当中的，那么大家记得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继续由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带来，有张栋梁的一首《人生没有如果》。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14点，升395点，升1.58%，总成交1871.6亿。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486点，升39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55点，升1.41%。恒生国际指数报8466点，升125点，升幅1.48%。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50点，升幅2.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离升0.2；981中芯国际75.4，升4.6；700腾讯控股448.4，升8.4；2513智普1188块，跌82块；2800富基金26块2分，升4.2；1347华虹红利139.8，升9.6。9988阿里巴巴123.1，升3.2，6869长飞光新光缆148.5，升16.3。

0: 1888建滔基层版41.84块升3.24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40.4块升3.46块。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47，瑞士法郎9.707，澳元5.589，加元5.663，新西兰元4.648，欧元9.10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3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898。港金现价报41170元，比上收市升54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07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还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冯建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最新的一些当地的社会趣闻啊，然后也是当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资讯。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6: 带来由梁静茹的一首《三寸月光》。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新加坡新传媒九五八城市频道的主持人冯建斌。Hello， 建斌老师，你好。
2: 今天好，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建斌。
1: 是的，今天我们首先就来跟大家分享到呢，新加坡的总理在不久前举办的这个国庆群众大会之上，是发布了新一轮的全方位家庭扶持的方案，然后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内容，去推出一些新的补贴和政策的调整。就想请建斌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是的，没错，8月9号是新加坡的国庆啊，庆生。那今年呢就是第61岁了。所以当然我们的总理黄循财呢，他就在一个国庆的献词里面呢就提到说，政府相当理解国人现在因为呢在家庭方面必须肩负很多重的责任而感到吃力。当局呢也将会全面探讨如何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更好的扶持本地的家庭。当然现在其实非常的辛苦的，就是说我们新加坡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物价也高涨啊，这个生活费很高啊，买车买房都是非常的惊人的一个金额啊，价格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培育下一代的话呢也是相当的困难。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情侣哈，他们要结婚的话就可能要先买个房子，那买房是一个问题了啊。那如果你要生育的话呢，要有小朋友的话呢，最好呢可能是有一辆车子，那车子的话也不便宜。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包括了说能不能够安排小朋友这个去幼儿园啊，那么还有就是托儿所啊，甚至是托婴所。因为在很多时候呢父母两个人都是得工作嘛，那么小朋友出生之后，那么这个妈妈在坐月三个月之后就得出来工作了，那么这个婴儿怎么办呢，就有托婴所的服务嘛，对不对？那么托婴所的话费用也不便宜啊，所以小孩子呢从出生之后的第四个月开始呢就是要花很多钱了哈，直到他长大这样子。所以有钱的话能够找到这些托婴所服务、托儿所服务还无所谓，那有时候呢就是托婴所、托儿所都爆满了。

0: 憧憬未来。那么他也说，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呢，家庭所承受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了。那随着人们的期望也不断提高，很多家长呢都想从孩子年幼的时候就给予他们比较好的成长的条件。那不少人呢，在这个时候呢，还得兼职工作啊。那同时下有小，上有老，得照顾年长的父母啊。所以呢，这个中间的家庭层呢，都是倍感压力的。所以总理说，政府理解新加坡家庭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不单是国外，新加坡也是如此。那许多国人也因为肩负不同的责任呢，感到非常吃力。所以这个检讨是有必要的，要了解一下怎么样的更好的来扶持本地的家庭，不只是在结婚方面、育儿方面，在不同阶段，就是比如说这个爸爸妈妈、这个父母老了怎么办啊？这个来到乐龄或者是年老的时候呢，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些设施条件，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安享晚年等等的这些需求，都会值得去探讨。那么另外就是说呢，这个育儿成本啊，刚才说过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也要研究一下怎么样的提供合理收费的托婴还有托儿服务，以及如何进一步来减轻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所以这个就是新加坡，我们在这个过61岁生日的时候呢，同时要去检讨，要去更好的做一个下来几十年的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当然，更多的详情的话呢，会在23号啊，也就是国庆群众大会上面呢，总理会做进一步的这个宣布还有讨论。
1: 是的，我想可能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啊。刚才建明老师也提到了，新加坡的总理提出的这些检讨呢，是希望说能够设计更加系统化的一整套的相关的补贴或者是扶持的体系啊。因为可能当代人去成家的话，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从他们成家之前到生育小孩再到养育之后，是一系列需要去有一个很完整的布局啊。也希望说更加详细的一些政策推出之后，可以更加精准的去扶持和帮助到大家现在在成家当中会面临到的一些压力。那么聊完了这个福利政策之外呢，我们还要来跟大家分享新加坡一则比较有暖心和正义感的社会新闻啊。那就是最近在一架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有一名乘客就凭借自己的细心和正义感去成功帮警察揪出了机舱当中的小偷，也守护了其他陌生人的财产安全。就想请金门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0: 是的，没错，就在上个星期晚上11:20的时候呢，新加坡的警方呢就接到了通报，就说一趟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面呢疑似发生了偷窃案。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就发现到是一名60多岁的男子呢，外籍男子呢，涉嫌从机舱上面的这个行李架拿下了一个乘客的背包，而这个背包放在旁边身边呢，他还去翻找里面的一些物品。当然之后这个背包的主人他是完全不知情的。然后呢，这个60岁的外籍男子呢，他翻找了之后呢，再把那个背包放回原来的行李架上面。当然这个行为呢被另外一名乘客王先生呢给发现了。这个王先生发现到说这个男子行为相当可疑，所以一直监视留意着他。后来机场就飞机抵达机场了在这个樟宜机场，这个王先生呢就找到了这个背包的主人，并告诉他说，刚才有另外一名外籍男子他就在你的包包里面呢翻找，把它拿下来了，后来放回去告诉他这个背包的主人他所见的所有的情况。那么这个背包主人就检查一下自己的随身物，结果发现背包里面少了250欧元。这很明显刚才翻找这个背包的那个外籍人士呢，他可能就是拿走了这250欧元了。所以王先生呢就报警了。对，根据这个王先生提供的资料还有一些闭路电视的画面呢，也很快确认了这个涉案的男子的身份，并将他逮捕。那同样的，就在这个男子身上呢找到了250欧元的这个钱湿金。当然这个男子呢他也面控了，上法庭了。如果一旦罪名成立的话呢，可能会被

0: 判处坐牢最长三年，罚款，亦或者是两者兼施啊。为了250欧元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根本就不值得。不过要特别表扬一下这位乘客呢，就是哦，大家可能在飞机上面的话就啊听歌啊、看电影啊，这个机上的娱乐系统啊，或是睡个觉啊这样。可是这个男子呢，他就很友善的，他就是东看西看，结果就发现了这名可疑男子的行径啊，所以呢也帮助这个失主呢找回他的钱，协助警方破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飞机上面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样的一些案件其实它也不只是冰山一角，可能说是经常都会发生的。所以如果是有这些有心人士要做一些非法的勾当的话呢，哎，这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在飞机上面的乘客啊，要付出多一些小小的贡献，来帮助我们呢，这个虽然是短暂的一个相聚啊，可是呢也能够提供一个，也能够促成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乘机的环境。这样子的话呢，更重要就是呢，个人的财物不会被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男子后来也获得了新加坡的警方的表扬啊，也颁给他了一个这个精神奖啊，公共精神奖，希望他能够呢继续把这个精神呢再散发出去，也希望呢他也可以带动感染其他的乘客，无论你是搭飞机也好，坐巴士也好，坐火车地铁都好，希望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热心的一种精神，可以帮助到其他乘客，在这个守护自己的这个贵重物品的时候呢，能够尽一份力了。
1: 是的，我觉得这种方法非常好，这样的处理办法它既可能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同时呢又去协助到警方能够抓住小偷，保护到一些其他乘客的财物，是非常有智慧的正义感啊。那当然他也受到了表彰和鼓励，这肯定让我们看到就是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啊，不只是去靠警方的严格执法和比较完善的监控系统，还需要靠每一位普通市民的这些公共意识、正义感，或者是小小的善意的行为。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金明老师的分享，每个月在环境世界都会有新加坡的连线带给大家。金明老师，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谢谢天天，谢谢听众朋友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金明的分享啊，把这个新加坡的一些近来的政策，还有这个飞机上的事件呢，分享给我们。
2: 是的，
1: 的确见义勇为呢是每个人啊都想要做到的事情，但是呢，真的要在见义勇为之前，先保障
2: 自己的安全。
1: 没错，没错。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有孙燕姿的一首《我很愉快》，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约定大家明天同样时间在普通话台跟大家见面咯，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是否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校方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约 1.5%， 占比与2023年相若。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 2.2%， 达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约20亿，但占比轻微下跌 0.1%。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数 2.3%， 与2023年大致相同。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多。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80点，升363点，升幅1.44%，总成交金额2045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52点，升111点，升幅1.33%。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55点，升幅1.41%。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50点，升幅2.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升8.4；981中芯国际75.2，升4.4；700腾讯控股447.4，升7.4；2513智普1199块，跌71块；2800盈富基金25.98，升3.8；1347华虹红利140块，升9.8；9988阿里巴巴122.8，升2.9。6869长飞光纤光缆149块，升16.8；1888建滔基层板42.06，升3.46；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40.56，升3.62。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4，瑞士法郎9.706，澳元5.584，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5，欧元9.1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升幅0.74%。港金报41220元，比上收市升590元。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最近我们成为寄养家庭，妈妈说每个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把寄养弟弟视作家人。爸爸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是很开心的。过一段时间，寄养弟弟就会回自己的家去，真替他高兴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7: 你让我完美，我承诺永远陪伴。
8: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我是虎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0: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0: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2: 快点快点快点，
13: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2: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啊、
0: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4: 好，又来到了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4点的谱出校园精彩哈。那今天谱出校园精彩有我钟钟哥哥，
12: 还有我 Crystal 姐姐。
14: Hello Crystal 姐姐好。
12: Hello。
14: 啊，那大家下午好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谱出校园精彩呢，又有两文三语说故事啦。
12: 嗯。
14: 好，那今天的这个故事的这个题目就是不用假装很厉害
12: 哦。
14: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时刻就是逞强逞能的时刻哈、啊？
12: 我觉得肯定有啦，
14: 尤其是比如说
12: 小时候
14: 小时候我等一下再说。
12: 嗯，
14: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的时刻呢，就好像你不逞能不逞强都不行了。
12: 真的吗？
14: 啊，因为你已经因为我已经去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当爸爸了、嗯、哈。
12: 是。
14: 就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女儿想要你抱，但是你那天工作完又很累的话，
12: 嗯，
14: 但是你也不想她失望，对吧？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需要装得很强很厉害啊、很有活力很有精力，对吧？她想你抱你还是要抱。
12: 他
14: 想你举高高，你也还是要和他举高高，对吧？没有办法哈，每个的哈，可能家长们都有可能经历过这样的时间，
12: 嗯
14: 啊。不过，但是今天这个的题目哈，哎，是说故事，说故事是用上这个题目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和小朋友有关了。
12: 没错，没错，
14: 对吧？哈，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呢？稍后有两文三语说故事。
15: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16: 我几栋公主
15: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7: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8: 两文三语，
19: 两文三语，
17: 两文三语说故事。
0: 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好，那之前呢，我们也介绍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故事的题目叫做不用假装很厉害。
12: 没错。
14: 好，那想问一下 Crystal 姐姐啦，你以前有没有一些什么时刻是假装成很厉害的呢？
12: 嗯，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话，因为以前我是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是很
16: 标准的那种嘛、嗯嗯、就因为可能家里人也讲普通话，
14: 是，
16: 然后就让我觉得我普通话应该也是挺正宗的那一种、
14: 啊、
16: 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学校小学的时候啊，他就老师就会招募说啊有没有人想去参加朗诵啊、
14: 嗯、
16: 就有普通话朗诵嘛，我就说我普通话那么好，我肯定会被老师选中吧，
14: 就你很自信的，
16: 对啊对啊，我就很自信老师肯定会选我吧。然后有一次在普通话课上老师真的来选了、
14: 哦、
16: 然后他在我们班上挑的同学，然后我很期待，然后他挑着挑着点名，
14: 嗯，
16: 这个
14: 哦，点
16: 完
14: 了，
16: 没了，
14: 点完了，
16: 没了。然后我就哈、
14: 啊，
16: 没有，
14: 老师是怎么样评定的？有这个疑问的。
16: 是，然后呢，我就想，我相对于另外两位同学，好像也不是很差呀。
14: 嗯、
16: 我就自告奋勇说，老师我也要参加。
14: 是
16: 是，然后去到后面，我发现原来。我那个普通话是真的没有另外两位的同学好啊。
14: 啊，是吗？
16: 是的。
14: 那两位同学有在平时这个课堂上有讲过吗？
16: 哎，因为他们两个是就是内地的同学嘛、
14: 嗯嗯嗯、
16: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的普通话我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
14: 是是，
16: 因为我自己可能听不到自己说话，但是我觉得我讲的那个声音是应该跟他们一样的、嗯、
14: 但你有听过他们两个说普通话的？
16: 是的是的、
14: 嗯、
16: 然后我就觉得跟他们没有区别啊。
14: 你有没有这个力争一下，就老师哎我也想去这样子？
16: 对啊对
14: 啊，
16: 我就这刚问老师、
14: 啊、
16: 我觉得我也 OK、啊、我也想去嘛，
14: 但是
16: 就是本来两个老师只想挑两个人，然后 我自告奋勇就变成了三个人
14: 啊。那对啊，那很好啊，但最后
16: 就
14: 好像有反转吗？
16: 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不是挺在意那个结果了，然后但是让我觉得有点让我自己觉得我很勉强的时候就是在练习的时候、
14: 嗯、
16: 因为我觉得我发老师对我的挑的那个错处比另外两位同学多的很多、
14: 嗯、
16: 所以那个时候就让我觉得我好像也不是那么，
14: 所以你幸运练的时候就很吃力了，对吧？
16: 是
14: 可以这样说吗？
16: 是的。
14: 嗯，好，那不过最后你好像也有一直在参与这个朗诵，对吧？
16: 对，可能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原因吧、
14: 嗯、
16: 就让我后来觉得其实我也可以，
14: 是，
16: 所以我就打算我。

0: 一直参加，我一定可以看到，我最后肯定可以的。
1: 嗯，那我觉得这个结果还是挺不错
0: 的
1: 嘛。
0: 不过就是时间有点长。
1: OK， 越强越强哈，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潜力给激发出来了哈、那究竟今天这个不用假装很厉害这个故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我们有请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刘芊芊同学和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洛萨圣玛丽学校的刘芊芊，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不用假装很厉害。小女孩乐乐有一个小秘密，她特别喜欢假装自己什么都会，因为她觉得只有样样都厉害，大家才会喜欢自己。体育课跳绳，老师问谁会双摇，其实乐乐只练过几次，根本跳不好，但看到好多同学举手，他怕被别人比下去，赶紧高高举起手。轮到他的时候，乐乐使劲蹦跳，绳子总是绊倒脚，一连好几次都失败了。全班同学看着他，乐乐脸红红的，心里又尴尬又难过。手工课上，老师教大家折千纸鹤，有同学问谁以前就会折呀，乐乐明明不会，却点点头说我会，特别简单。可真正动手时，他怎么折都不对，纸折得歪歪扭扭，怎么也变不成漂亮的千纸鹤。他只好偷偷藏起纸，假装自己早就折好了。最近的乐乐每天都过得很累，为了装作很厉害，他不敢说我不会，不敢说我不懂，明明不会的事情硬撑着，做错了又偷偷难过。细心的班主任老师发现了乐乐的不开心，午休的时候，老师轻轻把他叫到身边，拿出一盆刚发芽的小树苗。老师温柔地说，乐乐你看，小树苗不会假装自己是大树，它不会开花，不会结果，就安安静静慢慢长大，它诚实做自己才长得最踏实。老师接着说，不会一点都不丢人，假装会硬撑面子才会让自己又累又慌张。每个人都有不会的事情，大胆承认，认真学习就是最勇敢的孩子。乐乐听完眼眶一下子湿了，原来不用时时刻刻都要很厉害，原来诚实的自己一点也不差。第二天课堂上，老师再次问大家会不会折复杂的千纸鹤，这一次乐乐深深吸了一口气，勇敢地举起手，大声说，老师我现在还不会，但我愿意认真学。说完这句话，乐乐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老师笑着表扬他敢于承认不足，愿意学习比假装厉害更了不起。那天起，乐乐再也不虚荣不硬撑了，遇到不会的就请教，做错了就改正，踏踏实实学习，安安静静进步。同学们更喜欢真诚勇敢的乐乐，乐乐也终于收获了真正的快乐。

0: 谢谢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刘芊芊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不用假装很厉害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 嗯，
0: 哦，原来呢就是这位的乐乐哈，
1: 没错，
0: 他假装自己什么都会，
1: 是的
0: 啊，比如说在这个体育课跳绳啊，老师问他谁会双摇啊，但是乐乐其实自己原本可能只是懂一点皮毛，
1: 试过几次
0: 啊，但是最后去上手的时候呢，哦，原来是真的不行的，会绊倒的哈。另外比如说这个折纸哈，
1: 是
0: 啊，可能大家以前都有试过，比如说中中哥哥以前也有试过他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学过折船啊，折飞机啊，
1: 嗯，
0: 但是想去学校显摆一下的时候呢，就哎，怎么都忘记那个步骤了，
1: 哦，
0: 对吧哈，那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哈，尤其是有些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去到小学中学也好，反正学校就是一个集体的生活，
1: 嗯，
0: 一个小型的微型的社会，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本身把人的这个期待值拉得高高的满满的，但是最后你拉

0: 了，最后你的这个结果是，也未必有成果了，
1: 嗯，
0: 就直接可能是忘了，不会了哈，
1: 是，
0: 别人就会觉得你很装，
1: 对，
0: 对吧？你的同学说，哎，你原本又说会。
1: 现在又不会，
0: 最后又不会，我还想着你帮我去折飞机，然后我去飞呢，
1: 嗯，
0: 然后就会有这些的其他的一些语言就出来了，
1: 没错，
0: 所以有些时候呢，好像今天这个故事哈，我们去我自己觉得去认识一下自己啊，不懂的地方，不会的地方，其实在这个学习学校里面，就是你可以慢慢学嘛。
1: 嗯，其实这个道理是我到了。怎么说呢，可能中学毕业之后我才发懂得这个道理、
0: 嗯、啊，是吗？
1: 是，我好像开窍的有点晚特别是在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有好多东西都不会、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就我另外的一些同年纪的同学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0: 是，
1: 但是我知道在这种这么专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逞强了，
0: 是，
1: 我不能去装，
0: 对，好，那所以其实最后呢老师也是哈、啊、开导了他哈、啊
1: 嗯、
0: 乐乐最后也是比较开心的了哈、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呢也有请 Crystal 姐姐呢为我们带来这个不用假装很厉害故事的粤语版本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唔使扮到好犀利。小女孩乐乐有一个小秘密，佢特别中意扮自己乜嘢都识，因为佢觉得只有样样都犀利，大家先至会中意自己。体育堂跳绳嘅时候，老师问边个识双摇。其实乐乐只是练过几次根本就跳不好，但见到好多同学都举手，他怕被其他人比下去，就好快高高地举起手。轮到他的时候，乐乐不停在那里跳，但是条绳成日都会卡到他的脚，一连好几次都失败了，全班的同学都望着他，乐乐块面都红红地，心里面又尴尬又难过。手工堂上面的时候，老师教大家接签纸鹤，有同学问边个以前就识接噶，乐乐明明唔识，但系就点点头啊，我识，好简单噶。但系真系喐手嘅时候，佢点样接都接唔啱，张纸接得歪歪扭扭，点样都变唔成好靓嘅千纸鹤。佢只好偷偷地收埋张纸，扮自己一早就已经接好咗。最近嘅乐乐每日都过得好攰。为了扮自己好犀利，他不够胆说我不识，不够胆说我不明白，明明不识的事情他就会夹硬顶住，做错了又会偷偷地难过。细心的班主任发现了乐乐的不开心，午休的时候老师轻轻地将他叫到身边，拿出了一盆刚刚发芽的小树苗。老师温柔地说，乐乐你看看，小树苗不会扮自己是大树，佢唔会开花，唔会结果，就安安静静咁慢慢长大。佢诚实做自己，先至系最踏实。老师跟住话，唔识一啲都唔尴尬噶，但系扮识夹眼要面，就会令自己又攰又慌张。每个人都有唔识嘅事情，大胆承认，认真学习，就系最勇敢嘅孩子。乐乐听完，只眼一下就湿咗。原来唔使时时刻刻都要好犀利，原来诚实嘅自己一啲都唔差。第二日嘅课堂上，老师再次问大家识唔识接复杂嘅千字鹤。呢一次，乐乐深深咁吸咗一啖气，勇敢地举起手话：老师，我而家仲唔识，但系我愿意认真学。讲完呢句说话，乐乐嘅心里边一下就轻松咗。老师笑住表扬佢，敢于承认不足。愿意学习，相比起扮犀利更加了不起。从那日之后，乐乐不会再虚荣，不会再夹硬要面，遇到不识就会请教，做错了就改正，踏踏实实地学习，安安静静地进步。所有的同学都更加喜欢真诚勇敢的乐乐，乐乐也终于收获了真正的快乐。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了不用假装很厉害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
1: 嗯，
0: 好，那其实刚刚我们也讲到在这个学校里面哈，可能有些时候呢你想装一下，
1: 是
0: 你想逞能一下哈，但是最后可能是事与愿违的。
1: 嗯，特别是容易在同学面前丢脸。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53点，升336点，升幅1.34%，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40点，升99点，升幅1.19%。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55点，升幅1.41%。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50点，升幅2.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升8.4；981中芯国际75.15，升4.35；700腾讯控股446.4，升6.4；2513智普1203块，跌67块；2800盈富基金25.96，升3.6；9988阿里巴巴122.2，升2.3；1347华虹红利139.9，升9.7。6869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块；1888建滔基层板42.12，升3.5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8，升3.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5，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升幅0.74%。港金报41170元，比上收市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1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

0: 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我过了50岁，还是那么帅。
4: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3: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4: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3: 真划算。
4: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下午好，我是钟钟哥哥。
5: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好， Crystal 姐姐下午好。
5: 下午好。
7: 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叫做不用假装很厉害。啊，那刚刚我们在上半部分的时候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可能以前小时候啊很逞强很逞能的一些时刻哈。
5: 是的。
7: 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记回自己，诶，有没有一些时刻也是假装自己很厉害，但是可能最后这个结果不太好，
5: 有点尴尬，
7: 甚至是有些尴尬和丢脸的一些情况呢。
5: 嗯，
7: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了哈，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不多不少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5: 嗯，是是是，
7: 啊，是啊。那所以呢，就好像这个老师说，哎，慢慢来哈，啊，我们不用着急，不用啊去很着急的在其他同学面前去 show off。
5: 没错，
7: 啊，慢慢去学习，你累积多了之后，你自不然的就会做那些事情。
5: 嗯，不过等到我们长大之后，其实还是要快点明白这一个道理。
7: 嗯，
5: 就因为可能我们工作或者在大学的一些时间里面，在这么专业的领域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逞强。
7: 嗯，
5: 就是想装一下，可能都会导致可能同学啊，或者说在职场上啊，
7: 嗯，
5: 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7: 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5: 没错，
7: 我们记得谨记哈，谨记。嗯，
5: 好，那么我们听完一首歌之后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薇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不用假装很厉害”这个故事里面有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呢？

0: 久以前，从此
1: 我只懂公主
0: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5: 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欢迎。
6: 大家好。
5: Teresa 老师，你会不会经常的想在外面就让人觉得自己好厉害的样子？就可能曾经小时候也有吧。
6: 是，我想个个人 都会有跟人家比较的一种心啦。
5: 是，
6: 但是其实真的、反而是妨碍自己的进步嘅，有时系咪？
5: 那可能这种时候其实还是会很勉强到自己的。那勉强这个词语，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不同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去描述呢？
6: 系啊，可以啊。嗱，勉强自己，首先咧就有一个字，我哋就比较常用，就系 force。即系 force 本身，如果作为一个名词咧，就系、
5: 是、
6: 好似一个力啦，系咪？咁就用呢个力咧，好似去强迫咁样。
5: 哦，
6: 所以用作动词嘅时候就有强迫嘅意思啦。咁咪强迫可以强迫人哋啦，强迫自己啦。咁可能系即系有少少负面意思，所以好多时系就系做自己唔想做嘅嘢啦。譬如话咁例句我哋可以睇呢一句啊 ，Don't force yourself to go if you don't feel well。即系如果你都唔舒服啦，就唔好强迫自己一定要去啦。
5: 是的，不要太逞强。
6: 系啦，系啦。咁另外咧，我哋又可以话 reluctant。嗱 ，reluctant 咧呢个字咧，即系唔情愿嘅意思。
5: 哦，
6: 系啦。咁譬如话我哋用作副词嘅时候，我哋可以话 reluctantly， 即系唔愿意，唔系几愿意去做一啲事，或者夹硬要做，但系佢做嘅时候咧，又唔系好情愿咁样去做。系啦。咁例句我哋睇呢一句啊 ，This was Ken's idea， and I reluctantly agreed to go along with it。即系其实咧，我就唔系几同意佢呢一个谂法噶啦，但系咧我又冇办法啦，咁就被逼咧要同佢一齐去做埋啦，
5: 答应啦，
6: 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啊有时咧就系、是、都系有一种即系被逼嘅感覺啦，就係、是、不可能係勸完佢之後，咁佢就勉強答應啦，咁、就係 give in， 即係一種讓步啊、屈服嘅意思，就會咁樣講啦、例句可以咁睇嘅 ，Last year I finally gave in and let her do it。即係可能係媽媽係啦，咁個女就每年都即係
5: 可能想要一個新的東西，
6: 一啲嘢係啦嚇，咁去咗即係今年咧，最後佢就讓步啦，就俾佢做啦，
5: 還是給他吧，
6: 係啦係啦係啦。咁另外一個字咧就係 barely， barely 咧就有少少咧就係好似唔夠完美啦，咁啊爭啲啦，咁即係都係一種即係又唔算係好強迫，但係即係意思話勉強 OK 啦，
5: 勉強達到自己那個合格線，係
6: 啦係啦嚇。
5: 老師會有那種完美主義嗎？
6: 都會㗎。
5: 真的嗎？會在哪一方面呢？就比如說，
6: 有時就係過唔到自己個關啦，有時有啲嘢嚇，即係譬如話。翻译嘅一啲嘢，咁睇完译咗之后。

0: 是的，因为每个人其实我们的那个一种
1: 进度都不同，
0: 对，没错，而且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天赋，如果单说学习，可能我们的那种进度可能参差不齐吧，就有些人可能天赋很高，学习很好，有些人可能差一点点还需要努力，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看着那些同学，你会觉得他哇好厉害，为什么我自己达不到那一种的程度，那如果说我想夸奖那个同学，我应该会怎么样去说他很厉害呢？
1: 是的，那你又讲得对、啊、那我们如果夸奖他很厉害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字可以讲的，譬如说呢 brilliant 这样，是不是、啊、那就是 很杰出啦、非常之好啦，这样、啊、譬如例句我们可以这样讲， We wish her a brilliant career ahead of her at her graduation、嗯、即是他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祝福他、有一个非常之好的、即是未来啦，吓咁样样吓，又或者咧，我哋可以话 phenomenal 呢个字系啦，即系非凡嘅，系啦，
0: 卓越非常好，
1: 系啦系啦。咁譬如话例句可以睇呢句啦 ，Her rise to fame was quite phenomenal. In less than 2 years, she has already become a household name。系啦，即系哇，即系佢成为一个好出名的人呢、是很快的，两年就已经没有人识了。
0: 哇，是的，巨星
1: 啊。是的，是的，是的，这些都是赞人的很厉害的一些词汇啦。咁、有时呢又这种厉害呢不一定是赞人的嘛，是不是，咁可能讲一些的、事实啊这样，或者有些东西这样，我们都可以讲很厉害的。譬如说呢，我们在可以用到这个字unreal，
0: 哦、
1: 啊、unreal， 好似唔真咁样，系、啦，即系佢犀利到唔系好真咁样，吓，甚至乎咧系 out of this world， 系、咪啊？即系佢净即系唔真实到，系啦系啦吓。咁、我哋睇下呢句例句啊 ，This chocolate cake with all the fresh berries is out of this world， 吓、即系好味道咧，系咪啊？唔属于呢个世界，
0: 那个是很顶级的味道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个就可以形容一啲嘅物件啊，或者一种即系程度咁样咯，好厉害。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看完这一个不用假装很厉害的故事之后呢，其实我们也要放平自己的心态，也没有说一定要去跟谁去比较啊。那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一些英文呢，其实也是要想告诉同学，没有必要去勉强自己。那其实呢，在你自己舒适的范围之内呢，用尽你的天赋，其实你就是很厉害的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英文单词就学习到这里了，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也会有英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 Trisha 老师，
1: 拜拜。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我激动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0: 谢谢 Trisha 老师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英文单词，有关于勉强还有厉害的一些英文单词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到，不需要说什么在我们课本上认识的就那么几个意思的单词我们以后都用那种，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同、同一种意思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英文单词也可以拿来给我们使用的。
6: 而且哈，不同的、同一个意思有不同的程度嘛，
0: 没错
6: 啊，对啊，大家可以学多一点啦。那今天呢这个粤语部分呢其实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这个勉强有关的这个粤语的单词哈、那钟钟哥哥呢也找来了三个哈，大家也来听听学学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的粤语单词哈。那首先第一个呢和这个勉强有关的这个粤语单词呢可以说是尴尬。
0: 夹硬
6: 哈，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了哈。那这一个其实是一个的粤语的口语词汇哈，可以解作为勉强啦硬来啦，或是不顾客观条件的去强行推荐一些事情某些事情这样子。好，那通常呢这个夹硬来都有一些带有贬义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比如一个以一个比较方便去理解的一个情况或行为，比如说钟钟哥哥平时呢要去扭一些螺丝哈，比如说家里面的这

0: 个家具用品松掉了，那我找了一个比本身的那个孔径要大的螺丝过来扭它，咁你怎么扭都扭不进去嘛，
1: 是的，
0: 但是我又想就我又不信邪，我想看看试试看大力一点能不能扭进去呢，
1: 大力出奇迹，
0: 大力出奇迹没错啦哈，那最后导致结果可能就是滑牙啦，就是你太过用力导致整个孔洞都被你撑爆了。
1: 是的。
0: 那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不偿失了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说喂你莫嘎昂磊啦。有一些东西它对不上就是的型号不对就是不对啦，你不要乱来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可以引申到有些时候你不要勉强。
1: 是的。
0: 你莫嘎昂磊，你不要勉强的来。可以这样去说哈。那比如有一些的这个例句唔好搞你啦，我帮你啦。就通常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或是你的组员
1: 是
0: 在很辛苦的在做一件事情就快崩溃了。那你作为好朋友或是好组员呢，看到他这样的情况呢，你就在普通话你就会说你不要勉强啦我和你一起来做吧。但是在广东话呢你就可以加上这个嘎忙你唔得就唔好赶嚟啦，去休息下先，去休息一下，我帮你做一点吧，你可以这样说。好，那另外比如说刚刚除了刚刚那件事情之外有一些玩具，可能大家在砌一些的积木的时候也有可能遇过，就是那个孔和那个洞
1: 对不上，
0: 对不上，但是你又要很强硬的去按下去的时候，那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个玩具可能会坏掉。
1: 是
0: 这样的情况，
1: 拔不出来，
0: 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说，或是你可以跟你朋友说，哎，唔好搞你啦，一阵间整弯咗仲衰添咁样。这个就可以是其中一个粤语的一个词汇，就是解作不要勉强，不要硬来，不要乱来的意思。另外呢，有一个词叫做慢慢梗。
1: 慢慢紧，
0: 慢慢紧呢，也是一个的广东粤语的一个俚语了。意思呢是刚刚好抵达最低的要求，勉强够用通常是形容时间啦、金钱啦，一些可以能够有数字能够算得了数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一些情景比如说你很这个金钱非常拮据没么钱比较手头紧，你就可以说这排慢慢赶我这个同学聚会我还是不要出席了。或是比如说最近大家不是这个升大学升中学升小学嘛可能大家都要去考试。考试这个成绩你也可以用这个慢慢跟去做形容。
1: 是。
0: 比如说最近考完试成绩派下来了这个同学或是家长问你你的成绩如何是不是能够考上你心仪的大学那你就可以说这个成绩呢就慢慢紧就入到那慢慢紧就是可能最低要求嘛。
1: 有点勉强。
0: 有点勉强不过还好还能够进去如果再低一点就不行了。那另外比如说时间也是可以这样去用比如说这个暑假还剩下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你这个时间够去做你的暑期作业吗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说都慢慢紧的，如果日日都做的话都可以做到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慢慢紧去用出来了就是这个时间刚好勉强够用，
1: 是的，
0: 分数刚好勉强够用这样子了另外最后一个的这个粤语词语呢有一个叫死死气，
1: 是
0: 或者叫死死地气。那这个呢是用作解释用作是这个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或是勉勉强强的情况下被人逼迫你去做一件事情。
1: 然后那个态度就有点
0: 对就心不甘情不愿的。
1: 是的。
0: 你虽然很不想但是在迫于他是你的家长或迫于他是你的兄长的情况下你还是要去做的。
1: 没错。
0: 比如说这个你爸爸妈妈叫你去吃饭你本来是很不想吃的但是呢如果你不吃呢你爸爸妈妈就要发火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就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呢，你都还有死死地气去食。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哎，因为你怕你爸爸妈妈生气，所以你还是最后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吃饭了。
1: 是的、
0: 啊，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用到这个词语了。好了，另外呢，就是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去外面玩得很开心。

0: 但是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啊，或是大家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你们可能现在可以出去玩，但是通常家长都有设定一个时间要你回来，比如说啦，你呢今天呢可能晚上6点前你要回来啦，你如果不回来的话呢，就有你好看。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迫于无奈，虽然你可能和你朋友在外面现在玩得很开心，
1: 是，
0: 但是诶，看看时间，哇，5点半了哦，
1: 是不行了，
0: 要准备收拾行囊回家了哦。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说，哎，所以玩得很开心，但系呢，因为爸爸妈妈叫我6点前回家，所以我现在还是谁谁得嘿，咁样要翻去啦。
1: 是的，我觉得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那种节日里，就可能中秋节呀、啊，然后一般同学通常都会约出去，可能公园一起玩到很晚嘛。但是如果你家，就我家肯定就是有那种
0: 家规，
1: 对对对对对，
0: 也是规矩哈、啊。
1: 然后我走的时候就看见大家还在那里玩，然后我回到家。他们还在那里玩，我就
0: 但还都还有谁谁得黑翻回来，
1: 没错，
0: 对吧？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可以用到这个词语了。好，那所以呢，其实在这个粤语方面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词语去形容你当下现在的这个情况啦。你不同的一个情境下应该用什么的语气或是什么样的词语去形容你现在的这个心情情况哈，不同的一个境界呢就可以用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三个词语，一个还干嘛呢，就是很勉强很硬来的。另外一个 say say day hey， 就是迫于无奈的被人逼迫很勉强去做的，你很不想做但是最后还是要做的。还有最后一个慢慢感，也是代表很勉强，但是这个勉强就是
1: 刚刚好，
0: 在说时间，在说金钱，在说分数等等这些可以量化的一些情况下，刚刚好在这个底线多一点点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用这个慢慢感去到形容啦。好的，今天呢就分享了这个英文和粤语的这些单词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用得上啦。谢谢各位小朋友们收听哈，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芊芊同学啊，楚医生老师，还有 Crystal 姐姐呢，我们分享了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内容单词。好，那希望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带到一些知识回到学校里面去使用啦，
1: 还有一些道理。
0: 好，那今天的这个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呢，就先到这里啦。明天下午的4点钟继续会有谱出校园精彩，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这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这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的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校方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的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语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指，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香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天恶劣天气的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

0: 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则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的压力。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在下个月的2号晚上7点钟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设四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开始接受业主网上登记。这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以及跟进进度等等。业主需要在这个月的29号中午12点钟之前，在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每个单位限一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的一到两天以短讯通知。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 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10分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5453点，升336点，升幅为1.34%，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40点，升99点，升幅为1.19%。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55点，升幅为1.41%。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50点，升幅为2.4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块升8.4分，981中芯国际75.15块升4.35块。700腾讯控股446.4升6.4，2513智普1203块跌67块，2800盈富基金25.96升3.6，9988阿里巴巴122.2升2.3，1347华虹红利139.9升9.7，6869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块，1888建滔集层板42.12升3.5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8升3.86。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99，澳元5.58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6，欧元9.10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1，港金报41170块，比上日收市升5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08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5点时段，跟大家一起来直击一下港股方面的一个今天收市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了港股迎来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弹，市场方面呢，其实从中午时段开始啊，就有不少专家朋友们都比较看好这一轮港股反弹之后的整体后市走势。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怎么看今天又回到了25000位置的港股方向性呢？今天其实看到啊，市场方面呢，在升了336点位置收市的港股位置呢，今天市场仍然非常关心是芯片类型的一些的股份的支撑，又是一些的好的业绩啊，继续为市场带来一些的小动力啊。这一些的小动力到底能不能发展出一个中长线的一些的故事呢？今天也看到啊，无论是从科技方面还是在芯片方面呢，市场资金其实都开始注入，尤其在光通信上面。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科技只是平稳上升，而刚刚提到的光通信啊、PCB 以及相关的一些 AI 芯片类型股份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劲。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光通信方面呢，除了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长飞光纤光缆啊，一眨眼又反弹了12%以外呢，我们看到海光方面今天也升了23%呢，份成绩非常的不错。中继方面呢，升了8%。PCB 呢，今天也继续的上涨啊。建滔系最近这两个星期市场方面的一个动能非常的充足。今天看到呢，建滔基层板方面升了9%。现在市场方面呢也比较关注，除了这个建滔系以外呢，像是盛虹方面呢也升了6.4%，金滔集团也升了7.2%。当然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呢有计划扩容的意思啊。这一次有一些大行猜就说呢，建滔系方面呢有可能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入选名单当中啊。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有色金属方面的一些的股份走得也非常的不错。紫金黄金方面呢，从中午时段呢一直以来都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升了5.9%。今天也可以说是这个业绩方面所带动啊，因为他们中期多赚了1.8倍，而且获得大行提升了目标价。像紫金、洛阳还有中国铝业方面的都升3%到4.5%左右。而今天市场方面呢，也有一些的个别股份呢、业绩方面又继续带来一些的好消息，就是商汤啊，今天升了8.8%。现在目前呢，预料这个上市以来首次会实现合并盈利。那么这一次的股价方面呢，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有一个不错突发性的一个表现了。看一看这一次的一个合并盈利到底会不会真的为市场带来一个强心针。病人方面今天也大升了6.9%啊，虽然预期中期亏损收窄，但是市场方面呢依然给出一个不错的成绩预判。今天布鲁克方面也继续升7.9%啊，今天这个获得大行方面提升他们的一个目标价。而另外呢，我们也不得不看今天市场方面有一些的股份呢其实逆势下跌啊，包括像智普这一些。那 Minimax 今天升1.4%，智普跌5.2%。今天市场方面其实大多数股份都在上升啊，当然还有一些的地缘政治类股份。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市况方面呢，我们当然继续关注到整体的一个外围市况方面的一个走势之余，也会看一下港股方面整体的一个基本面到底会如何。今天电话介绍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港美股方面的一周市场关注的重点。当然了，同时呢也会由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投资方面的一个主旋律会有哪一些。电话线上首先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润证券董事总经理薛明，薛老板。那么5:30时段有我们的美股专题嘉宾富昌证券研究富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的到来。欢迎大家锁定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薛明薛老板的一线分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下午的5:14来到了8月17日星期一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迎来一个较为强势的反弹呢，可以说是各个行业方面其实在今天呢都有一个不错的上涨空间。那么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8月份之后第三季度方面整体走势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是我们的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薛老板，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薛老板你好。
6: 个市有起几百点啊，可以放心啊，系咪啊？
0: 真系放心啦嘛，今次
6: 系
0: 是，尤其在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一个上升呢，很多人说，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说业绩方面的一个推动啊。如果真的要看这个故事线路呢，比起第二季度，其实某一啲太 juicy 嘅一啲角度啦。其实薛老板个人自己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市场方面整体的一个氛围真的是这么乐观吗？
6: 而家睇嗰个形势咧，系一个股市见底嘅迹象嚟嘅。
0: 嗯，
6: 那个成交唔系大啊。
0: 系。
6: 同埋咧，即系我哋做股票呢行咧，就系、是、最容易睇到嗰啲散户嘅动态嘅。而家买股票嘅人咧，好少系散户嘅，散户到而家都系信心不足啊。
0: 嗯。
6: 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咧，嗰、那个啲，尤其是你睇下特朗普啊，佢成日都讲一啲嘢咧，你同佢做相反咧，都赚到钱嘅。咁我而家佢都系最近佢都系睇淡嘅吓，即、就、系、是、口讲睇淡嘅系嘛，又话石油会跌啦、啊、咁样。咁我觉得佢系做紧相反嘢嘅。譬如佢话石油跌咁样，其实佢喺度买紧石油咁啊。佢话日本纸要托起佢咁啊。其实佢可能系沽空日本纸嘅，即系呢个人系非常之奸嘅。咁即系冇而家嘅迹象系唔系话嗰个经济衰退嘅，你只要睇到所有嘅物价喺度上升紧，即系话。需求是大过你那个供应的，咁所以你睇个形势，你冇理由话个经济会衰退，所以大户冇理由话系抛空嘅。你而家个市面冇晒抛空者嘅，所以系逐啲逐啲买股票嗰个机会嚟嘅。
0: 嗯 ，OK。现在逐步方面，如果进入股票当中呢，那我们今天看到也有听众朋友们在问有关于这个板块行业方面的一个上升啊。今天其实我们分几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去问吧。首先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高息股份方面，之前肖老板也在说啊，这个与其放喺银行啦，不如摆一啲高息股，佢起码会俾一啲息啦，同埋市场方面一个方向性俾你。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有哪一些的行业其实股价啊，像您刚之前所说的，这个我们说八成。菜价啊，但系系一啲劲股咁样，有6到7厘左右的一个息率，现在在港股方面有这样的选择性吗？
6: 选股票咧，方法其中一个就系你同一个敌人调转嚟做，你譬如最近啊，美国唔系要打压。中国啊，又话中国嗰啲企业咧系支持中国军方，所以咧佢就将佢列入支持中国军方嗰啲企业名单。咁一讲咗咧，嗰啲股票就跌嘅，系嘛？最近讲一只2359啊，嗰、那个药明康德啊嘛，佢话佢系帮中国军方嘅企业嚟嘅啊嘛，讲完之后就跌。你睇下今日。佢又創新高啊！
0: 嗯，
6: 咁仲有一隻成1000多蚊一股嘅，好似3308係嘛？千幾蚊最近上市，佢係 佢又係佢係出嗰啲零件嘅，佢又話係幫軍方出嗰啲產品，又係列入名單。好啦，今日咧佢又係創新高啊！咁其實呢一啲反映係中國好多企業佢哋有新發明，所以咧就威脅咗美國，美國就打壓咁啦。咁所以你打壓邊只，你就買邊只啦。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咧，譬如992啦，以前都講咗992，佢美國又打壓佢噶嘛，咁而家又創新高咁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
0: 嗯嗯，如果說這樣的話呢，有聽眾朋友們正好也想請教一下徐老闆了。其實近期這一些的中資電訊股這個聲勢啊，感覺非常的凌厲，而且呢成交方面也越來越大了。您覺得背後有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上升呢？除了說每個人都用啦，或者可能喺政治方面啊，這個外圍方面的一個中美之間的一個方向以外，還會有其他一些原因嗎？
6: 電訊股其實就是話可以話係大陸嚟講係寡頭壟斷嘅。咁啲其中主要係嗰三隻啦。咁嗰三隻裏面咧，我最睇好就係941嘅。咁所以如果你要買咧，你都係買941啦，就而且係國家嘅，實唔會執笠係咪啊？一定俾佢賺錢嘅。如果唔賺錢就俾佢加價咁啊，呢個好穩陣啦。佢而家息口都有差唔多5厘、6厘息嘅。以舊年嚟計咧，佢有6厘息嘅，咁啊相當唔錯啊。
0: 嗯，
6: 值得持有啊。
0: 嗯 ，OK。那么现在其实对于这一期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呢，大家要审慎的看重啊，整体后市方面的一个走势。除了说是像是中资电讯这一些，其实跟这个息口方面呢，也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联系啊。最主要是派息啦，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容易或者说喜欢去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以外呢，您个人又怎么看香港本地股份呢？好似新鸿基啊呢啲香港本地嘅地产股，徐老板现在目前喜欢吗？
6: 地产股咧，基本上系应该见底噶啦。你同埋你香港嗰啲，即系唔讲股价啦，你先睇下佢嗰个环境啊吓，买啲楼出嚟咧，都系卖得很好嘅，成绩很好嘅。佢又冇话减价卖啊嘛，系嘛？同埋每月推出嚟咁样，虽然遮牙膏啊，但系一路都俾人扫咗啊。那个。地产股见底嘅，国内都系嘅。你国内最好买一啲咧，啲收息股啊，譬如1109啊啲咁啊。咁你香港嗰啲地产股，如果系讲大公司稳阵嘅公司，咁啊16号新鸿基啦。
0: OK， 那另外呢？您现在目前其实觉得香港本地一些的公用股呢，比如说像港铁啊这一些，您满意他们近期的一个走势吗？
6: 工业股是就看个别的，你讲开工业股呢，即是以个形势来看呢，譬如中国未曾超越美国的那些产品呢，我们值得留意。你譬如打压光刻机的嘛，那中国呢就搏命搞光刻机。咁而家都成功咗啦，系嘛？咁而家中國仲有乜嘢嗰啲工業係未追上咧？我覺得係嗰啲大飛機嗰啲 engine 啊，係啊嗰啲，即係細嗰啲佢又做到嗰啲大飛機嗰啲啊，300人坐嗰啲嗰個發動機咧，中國而家未得嘅。咁呢個你值得留意喎、佢哋可能而家全力供呢樣嘢啦。
0: 我諗啦。係
6: 啊，咁有香港係有兩，而家股市裏面有兩隻係做呢啲嘅，即係做緊發動機嘅。當然啦，佢唔係做大型飛機嘅機發動機啦，係嘛？如果佢真係做到宣布咗咁啊，不得了啊！你就可以值得留意
0: 啊。OK， 咁香港本地嘅一啲嘅公用股咧，好似地铁66号嘅话，呢一类型，你又觉得未来前景如何啊？徐老板，
6: 嗱，公用股咧就唔死得嘅，地铁又唔死得嘅，因为佢而家点解唔死得咧？佢而家靠地产噶嘛，而家你话六啊，大部分嘅收入靠地产嘅啫。咁而家啲地产都话啦， 幾好買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地產唔值得，呢路啊路都唔值得。同埋佢即係穩陣啦，但係佢嗰個價，佢嗰個車費咧係會點都會有掣肘嘅。你想大發達就係幾難嘅。咁而家譬如佢新整嘅，而家啟德咪要整一條整一個路軌嘅，即係吊上吊空嘅路軌嘅，佢就申請緊。即是兩間同佢鬥緊啦，一個係新鴻基啦，一個就係66號啦咁樣。我覺得羅路會贏嘅，因為佢可以唔單止話俾嗰個啟德嗰啲居民用啊，佢可以做成一個旅遊區嘅，即係你坐上去好似山嶺纜車咁樣兜個圈，喺個海邊嗰度兜個圈咁樣嚇，俾啲遊客瀏覽啊咁啊嚇。咁呢個佢又係賺錢嘅。如果你当公用股啦，值得持有嘅好过将钱摆银行啦。
0: 嗯哼 ，OK。那么如果真的要进行对比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香港本地一些的公用股跟地产股之间怎么样去决断。其实徐老板觉得，如果真系用地产或者成个行业逻辑去睇嘅话啦，好似头先我哋讲话香港本地嘅地产啦，同埋好似港铁啊呢一啲公用股啦，应该点样去拣佢哋啊？究竟二选一拣边一只好咁样咧？
6: 公用股呢其实你就算啲咩电力股啊咁样，其实公用股你揀来揀去呢，因为佢係公用股佢係稳阵㗎嘛。揀来揀去呢就係佢嗰个股息啦。唔同嘅就係股息，有啲股息係得个三厘，有啲係估六厘㗎嘛。咁公用股你稳阵㗎嘛，你又要靠收息食饭㗎嘛。咁你咪搞啲高息嘅囉，有六厘呀啲呀。
0: 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内银方面其实有少少讯息啊，我们看到因为香港本地银行股份走的真的是比较这个稳中向上一些。其实你个人怎么看呢？内银股好似农行啊、交行呢一类啦，最近其实好似冇咩上升嘅一啲嘅力度。徐老板觉得投资组合入边系咪都系应该要摆翻呢一啲好似内银呢啲比较稳健嘅一啲嘅板块咧？哪怕佢其实最近行得麻麻地啊？
6: 要啊，组合要摆翻啲内银股啊，因为佢只都有五厘息啊，同埋人民币升紧值啊，啲港币啊、美元啊就贬值、啊，佢又值钱啊，所以内银股啊，啲四大银行股都可以应该买啲啦，939啊、3988呢啲都。走势几靓啊！
0: 是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内需相关的一些的股份走得比较好，像餐饮方面啊，其实都有几轮的一些上升的一个浪潮啊。其实徐老板会点觉得好似一啲嘅餐饮股啦，例如可能海底捞啊呢一啲，其实啲有冇一啲会唔会无论如何，其实都冇咩办法升得起嘅咧？究竟点解呢个过中嘅原因？
6: 嗱，点解咧？嗰啲食物价一路加价。而家乜鬼有加公屋有公屋啊？而家又加租啦，嗰啲房協啊又加租啊，咩都加。而家食物又加，咁所以佢好生意咧，佢自己本身又唔敢加價咁啊。但係攞翻陣陣啦嚇，呢啲股票你想佢大升又唔得啦嚇。咁你最後我哋都係即係點都係揸股好過揸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通脹啊，嗱通脹咧有錢佬咧就一定係投資噶啦，譬如 SpaceX 啊個老闆啊，佢係創業啊，將個 SpaceX 上市啊咁啊，咁你對付通脹一個方法就係你自己創業啊，自己做老細噶嘛。第二個方法就係窮人咧，就係去平啲地方飲飲食食啊，譬如新加坡啲人咧。佢哋走去隔離馬來西亞，十分鐘就去到隔離馬來西亞就買嘢，平一半啊嘛。咁你個通脹係咪慳翻啲啊？啲香港人咧，好似香港嗰啲我啲朋友做公務員嘅嚇，窮窮地嘅公務員，就走去深圳啊咁啊嚇，咁嗰度又可以令到你嗰、那個通脹減輕咗啦嚇。最後咧，你自己唔敢創業啊，燈油火蠟啊，好驚咁啊，咁你咪將啲錢交俾人哋。地创咯，咁点样教俾人哋创咧？你又唔识人噶嘛，咁买股票啦。其实你买股票即系话啲钱交俾人哋去创业咁啊嘛，同埋嗰个而家中国形势系大好啦。你买啲国企股啊，咁样 就冇理由有風有風險啦、啊、因為中國優勢而家一路越嚟越顯現啊嘛，係嘛？而家最麻煩就係、是。普通我哋啲散户咧，冇勇氣嘅，即係時機到啦，就冇勇氣嘅嚇。咁、咧，其實冇勇氣咧就係好值錢嘅。你有勇氣咧，那個上單嘅又在白菜價，你咪賺錢啦，係咪？咁所以散户咧就先搞一搞個勇氣先，值錢嘅勇氣攞咗翻嚟先。
0: OK， 同时也要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像特朗普方面啊，像反而行之的话，到底会不会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其实小板觉得，如果是九月份的时候，习主席回访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消息？起码为第四季度增添一个主题呢？最后三十秒左右，
6: 一定是好消息噶啦！而家全世界冇人打压到中国噶啦，所以就可以放心啊，绝对唔会有坏消息啦，系嘛？
0: 唔惊美元贬值嗰啲系嘛？
6: 系啊，冇坏消息即系好消息啦。
0: OK，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徐老板的专业分享呢，我们下次访时间再见。刚刚提到嗰笔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6: 没
0: 有啊。OK，Thank、okay, you， 徐老板，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6: 祝大家好运。
0: 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一会儿将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美股专题，继续刚刚徐老板所说的现在目前中美方面一些问题以及科技股的未来潜力。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呢往元朗的方向，进至珠海学院的快线呢是有交通意外的，各位开车的朋友呢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另外，新华街往海旁的方向呢，进至荔枝角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带都比较多车。转看一下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就排到景隆街，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的方向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着雪场街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慢车，反方向的屯门公路去九龙进至青田交汇处一段也是很多车，车龙排到富泰村。现时呢，在何文田石谷街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工程，进至敬德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也提提各位留意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的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劳工处会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3: 知道，8月20到21号在旺角麦花城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2: 你消息真灵通啊！
3: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5: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发展啊。刚刚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徐老板去看一下港股方面的一个收市整体走势到底如何啊。那么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下午一点半的时段呢，在港股午市将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团队来见午市方面的最新分析啊。那么在盘中以及收盘之后呢，市场方面的结构我们将会完善的为大家提供相关的一个分析。那么五点半时段了，跟大家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美股开盘之前的一些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看到啊，纳斯达方面呢一点都没有打算停歇这样的一个步伐啊，现在目前呢已经站上了30276点呢、啊，在期货的位置升了134点。纳斯达方面这样的一个上涨，确实呢让大家觉得未来市场方面呢这样的一个白热化的情况呢有可能只是一个中断。那么今天看到标普五百指数期货方面呢升了10点，7014点，道斯方面呢跌了78点，53727点的位置。今天看到其实有很多不同一些的专家，或者说尤其是一些的海外的巨型的投资大机构们呢，好像纷纷都在对 NVIDIA 的一个仓位持货呢有一点点的小感呢啊。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一些的消息在说呢，很多人都在开始慢慢的去放手 NVIDIA。 到底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专家朋友们会怎么样去解析呢？同时现在记忆体的一个减产潮也是一个问题啊，到底对于未来市场方面供不应求啊，跟求过于供的情况会不会尤其的凸显？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福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为大家直击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0: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0: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0: 全球市场先机。
2: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今天透视华尔街的时间了。一周方面，美股中央在今天晚上啊，又为大家指明了一个新的发展路向。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科技方面是不是依然是市场方面的主旋律呢？有一消息面说啊，现在华尔街很多的 smart money 呢开始避避风头了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开始对像博通啊，或者说像 Nvidia 这一些的股份呢开始做一些的动作，就是慢慢的抽离。到底这些消息面是否正确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市场后市方面的最新发展？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福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Hello， 潘先生。
3: 阿明好，大家好。
0: Hello， 一个星期又全新的开始了。其实对上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呢，还是继续上升的一个趋势。您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怎么看呢？现在对于美股方面的一个上升势头，您个人觉得在今年下半年还是信心满满的吗？
3: 嗱，当然啊，如实去讲咧，咁我而家咧对个美股嘅睇法咧，系冇以前咁肯定嘅，即係以前咧就好明顯就，我成日即係過去嗰幾年都不斷咁講牛市啊牛市啊，咁當然你話而家指數上面咧繼續破頂嘅，但係自從咧嗰陣時七月嘅時候啦，咁啊即係費城半導體嗰邊咧，咁就喺個高位跌落嚟嘅時候咧，咁啊開始我有少少轉態嘅，咁啊點解咧？咁啊即係之前啦，都同大家喺四月講開始講嘅個市開始升上嚟，跟住特別係。費城半導體嗰邊啦，或者係韓國嗰邊 Kospi 指數啦，咁啊都係即係有一種牛三嘅跡象啦，啲人嘅氣氛越嚟越熱烈啦，咁所以當升上去嘅梗冇問題啦，但係喺個高位跌落嚟嘅時候咧，咁啊我就會開始擔心咧，會唔會係即係已經過熱完，然之後再跌落嚟係有轉勢嘅跡象咧？咁啊，所以即係依樣嘢，咁當然你話。咦，唔係喎，近期個指數都仲係

0: 道指都仲係破緊頂喎，咁冇話紅喎，咁但你話整體個即係我特別係可能今次嘅牛市係擺落去 AI 嘅主題度啦，咁當然而家係即係之前講啦 AI 嘅硬件咁啦，咁但係經歷完嗰一下跌嘅話咧，咁就算係喺費城半導體暫時咧都係未上得翻去嘅，咁啊，即係有反彈啦，但係未上得翻去個高位嗰度啦，咁啊，即係嗰個嘅擔心咧，都仲係喺度嘅，只不過係即係美股咧個市場實在太大啦，即係你話如果即係正如我哋以上個牛市去比較嘅話，咁啊上個牛市最熱炒嘅，咁啊嗰陣時就契媽股啦，咁啊 ALKK 啊等等啊。咁啊，但系佢嗰只旗艦嘅 ALKK 咧，其實喺2021年頭咧，咁就已經見咗頂嘅。咁啊，跟住咧個指數咧，都仲可以捱到去2022年頭先見頂嘅。咁所以即係你話，喂，嗰邊牛三跡象完咗，開始跌落嚟，咁但係個指數都可以繼續升嘅，即係過往歷史上都成日都有咁嘅事發生。就算係我自己喺度不斷咁研究咧，就算係1997、98年啊，咁嗰陣時可能對於亞洲嘅地區啊，或者港股啊，咁啊都有個亞洲金融風暴跌咗落嚟啊。但係對於如果睇標指嘅美股嘅指數嘅，咁啊其實都可能只不過係回調咗少少，跟住轉個頭又破頂嘅，咁所以變咗係美股我哋睇法咧，就未必係就咁一籠統地就話哦牛三轉紅，咁啊就比較難啲。不過即係我自己擔心費城半導體嗰邊咧，就已經係有個擔憂。當然你話而家係彈緊嘅，咁啊，但係始終之前出現咗嗰樣嘢嘛，咁所以我自己比較保守啲嘅。反而係你話如果而家去攻嘅話咧，咁我會偏向係即係會擺落去指數相關嘅個股身上啦。咁例如可能標指、道指咧，因為你就算係納指嘅話，納指其實就算近期反彈啦，其實都未破頂啦。咁啊，所以都未係最強勢啦，咁所以可能標指嗰啲咯，咁同埋以標指道指嚟講啦，咁其實可能好大嘅份額啦，咁可能都係蘋果啊，跟住 Nvidia 啊，等等 Google 啊等等嘅股票啦，咁所以可能嗰邊可能擺住先咯，即係暫時其實真係唔係睇得太十分清嘅，不過就而家自己嘅操作咧，就係會偏向 exposure， 就會細少少再睇咯。
1: 最近这个 Sandisk 方面走势非常的强劲啊，对上一个交易日已经升了113块，升了7.3%。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觉得就是美光跟 Sandisk 一个世界，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对比？市场方面其实在这一个操作呢，您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吗？
0: 當然啦，美光啊、閃迪啊、Sandisk 啊咁樣等等咧，咁都係即係之前嘅記憶體嘅熱潮啦，特別紅，連埋 Cosby 嗰堆啦，咁其實都有一段好犀利嘅升幅啦，即係四月嗰打後嗰段時間，跟住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回跌嘅。咁雖然你頭先話啦 ，Sandisk 可能近期亦升得唔錯喎，即係禮拜四又升10几%，禮拜五又再高開7%，咁而家又開5%，但係咧你要知道，其實佢嘅高位咧就喺2300几咧。跌到落去1000蚊都穿，再弹翻上而家1700咧，其实佢嘅波动性太大啊，所以不能够就咁话我单独升10几%，即系连续升一段，跟住就已经系话我转咗势啦。咁啊，我觉得系佢嘅波动系比较大咯。咁当然你话而家嘅咁啊，即系又未完全去话喺个即係技術上嘅係咪真係一定係差就唔係嘅，咁你而家都叫大緊上嚟。不過我自己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咁啊特別係記憶體股啦，咁我會即係有啲戒心咯。始終佢都係經歷過一段係比較狂熱嘅時間啦，咁啊到跌落嚟嘅時間，你除非真係好鍾意

0: 你繼續有嘅，咁你咪繼續揸住再睇下之後情況咯。咁啊，但係如果未有嘅話，我覺得呢一刻就唔好衝入去住啦。
1: 嗯，你 OK。那除此以外呢，这个美光方面其实最近的一个走势呢，市场比较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个毛利方面比较有信心。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市场方面那个饱和跟竞争的一个状态，美光现在还有以前那么吃香吗？
0: 嗱，当然你话无论系美光啊、海力士啊等等嗰几间记忆体股咧，咁其实全部交出嚟业绩咧，就一定系非常之亮丽噶啦。
1: 系，
0: 即系你一定见到大家都系哇，之前就话呢个记忆体个樽颈啦，咁所以即系都佢哋都挨咗咁多年啦，咁所以之前有个狂嘢，但系个业绩上一定系冇问题嘅。不过争在咧，即系我点解喺度担心咧，就系因为。即係大家都知係冇問題啦，大家都知道業績好啊嘛，咁啊之前就即係大家執埋一邊，再加埋用鉬鋼啊、成啊，即係韓國嗰邊係有鉬鋼啊，咁令到個價格咧就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咁所以唔係就咁話哦，業績好，跟住我哋就當總之揸住就冇問題啦，咁我哋都要觀察住個走勢點樣發展嘅，咁啊所以。美光當然即係我個人呢即係佢最近咬返上嚟呢，咁我哋都有即係之前減咗都有買返啲啦，咁但係其實我都唔係好確認嘅，咁啊而家即係只能夠係即係操作上你有 discipline 嘅，咁我自己定個指示位就係$737呢個水平啦，咁啊即係守得住嘅，咁你繼續揸住咯。咁你唔守唔住嘅話，萬一真係好似我頭先會擔憂，啲費城半導體係咪其實純粹只係反彈啊，跟住再落啊？咁依樣嘢嘅話咧，咁我自己就會睇住頭先嗰738個指示位做嘢，咁啊跌穿啦，咁我就寧願係會選擇避啦，而唔係因為我業績會點啊，咁啊繼續揸住咯。
1: 嗯，了解。那除此以外呢，您现在其实怎么看台积电呢？因为很多人觉得台积电现在有一种就是避险的一个风险性的一个状态，而且第二季度他们的一个业绩呢其实还是很不错，这个财务体制呢整体营收达到了402亿美元，全年增长超过40%，而且现在算上他们的一个高效能的运算方面的一个收益呢，其实已经有占平台的66%了，这个模型如果直接到30年的时候，需求可能会更加的强劲。在未来其实台积电方面的一个占有率您觉得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走向吗？还是您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个客户流失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忧虑呢？
0: 其实而家咧，同你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嘅讲法咧都有啲奇怪，明明嗰啲业绩咧全部都系好靓咁啊 ，AI 嘅成个即系大嘅热潮啊 ，AI 嘅趋势啊，咁啊，你大家一齐系咁去投资落去 AI 嘅 infrastructure 度咧，咁整体呢一堆嘅股票咧就一定系个业绩就交出嚟嘅。但系有阵时咧，你当即系业绩有业绩嘅睇法，咁但系咧，如果系即系我自己会更加相信一个即系牛市熊市嘅周期，有阵时。會當如果係一個氣氛去到一個過熱嘅情況，咁就算係之後有個業績睇出嚟好似冇乜嘢，咁啊繼續 OK， 咁但係咧一過咗熱翻轉頭咧，咁啊即係有陣時個市場會行先嘅，咁所以即係佢就可能已經業績繼續好，但係其實已經係開始升唔起或者係跌，咁我當然而家係頭先所講，我唔係一個。即係好確認，十分確認，一定係嚟嗰個跌落去嘅。咁但係即係會有咁嘅隱憂喺度。咁啊，當然你話台積電嘅，咁啊，即係業績繼續交出嚟啦。咁啊，即係如果你仲係用繼續用呢、這個AI 嘅發展嘅話咧，咁啊，即係嚟緊都係會好多嘅晶片啦、啊，都會晶圓啦、啊。咁啊，即係台積電始終都係一間即係。比较垄断技术垄断嘅公司啦，咁所以即系都系继续升。但系你话如果以近期嘅观察咧，即系无论头先系 SNDK、美光、而家 TSM， 你见到就算系虽然近期系有个喺个低位弹翻上嚟啦，但系其实已经系同之前嘅高位啦，都系去到即系有少少。

0: 距離啦，台積電冇咁遠啦。咁但係其實都係嗰個跌幅彈翻上嚟一半左右。咁所以去到呢個就係變咗尷尬位啦。究竟係哦個市係繼續即係呢啲股係繼續上去破頂啊，定係其實只不過係我頭先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係一個嘅急升完回調，然之後有個反彈再落咧，依、这個就係比較我會比較尷尬嘅位咯。咁所以而家仲係觀察緊咯。咁但係台積電嘅咁啊，即係你而家如果繼續彈緊嘅，咁我哋唔需要特登去即係睇得好淡去嘅。咁但係我會建議大家都係睇住下邊嗰啲支持位啊，372蚊啊啲水平咯。咁啊，睇住啲位做嘢咯。但係你話，如果372蚊同而家430蚊去比，咁啊大概两成左右嘅支持位啦。咁你大家自己计数咯，你中意嘅，咁你咪可以谂下咯，控制翻去注码咯。咁但系即系我就反映咗我头先对于个市况就系有个隐忧喺度嘅。咁如果相对上我会比较拣嘅咧，咁都系即系可能即系快成股咧转差，但系可能其他唔太相关嘅一啲指数嘅成分股嘅，咁可能会仲好少少咯。
1: 嗯，没给。我们又回到 NVIDIA 的身上嘛，因为除了说最近这段时间好像很多人都在唱淡以外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盘前方面呢，虽然升 0.3%， 但是市场方面依然关注一个消息，就是未来 NVIDIA 跟这个 LG 之间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无限的联想。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最新消息就说黄仁勋的女儿呢，就在这个 NVIDIA 方面啊，有可能会跟这个 LG 的一个电子研发区里面去进行一个高层的闭门会议。当然了，其实他本身就是在这个机器人产品营销的一个高级总监的位置，所以您个人觉得未来这样的一个战略合作的一个倾向性，会不会在人工智能，尤其是在人形机器人这个市场里面， NVIDIA 有可能会占有更高的一些地位？今天其实有嘉宾朋友非常看好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炒作主题，您个人觉得这个主题喜欢吗？
0: 嗱，咁當然你話成個嚟緊嘅大趨勢嘅，咁啊 NVIDIA 咧都係其中一隻，即係大家會比較睇重嘅股票啦。咁啊，始終無論係 AI 嗰方面啦，之前 AI 嘅發展，咁係需要一定 GPU 啦。咁啊，即係都最有算力啦。雖然而家就啊唔係，其實啊 CPU 啊等等啊，其實都需要嘅。咁啊，所以未必 GPU 係一個最即係變咗係大家最關注、最留意嘅嘢，但係始終都係。你越係AI 發展越勁嘅，咁啊不斷咁增加呢個 infrastructure 嘅，咁啊 GPU 始終都係會即係水漲船高嘅。咁啊，再加埋其實除咗嘅 AI infrastructure 啊，或者係其他嘅可能正如頭先係機械人啊等等啊，咁其實就算係依份可能自動駕駛啊等等啊，可能會越多都係會用到 NVIDIA 嘅成個 case。生態系統啦，咁所以其實整體長遠嘅咧，我都係睇好 NVIDIA， 但 that's why 我都係我哋仲有揸住 NVIDIA 啦。咁啊，而 NVIDIA 咧，佢相比上咧，頭先我可能我對於可能記憶體可能都仲擔心，哦，好似 for 快成本都會轉出，但係 NVIDIA 咧叫做佢嘅勝在咧，近期咧唔係話升得特別急，即係特別係四月打上去嗰陣時咧，咁啊唔係升到癲曬，咁啊。變咗係一級一級上咧，咁個感覺咧就會自然係健康啲。即係你話如果係即係可能海力士啊等等啊嗰啲，大家一窩蜂係咁衝咧，衝到短時間升得太過急嘅話咧，咁啊到就算我唔好講牛熊啦，即係可能升到高位有個調整。但係NVIDIA 如果你睇個走勢圖咧，咁喺上年啦，基本上下半年。由下半年大部分時間都係橫行啦，都係嗰啲位行啦。跟住我哋今年年頭即係四月嘅時候衝過上去破頂，然之後再回調翻落去上年個橫區守得住咧，再咬依上去咧，我即係感覺上係一步一步咁上咧，係好少少嘅。咁啊，所以咧NVIDIA 有機會，同埋頭先所講啦，即係都係指數嘅相關一隻非常之大嘅嘢啦。咁係。是嚟緊會比較，我會覺得是好過揸美光啊、SNDK 啊咁咯。咁啊， NVIDIA 呢就是而家你咪大家睇住190蚊呢個水平囉，咁啊呢個止蝕位囉，如果守得住嘅咁咪都可以繼續持有嘅，我就唔太擔心佢嘅。
1: 嗯 ，OK。如果这个市场方面对于这个 AI 可能会暂时收一收水，甚至是有一些的获利情况的话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把视野转去科技以外的一些的板块。当然，现在这一些的板块跟科技之间的一个联系非常的高。说的就是医疗相关啊。其实这几年像减肥药带来这样的一个风潮呢，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应也非常的正面。现在目前呢，您觉得医疗保健行业在美股里面的一个炒作方向还算好吗？会有当中有您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的个别公司吗？
0: 即系医疗咧，真系唔系几平时，我就会去望实
1: 都系科技为主啊嘛，
0: 系啦，都系其实科技为主嘅，咁、
1: okay.
0: 啊、
1: okay.
0: 所以即系突然间哦冇问题，咁啊我即系你话整体我即系可能如果系医疗啊，咁真系唔好意思啦。
1: 看来真的是没有科技这么吃香，即系如果真系下半年如果转去医疗，反而其实成个故事线路都冇而家可能有啲大家觉得系饱饱地嘅 AI 啊或者晶片啊呢一类，晶片呢一类都可以话临时唞唞啫。但系对于医疗方面，其实潘先生个人是不太喜欢那个节奏吧？应该怎么说是吗？
0: 你話如果而家以成個板塊嚟講啦，我諗美股咧係仲係最強嗰啲，可能即係 keep 住喺個高位嗰啲咧，就係、是、可能啲銀行啦，咁啊一啲嘅，反而我見到一啲嘅雲端係啦，即係嗱，雖然就都係有 AI 嘅主題喺度啦，咁啊，但係之前可能雲一啲雲端嘅即係個。個安全係啊，個網絡安全啊等等啊嗰啲，其實係而家市場上最強嗰啲咯。咁啊，即係我就會留意嗰啲咯。咁啊，即係最近嘅可能大家會見到即係淨係啱啱雲端嘅你 server 嘅 NBIS 啊出現呢啲業績啊，跟住又衝上去啦。咁啊，又或者係頭先一啲嘅。DANW 啊、
1: okay.
0: 等等啊，系啦，咁呢啲都系喺个高位嗰度咯，咁啊可能会睇好嗰啲少少咯。
1: OK， 我们又回到科技身上嘛，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最新呢，这也是在昨天的也是傍晚时分嘛，我看到有最新的一个统计，就说呢，现在原来在算过去六个月全球统计下来，这个下载量，超越了 Meta， 超越了 Alphabet， 是阿里的千问。现在中资的一些的科技公司在美股当中是不是依然还是有那一股的力量，就是觉得中资方面还是减少投资，还是主要还是追捧一些我们说国际上的一些的品牌，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因为最近我们看到 Alphabet 方面又有这个澳元债啊，市场方面也比较关注他们未来的整个这个盈利方面的一个方向性，似乎好像比起阿里来说担忧的成分会多了一些，您会怎么看呢？
0: 啊，当然真的不出奇的，即是你始终我哋內地嘅模型啦，一定係內地有好多嘅支持者啦，咁啊，亦都係外國嗰啲模型，咁係我哋內地亦都係用，就算香港都未必用到啦，咁而家都係有 Gemini 啦，咁所以即係、就是、人數上面嘅，咁可能內地嘅呢方面就會有呢個優越嘅作用，同埋就算係你對於外國嚟講，即係一開頭咧，可能大家就會鬥啲嘅模型邊啲勁啲啊！咁但係其實當而家陸陸續續可能用啲模型去配合，即係大家都可能寫自己嘅program， 跟住用唔同嘅模型，就會開始計咧嗰啲模型嘅價錢嘅。咁事實上咧，即係每一個算力嘅對用一內地嘅模型咧，其實比較上去便宜咁，所以咧。就變咗，未必係最強嘅，可能係一啲平嗰啲都有用喎。咁所以整體你話成個嘅邊個模型去到最後贏嘅，正如我不嬲都同大家講啊，到依家真係未知，要真係大家喺度咁多間嘢喺度，大家鬥法完，咁啊鬥到最後啦，咁有啲又合併，有啲又可能做唔住，咁啊最後嗰個王者先會出現嘅。咁所以變咗咧，嗰陣時都講就係、是。如果是大家去投資模型的話，投資一些即係最面層嗰啲 application 嗰方面咧，冇錯，最後是很好賺的，但是你而家是不知道誰最後贏家。正如 大家见到 Cross

0: Anthropic 係由虧轉型，但係咧 OpenAI 反而係越蝕越多嘅，咁所以就可能大家要小心呢個大家喺度競爭嘅時候咧，未必真係你而家即刻投資落去咧，可能會有啲準喎。
1: OK， 还有半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来想聊一聊这个 SpaceX 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木头姐又在做一些很让人觉得惊讶的事情啊，他现在正在砸了 4.43 亿美元去压住 SpaceX 未来的这样一个上升的一个潜力。您个人其实怎么看 SpaceX？ 有人觉得真的是透支许多了，而且呢，3.2亿股将会在8月20号真正的解禁，这一下的冲浪，您觉得是一个好浪啊，还是属于一个可以淹没市场的一个大浪？
0: 我咧 space 大家要小心咯，如果真系你个长线投资咧，而家唔急住，因为即系过往都即系同大家讲噶啦，即系每一只好劲嘅 IPO 上市咧，先抽上嚟，跟住跌翻落嚟咧，起码挨翻半年啊、一年啊，跟住先再上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要追求好快咁升嘅话咧 ，space 未必系。
1: OK， 大家也要对 SpaceX 产生一种敬畏的一个心理，始终波动性有点大。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潘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傍晚6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7月份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以及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及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林辉指各地级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强化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内地上个月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发生大改变。他形容中国经济运行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及国内市场优势，具有广阔回旋空间及强大韧性活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这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这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的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任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港大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的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表示，校方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佛、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语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约 1.5%， 占比和2023年相若。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约20亿，但占比轻微下跌0.1个百分点。 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数2.3%，和2023年大致相同。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6，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交通方面的情况，青山公路荃湾段往九龙方向进至荃湾警署呢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在屯门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至虹桥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进至泥围。而龙翔道去荃湾的方向进至彩虹村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一带是车多繁忙，影响到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进至牛池湾市政大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往元朗的方向进至珠海学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呢也恢复正常的。而较早之前新华路往海旁的方向进至荔枝角到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关注到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就在上桥的位置，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雪场街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至西洋菜南街慢车，车龙排到梭亚道。新界区方面，汾景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很多车，车龙排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古洞一段接近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何文田石谷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进至敬德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提提各位留意，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还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听 AM 621，
4: 听生活，听精彩。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6: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7: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6: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7: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就能给你一个。

晚上的6:14，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为什么别问我是谁？其实呢，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如果能够放下过去的身份，还有一些防备，只要能够单纯的追求真爱和互相理解的话，我想呢，在人海中茫茫遇见，这就是一种缘分，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金志娟，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0: 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6，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02美元。悉尼市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至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廉政公署总部大楼。长堤道与红照道交界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拥堵。另外，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车龙是排到观塘码头。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至荃湾公园的中线是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影响到大冲道回旋处转上去荃湾路也是多车的。青山公路荃湾段往九龙方向近至荃湾警署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至虹桥的坏车已经清场，车龙排到元朗公路接近洪天路。较早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着丽景村坏车离开现场，车龙排到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城祥道近着青丽苑。较早之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着彩虹村的交通意外也是清场，彩虹交汇处一带呢仍然比较车多的。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是在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是排到管道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十岁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车龙就在关冲的位置。科士甸道往海旁方向进至广东道一段多车。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往屯门进至博爱医院多车，车龙排到沙埠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

0: 进着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着友爱村多车，车龙在龙门居。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着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新城市广场。现时呢，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还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的方向呢，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的话，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该怎么办呢？
4: 要多做运动，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很简单啊，马上浏览 colonscreen.gov.hk 吧。
5: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梁静茹所演唱的《暖暖》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小太阳，他说呢想把这首歌曲送给白月光，给白月光一个暖暖的拥抱。因为他知道呢，白月光最近受了委屈，心情不是很好，他希望呢白月光不要太在意一些人的流言蜚语，还有一些恶意的揣测，去影响到和好朋友浩南之间的友谊。他说呢，知道白月光是一个很好的女孩，所以呢他希望呢白月光千万不要太 care 别人的情绪价值，影响了心情。而小太阳说，作为你的男朋友也对你100%的信任，所以呢也不需要多去解释，因为呢这样解释多了反而会让自己不开心。他希望呢可以跟这个浩南做好朋友的关系能够保持一定的适可而止，也让大家呢可以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这是周深所演唱的《等晴天》，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世杰，他说想要跟英英说，不要太担心他，最近呢虽然换了新的环境，但是呢他已经慢慢的可以适应。只是呢这段时间没办法见面，他期待呢大家还是可以保持联系。世杰呢想跟英英说，在茫茫人海中能到 遇见你呢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呢他也会非常的珍惜。当然呢他也希望呢把这种感觉看得简单，然后呢可以让这个爱呢继续的延续下去。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零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

0: 这首林俊杰所演唱的 Always Online 是我们听众朋友牛奶糖他说想要送给吉仔勋的歌曲。他说每一天呢知道这个吉仔勋呢工作很累，但是呢他希望用音乐告诉吉仔勋每一天都非常想念你。当然也希望呢吉仔勋可以继续的跟他保持联系。那牛奶糖说他会爱你一辈子，也会用一生呢来告诉你爱情是什么。而牛奶糖呢也很关心每天在一起吵吵闹闹的身边的好朋友，有如如、朱茵还有苹果。他说认识你们的这段时间里面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他说不知不觉今年夏天已经过了一半了，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快乐的时光。当然呢他的心一定也会放在大家的身上。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以及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及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林辉指各地级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强化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内地上月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发生大改变。他形容中国经济运行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及国内市场优势，具有广阔回旋空间及强大韧性活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这个星期六的测试，有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十一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的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校方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以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佛、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19，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39，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59，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0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

0: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
3: 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 1.5 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5: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6: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0: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用音乐给你一个优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09，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跳楼机》，是我们听众朋友 Win Win 他说想要跟嘉仪还有小云分享的歌曲。同时呢，他想跟这两位说，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呢这两位呢在这些日子里面呢可以慢慢的成长，同时呢不要被任何人去影响，要做好自己就行了。当然呢，在不开心的时候要记得 Win Win 一直陪伴在你们身边，希望呢能够天天的快乐一起生活。另外呢， Win Win 也想借着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问候小熊还有小熊软糖，他希望呢这两位朋友要记得最近呢天气变化大，有的时候很热，要多喝水，保持身体的健康。

晚上的7:14，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记得五月天有一首歌曲，伤心的时候别听慢歌。而有些歌曲呢，并不是在伤心的时候才去听的。就像是呢，我有个听众朋友，他就是乳名是方包，他说呢，想跟果酱说，有些歌曲呢，其实就是单纯的喜欢，并不是等到失恋的时候才去听的。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2，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越夜越有机》是我们听众朋友 Christine 他说想要跟张安全还有八道一起分享的歌曲。他说难挨的日子快要过去了，日子一天天过着，他希望呢能够透过音乐抱抱选择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打气加油。他希望呢听到好歌一起给大家一个开心的拥抱。那继续呢就跟着节奏摇摆，来让自己放轻松吧。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呢署名很酷，叫小刺头。他说呢，想跟他的鸭仔夫人说声生日快乐，同时呢要恭喜他很快就要脱离了日晒雨淋的辛苦日子。他说虽然呢在鸭仔夫人的眼中他像是一个小混混，但是呢这个小刺头呢却把鸭仔夫人视为美若天仙。他说自己会用行动来证明和努力，希望呢能够把鸭仔夫人真的追到手，然后带回家。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很快的音乐抱抱跟你说晚安了，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送上小刺头想点播的这首夏天。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又提到江泽民在任期间领导实现港澳回归。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学者指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发展、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也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指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3: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2: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3: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2: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天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逐步实现。
3: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2: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1: 回到本港方面，政府先后在这个月的13及15号合共动员6000名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参与者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及出入境，当局也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公务员演练之后要填网上问卷，反映意见， 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以及加设座椅等等。邓炳强形容整体的演练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去处理。这个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以及安排1000台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这个月的29号的一次就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
4: 其实我哋睇翻以往咧，喺现有嘅皇岗口岸最高峰，历史上最高峰，1小时7700人。咁但系当然啦，我哋日后方便咗，可能多咗啲人嚟，又或者咧开始嘅时间好多人都试啦，系咪？咁所以我哋咧就去预计，比呢一个流量仲要超出1倍以上嘅，即系去到20000人。我哋觉得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非常保险嘅，能够处理到1小时有20000人嘅话咧，我哋好有信心可以处理到，系高峰期都唔会咁多，但系我就要试到咧1小时20000人都得。
1: 邓炳强提到，关口的200台闸机还没有完全调试好，因此演练仍然没有真正的使用闸机，稍后也必须与内地做联合演练，至少做1场的相关测试。他在节目之后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黄冈口岸的时候，强调必须确保安全，不会贪快。
4: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任我们必须要确保是安全畅顺同埋旅客嘅體驗咧係良好，先至會考慮咧係開通嘅。我哋唔會咧係為咗貪快，明明係未準備好咧，就係開，令到咧嗰個顧客體驗咧就仲差。
1: 邓炳强又指出，已經抽調人手以及聘用退休人員應付通關，人手不是影響因素，最主要的是閘機的調試問題。
2: 政府统计处分析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4.5%。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2.2%，达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2.2%，按年轻微下跌0.1%，带动84000人就业。统计数据分析为体育设施及体育俱乐部运作经营、体育用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体育旅游和体育支援服务及其他体育活动四大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涵盖为在港期间有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饮等服务。随着入境旅游持续恢复，体育旅游在2024年占体育及相关活动以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价值的5%，较前一年上升1%。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表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相信随着启德体育园启用，情况会渐趋乐观。
5: 相对喺体育旅游呢方面咧，我哋嘅比例系相对系低嘅。除咗系传统嘅马拉松啊、七人榄球啊、周边其他嘅一啲小型嘅运动啊，甚至乎喺银发体育嗰个发展嘅潜能咧，呢个仍然仲系未释放到出嚟。政府喺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唔同嘅部门嗰个互相嘅协作咧，都要有一啲时间咧，俾大家系共同去协调好，然后先做得一个比较理想嘅效果咯。2025年嘅数字，我相信系即系个数值啊，各样嘢嘅发展都比较乐观啲嘅。
2: 民建联民政及文体旅事务发言人郑永顺认为，近月多项体育盛事在港举行，建议政府推动更多跨界联乘活动，加强体育旅游产品推广。
1: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早前向外发电邮公布，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离任。港大校委会其后宣布全球招聘遴选新校长。近日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张翔有意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但港大仍决定全球招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指，有关报道完全绝对失实。 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的问题。张翔任内经历校政风波，两年前身为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翔在专访说，任内确实经历过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也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政机制上世纪至今运作得好好的，但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演变，已经没有办法适应今天现代环境，因此管制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港大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多间的名大学的正教授学者。张翔认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和国家做出贡献。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张翔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学最关键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与适应力。港大数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实要求所有一年级学生必须修读一门的 AI 必修课，港大也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成为香港人工智能人才的摇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美国与韩国今天起举行以之自由护盾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为71天的演习，共有18000名韩国士兵参与，旨在加强应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军表示，军演强化美韩同盟作为区域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美韩保卫家园的坚定承诺。朝鲜外务省早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说，自己执政期间平壤当局一直没有威胁到他，也对他予以尊重，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但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削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又补充，最近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加入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的努力，但被拒绝。朝鲜本月曾经试射弹道导弹，被指示抗议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特朗普近日就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他2019年在韩朝边境板门店与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关系良好。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可被视为向平壤示好，白宫也多次重申特朗普愿意与平壤无条件对话。
1: 美以伊战事持续多个月，有报道指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

0: 员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中东战事持续多个月，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认为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切实有效方式保卫自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又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1: 暑假期间，不少人都会去首都北京旅游。北京早前整顿不同类型旅游相关的违规情况。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从六月开始，在重点公园及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另一方面，文旅部门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游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到完成问题整改。有参加旅行团到北京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下，低价团等乱象已大有改善。
2: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3: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整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1: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明表示，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与持续性。经部门整治后，明目张胆的黑团少了，但近年也有一些转为小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4: 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1: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为对游客的高额赔偿，以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
0: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说，江泽民80年代末接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正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中国也在1989年之后被西方国家孤立，当时他临危受命，稳住国内局势，发展经济，推动中国加入世贸及中美关系，在内政外交都有很大的贡献。刘兆佳又认为，纪念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江泽民政绩的表述，反映江泽民在党和国家甚至是中国历史上都有很崇高的地位。记者林汉山访问了刘兆佳，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5: 江泽民呢，在党同国家以至中国历史上呢，都有崇高位置。出任总书记嘅时候呢，正值在全世界嘅社会主义运动以至中国嘅社会主义建设呢，都遇到相当大嘅一个危机，甚至困难时刻。即系当时呢，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咁跟住就呢个中国又面对呢个1989年嗰个六四事件。一时间呢，全世界嗰啲社会主义国家呢，

0: 陷入孤立狀態，即不少人咧對社會主義嗰個未來前景咧感到悲觀。咁江澤民咧出任呢個中共中央總書記咧，實際上有種叫做硬泥救命，肩負一個咧喺度極度國內外惡劣環境底下，即繼續貫徹社會主義嗰個理想。几个政治家，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顾江泽民的政绩的时候，就形容他是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其实纵观而言，你认为哪一些政绩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呢？
0: 江泽民主政期间，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多重要的政绩和发展。在国内，譬如继续这个推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这个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政府架构改革，提升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发浦东。咁啊，作咗各样嘅改革咧，即系令到中国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咧，取得好大成效。喺国际上咧，佢推动中国咧加入呢个世界贸易组织，即系令到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呢个经济全球化呢个洪流咧，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同埋呢个中国产业嘅升级。咁你喺佢任内咧，就稳定咗呢个中美关系。即係有一個較為有利中國發展嘅國際環境可以得到，所以所謂總的來說，即係話咧，無論內政外交方面咧，江澤民都自處都好大嘅。
1: 習近平在紀念大會上就兩次提到1989年的嚴重政治風波，說江澤民是有力維護了上海的穩定，又提到他是有堅定如盤的政治信仰，在80-90年代面對國際和國內的重大考驗的時候，是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的。你認為應該怎樣去解讀這一番的講話呢？背後的深層意義又是什麼呢？
0: 江澤民在上海主席期間呢，亦都遇到呢個出現暴亂嘅問題，用比較和平嘅手法咧解決問題。咁但係即使係咁啊，即係中央主政期間咧，開頭仍然咧中國處於相當孤立狀態，而國內嘅社會矛盾亦都多。所以江澤民喺呢個最大任務咧，就穩住咗國內嘅形勢，即係逐步咧為中國嘅外交打開局面，減少咗呢個西方對中國嘅制裁。喺內政方面咧，當然咧就話咧繼續改革開放路線，為中國嗰個發展同埋日後所取得成績咧奠定基礎。咁但所有呢啲咧都需要咧好大魄力，同埋能夠有效地克服各種各樣嘅反對聲音，同埋既得利益者嘅阻撓咧，先可以阻動嘅話。
1: 習近平主席在總結的時候就提到江澤民曾經講過，中華民族將會在完成祖國統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實現偉大復興的，而今天偉大復興的前景是光明的，幾代人始至奮鬥的夢想正是一步一步成為現實。其實當中所指的前景光明現在是處於一個怎樣的形勢呢？對於未來的政策又有什麼的啟示呢？
0: 江澤民因為日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很多基礎，好多呢個國家所做嘅事情咧，其實就係來源於呢個江澤民以前嘅各種各樣嘅政策同部署。咁你今時今日可以睇到咧，無論軍事上又好、經濟上又好、外交上又好，中國已經取得長足嘅進展。另一方面咧，即使喺國內嗰個經濟發展方面，雖然遇到唔少困難咧，但中國都經濟仍然穩步發展，令到中國而家咧已經係一個世界嘅經濟強國。即係話到中華民族復興咧，係你喺呢個時候咧，应该可以得到实现。当然，仲有台湾未统一嘅问题，但系呢、這个你睇而家目前呢个大陆对台湾政策咧，一路都已经实际上咧，国家统一已经牢牢掌握喺呢个中央嘅手上。咁台湾回归都系指日可待嘅事情，中央就冇定一段时间表出嚟咧，几时要完成呢个伟大复兴？咁但系大家亦都知道咧，中央个角度就话咧，统一嗰个时间，即係唔能夠無理自己等待，所以睇到大陸方面對台灣政策已經係咧從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已經逐步咧對台灣嗰個壓力都越嚟越大嘅。最好情況就話咧喺壓力底下，促使台灣方面咧拋棄台獨。
2: 財經方面的情況。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要减慢 0.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也减慢 0.8 个百分点，去到 4.5%。 头七个月消费及工业分别增长 1.2% 以及 5.3%。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跌 6.7%，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是跌 3.7%， 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一个百分点。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 1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国际及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的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的目标。
3: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2: 也总结一下今天港股和内地股市方面的表现。港股今天造好，收市呢是报25453点，升336点，升幅为1.34%，成交金额回落至接近2108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782点，升74点，升幅为1.6%。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收报3982点，升55点，升幅为1.41%。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升幅为2.44%。创业板指数报3740点，升113点，升幅为3.14%。天气方面的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是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则为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6到33度，北京雷暴23到31度，台北多云26到30度，首尔多云24到32度，东京多云24到33度，曼谷雷暴28到35度，孟买有雨26到31度，悉尼骤雨12到19度，多伦多多云20到28度，纽约雷暴21到29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份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指，七月份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以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天恶劣天气的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则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绿置居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开始选楼，房委会将会按照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观塘房委会绿置居售楼处选购推售的单位。绿置居2025推售位于九龙湾的新绿置居发展项目盛智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约280平方尺至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大约168万至大约354万元。另外，绿置居2025也会推售约120个重售绿置居单位，以及新一批约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合资格申请者选楼的优先次序按照申请类别、配额比例和缴租结果厘定。受房委会已经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也就是华富村华安楼、华乐楼、华昌楼、华泰楼和华建楼、彩虹村、碧海楼、金碧楼和丹凤楼、码头围村、杨葵楼和水仙楼以及西环村，如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在绿置居2025叫其他申请者优先选楼。这一期又为参加家有长者优先选楼计划及家有出生优先选楼计划的家庭申请者预留350个新绿置居单位的配额，一人申请者有100个新绿置居单位的配额。日本关东地区连日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当局表示，当地累计造成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共同社引述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报道，受暴雨影响，机构位于千叶市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水浸泡，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水泄漏，但机构指出，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这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2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4，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生。
3: 生活精彩。
4: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系你又对大湾区嘅城市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字，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邱日，
7: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Hello， 我系叶德平，
8: 我系邱日。
9: 今日咧，我哋就嚟到一个我比较陌生嘅城市啦，惠州。咁惠州咧，我自己嘅印象就我见好多宣传都系话香港人或者深圳嘅后花园或者系退休嘅首选地区，因为嗰度嘅可能楼盘啦比较价廉物美。咁我都知两位博士对呢个地区都比我了解好多，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7: 嗱，我头先回应你一个位先，点解会讲话系深圳人或者系香港人嘅一个后花园啊，或者退休嘅好去处？嗱，我谂最紧要咧。都是那句说话，因为自从建成了高铁之后呢，其实深圳从深圳北站去到这个惠州北站，其实讲的是二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二十几分钟的车程呢，坦白讲句，上一上车可能是摆好行李，然后跟着差不多落车了。所以是一个很快很快，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真正一小时生活圈的一个地方。我们再加上香港西九讲的是20分钟到，其实我们一个钟头内已经去到了。如果你揸车的话呢，其实都不耐的。你由香港的关口出发揸过去惠州都是个零钟头。是一个很容易去到的城市咯。而且刚才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它的房价一直以来都不会算得太高。咁呢，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什么呢，很多深圳人买不起深圳楼，于是就会去惠州置业。咁于是就会形成了你刚才所讲的退休好去处咯，是不是？
8: 嗱，惠州咧点解熟呢？就以前讲过啦，我系潮汕人啦。咁啊，由香港去潮汕咧，咁就要经过惠州。当时咧架车咧就由香港去潮汕要8个钟，啱啱惠州就系中间食嘢嗰个时间啦。所以我哋最初对惠州嘅感觉系咩咧？就系、是、啊，中间落底而食嘢，然后就啲嘢通常唔好食嘅，但系就有记得呢个地方嘅。咁啊，我哋后来咧就头先阿德平讲过啦，因为惠州好多高铁站嘅，惠州9个高铁站嘅。咁啊，所以惠州其实系。因为佢中间位咧，所以好方便。物价又唔贵啦，食又舒服啦。通常所以我哋一家人咧，好喜欢咧，一放假咧，如果时间长少少咧，就去惠州。
9: 因为惠州对我嚟讲咧，我同佢嘅接触就系搭高铁经过，
8: 系啦，冇错，
9: 就冇啦，即系连食嘢都冇喺惠州食过，所以我就好想请教一下邱博士。咁惠州佢自己认为自己个定位，例如佢好似我之前讲过嘅其他城市，佢可能比较注重工业嘅，或者佢注重休闲生活嘅。咁惠州佢个定位系点样嘅？
8: 惠州定位其实就系一啲好大型嘅工业嘅，其实惠州有一个韩国嘅工业园嘅，惠州亦都好劲嘅石化，即系尤其系石油咧，系嗰个中石油啊，中石化咧。都惠州有个工业园喺度，但系惠州同时亦都当自己一个旅游地方，所以好得意嘅。即系从睇一时间，佢好多重工业，有好多嘅即系你能够想象啲大企业嘅喺度做嘅。但系同一时间咧，佢又系用苏东坡啦，用啲啊即系惠州嘅食物啦，然后惠州嘅客家啦，然后海啦，有山啦，吓有个罗浮山喺度咁啦，佢有个海喺度咁啊，所以佢同一时间系想做咗呢几样嘢。头先啊，你哋讲嘅话，佢后花园其实啱嘅，即系第一。是工业的后花园，第二呢亦都是郊游啊旅游旅游
9: 生活的后花园。
8: 生活的后花
9: 园。你刚刚提到话石化这个产业，我理解是不是那里是开采石油或者能源？
8: 是将海上石油呢在惠州的厂呢转型的。
9: 哦，即系个中转站。
8: 因为其实如果我哋香港人咧，如果听惠州咧，早期会记得一个地方就系核电站。
9: 嗯，
8: 核电站就系嗰个位置噶啦。所以惠州咧，其实好早期咧系以能源立市嘅。所以佢其实就系将譬如话海上石油嚟啦，咁啊将石油逐渐炼油出嚟电化唔同嘅石化咧，惠州系其中一站嚟嘅。
9: 如果就咁听你讲，即系我前面我哋大家讨论咗咁多个大湾区城市啦，惠州暂时俾我嘅感觉系。佢嘅生活同埋產業都好平衡喎，即係佢玩同埋工業上都好發達喎。
7: 係啊，其實實際上邊因為都得益於咧惠州個面積啊。咁、如果你睇翻咧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裏邊咧，最大嘅城市咧就係一定係肇慶啦、然後肇慶之後咧，其實就已經係數到落去惠州。咁你諗下啦，佢咁大嘅地方，咁佢自然就有足夠嘅空間可以擺好多唔同嘅項目落去。咁包括咗咧都因為呢一個嘅原因你会见到佢房价亦都相对低啲嘅，因为点解咧？地方多嘛，咁所以佢嘅房价亦都低啲。咁啊，头先你讲到咧，啊，因为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位系咩咧？就系惠州咧本身咧，佢喺历史上面咧都非常之有名嘅，因为咧佢里边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啦。咁等阵我哋有机会去慢慢讲开嘅就系咩咧？佢有一个人物叫做苏东坡。
9: 苏东坡
7: 嗱，苏东坡咧，佢喺一个惠州西湖嗰度咧，系留下咗好多唔同嘅墨宝嘅。而且咧，我自己之前喺一啲报章上面都写过，就系苏东坡去流放喺惠州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唔同一啲美食啊，或者啲相关嘅故事同佢有关嘅。咁我哋讲翻呢个嘅惠州整体嘅历史上边咧，你会睇到咧，佢系差唔多。如果你讲紧咧，就话开始建府衙有建制嘅时候咧，就讲紧系千几年前。惠州呢个名咧，甚至乎系宋朝一千年前就已经有啦。咁所以你可以讲话咧，惠州系属于咧。岭南地区嘅一个好重要嘅古都嚟嘅，因此咧，我哋讲到呢一个惠州嘅时候咧，我哋自然就会见到咧佢嘅一啲深厚嘅历史啦。而佢嘅深厚历史亦都咧就系让我哋有多啲旅游嘅话题、旅游嘅空间、旅游景点去睇咯。
9: 咁旅游两位会唔会都喺惠州游玩过咧？除咗出差做嘢，
8: 我游玩得多，游玩多。
7: 你应该多过我系，
8: 因为小朋友关系啦。惠州啱啱头先讲有山有水，
9: 同埋好近，
8: 即系喺博罗边就山啦，即系如果去到海嗰边就水啦。咁同一时间惠州嗱，我自己觉得吓，惠州人系相当之唔错嘅。即係個民風係相當善良嘅。點解咁講咧？就是、我老婆自己留意嘅，就係佢同惠州人傾偈咧。即係第一，佢又冇深圳咁急促，生活嘅好慢，而且極有禮嘅。即係你同佢講咧，你問佢咧，總之就係你發現，因為呢個地方嘅人民風相當淳朴嘅。咁啊，補充翻少少啊，德平頭先講啦，其實惠州最早設縣嘅地方咧，就唔係今日惠州嗰個市中心嘅，喺富羅，即係而家嘅博羅嘅地方。
7: 冇錯，
8: 即係我哋先有番禺縣，又有富羅縣。后来去到宋代先逐渐改名咧，做惠州，
7: 叫做惠州，系啦，冇错，一个流放嘅重要地点嚟，
8: 冇错，
7: 系啦，因为当时佢仲未一个好开发嘅一个地方啊，咁而且咧，惠州咧曾经一度里边咧就系大量嘅客家人喺南移嘅过程里边重要嘅地方，即系落脚嘅。你睇到咧今日咧，包括就系三岛村嘅族谱里边咧，你都会见到咧佢反映咗咧当时客家人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中途站咧叫龟善县，咁啊惠州府咧以前咧去过富国县嗰度咧。曾经系即系有个名字叫龟善嘅，咁呢个亦都系客家人一个重要嘅落脚点啦。咁因此头先阿邱日提及到，就系呢个亦都系客家人嘅其中一个故乡。咁啊，里边咧有好多客家美食。由于客家美食咧，香港里边咧都系大家熟悉嘅一啲食物。咁所以旅游嚟讲，我哋去到呢笪地方咧，唔怕冇嘢食咯。
9: 咁睇嚟佢食同玩都好丰富，因为我上网睇佢嘅关于惠州嘅资料，就话佢有湖啦，有山啦，之后有。江河啦，咁啱提到嘅，仲有个西湖添，惠州嘅西湖咁样，咁系一个都好值得去探索嘅一个旅游地点。
8: 嗱，我讲几个名，你可能有印象，东江，
9: 东江，
8: 有东江吓，东江水，东江水，东江中队。系咪？
7: 系冇错啦，客家人嚟。
8: 系啊，冇错。跟住就系德平可能熟啲啦，罗浮山嘅岛咧，
7: 系仙山嚟嘅，
8: 仙山嚟嘅咧，罗浮山啦。跟住就系呢个海湾啦，即系我哋而家有唔同嘅名嘅海湾，其实系。咁所以形成咧就系惠州嗰个旅游资源咧系好丰富嘅，即系喺一个短嘅地方入边咧玩山玩水，再玩湖都得，有历史有文化有其他嘢。
9: 好，咁我哋啱啱呢个环节就讲咗惠州大概系一个点样嘅城市啦，咁又让同我差唔多嘅听众知道啊，原来惠州嘅产业啦，同埋个风景啊系点样嘅。咁跟住来下一节咧，我哋就想讨论一下关于啱啱提过嘅苏东坡呢个人物对呢个地方有咩影响咯。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

0: 欢迎大家翻嚟大湾区蜂蜜志。咁我哋喺上一节咧就讲到有个惠州嘅明星啊，大文豪苏东坡。啱啱啊，邱博士有讲到苏东坡系俾人流放到去惠州啦。咁流放呢个字
1: 又未止流放形容啫。
0: 系啦，但系我睇到嘅就系
1: 贬去贬谪，贬去惠州。
0: 系啦，咁我见其实苏东坡喺呢个惠州都写咗好多诗，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嘅就系同荔枝啦，即系
2: 荔枝三百火，
1: 冇错。
0: 系啦，咁其实呢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要去到被贬落去咁差？但我见佢写嘅诗，佢几享受喺呢度。
1: 应该咁讲咧，就系喺宋代嚟讲咧，我哋今日咧，譬如话黄河流域啊，咁你叫黄河流域好多即系黄土啊，好似好干旱咁咧。其实喺好早期咧，黄河流域咧系水多，同埋咧系相对嚟讲系冻少少嘅。如果系黄河流域咁咧，你就知道喺越南方的地方咧，第一就越热啦，沼气越劲啦。然後就係雜草蓬生嘅，咁啊蘇東坡年代咧，其實惠州經過咗咧三到一千年嘅開發噶啦，但係嚇要但係啦，佢喺成個嶺南嚟講咧，佢都唔係一個主要之地，因為嶺南最主要就係廣州一帶，咁啊即係惠州咧，就算咧佢唔係一個係蠻荒之地咧，佢都係個咧相對比較貧乏嘅地方嚟嘅，貧窮嘅地方。咁啊事實上，如果頭先講惠州咧，佢有山有水，但係你記住佢有山。有山即系话地理环境入边咧，佢相对要耕田唔容易嘅，唔容易。咁啊，苏东坡就去到地方咯。嗱，你谂啊，哇，大佬佢系呢个咧，系以前系甸州又好，
2: 是学士
1: 又喺江苏又好，喺四川又好咧，都系富庶之地。咁啊，去到咧就惠州咧就穷啦。嗱，黄州已经穷啦，惠州仲穷。咁迟啲海南仲穷嘅。咁啊，所以咧，所以佢写惠州嘅时候咧，有一种苦中作乐嘅。佢系五啊几岁，带埋个仔同埋个妾一齐去噶嘛。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你见到啲诗入边咧，佢又诶，虽然系苦啦，但系咧都希望做啲嘢啦，咁样就系咁嘅意思咯。而且佢系由杭州嗰边落嚟噶嘛，所以由呢个富庶地方去一个冇咁富庶咧，其实当时嚟讲咧，系官员嚟讲系凄凉嘅。
2: 冇错，而且你计一计，苏东坡系四川眉山人，然后跟住佢就长期喺呢一个嘅汴京一带北方地方咧就为官。其实你净系适应嗰个水土都有个时间啦。再加上咧，头先咧因为讲得好准个位系咩咧？有山有水，好靓嘅地方就有山有水。从唔好嘅角度去睇系咩咧？穷山

0: 恶水，
1: 系嘛？
0: 穷山恶水有啲咩呢？自然就系地方贫瘠，咁大家唔容易去耕田赚钱，咁所以于是就好多事就系冇乜粮食，治安亦都唔好。我记得我之前咧写过一篇文啊，讲到关于咧苏东坡嚟到呢一个惠州里边咧，咁就去食一种食物，咁佢咧就好中意食羊嘅，咁但系惠州府城咧好有趣嘅，每日只系劏得一只羊。嗱，你记住咧，喺宋代嚟讲咧，羊系属于一个比较高价啲嘅食物，喺呢个南方嚟讲，当然咧北方嚟讲冇咁高价嘅，咁啊羊比较贵啲嘅喺南方度，咁啊包括咧惠州在内咧，佢只能够一日配给到一只羊，有一只羊去劏。咁啊苏东坡话佢好中意食羊，咁点算啊？冇羊食，咁于是佢只能够好穷地、好惨地就买一啲叫羊脊骨去食，即系我哋今日咧喺北京经常见到嘅羊蝎子。好啦，呢啲咁嘅羊骨去买翻去，咁佢咧就煮咗佢啦，咁啊吸嗰啲骨髓啦，然之后就食佢啲骨边肉。然后好有趣嘅位系咩呢？苏东坡话呢，我觉得呢样食物好好食嘅。咁呢就话，我唔会讲俾其他人听嘅，就唔想人哋同我争呢一个羊蝎子。嗱，你会见得到系咩？第一，见到呢就系惠州呢个本身嗰个经济环境、经济条件嘅情况。第二系咩呢？你都见到呢苏东坡真系一个好达观嘅人。咁所以于是呢，喺呢个咁嘅环境底下呢，佢仍然可以开呢个玩笑。
1: 如果系咁，我见依家有啲惠州嘅旅游攻略咧，就专门系去了解苏东坡嘅生活啦，即系佢可能喺边个位写过啲咩诗啊，或者可能好似我哋之前嘅集数，例如喺呢个佛山讲黄飞鸿，佢有黄飞鸿纪念馆咁样，咁会唔会依家其实其中一个惠州嘅旅游主题就系围绕住苏东坡咧？
0: 绝对系，绝对系，嗰个西湖就已经系啦，
2: 冇错，因为西湖即系以前嘅封湖咧，即系封城嘅封啦。咁啊，苏东坡咧就去嘅时候。你知道其實他兩年幾嘅啫，但去到都是做一個官員啦，收咗一個將惠州嘅封户咧係收一收，然後有蘇堤嘅，如果你去西惠州西湖，
0: 以蘇東坡為名，
2: 蘇堤。咁啊，你會見到一樣嘢咧，就係佢其實係將杭州某啲建設嘅方法用咗喺惠州度。而家啲無論旅遊攻略都係感激嘅樣嘢，第一就係蘇東坡嗰個建設啦。好啦，咁咧去惠州去做啲咩咧？第一就去行惠州西湖啦。第二咧就係惠州西湖入邊咧好多嘅茶店嘅茶店，即係一齊探茶。咁入邊有好多蘇東坡嘅詩句咧係貼曬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你睇惠州同蘇東坡關係咧，暫時如果今日嘅旅遊嘅重點咧，全部放在西湖度嘅。
0: 冇错，事实上边咧，苏东坡佢除咗喺佢西湖系其中一个游玩嘅地点，佢平时系要生活噶嘛。咁啊，苏东坡咧本身咧系有惠州度咧系有旧地营建一个嘅房子嘅，即系有自己营建居所嘅，以前嘅叫做白鹤峰故居。顾名思义，大家都知道一定就喺山上边嘅，咁所以咧，而家已经收葺为咧就系叫苏东坡祠。嗱，注意啊，以前嘅山而家未必系山嚟噶，因为可能系种种嘅水土变迁啦，甚至乎可能系移山填海，就变成咗唔同嘅地方。咁而且咧，个讲法就系咩咧？苏东坡最中意嗰位妾侍啊，刚才邱日讲话佢嚟到惠州嘅时候带咗两个人嚟噶嘛，系咪？最少一个仔就系一个妾侍，
2: 苏过个仔苏过，
0: 系啦，然后佢全部都系用艇仔编嘅，佢所有仔都 OK。然后跟住就带咗王朝云嚟，王朝云亦都就喺呢个地方系病中，然后跟住就系撞咗喺附近，咁所以留低咗一啲相关嘅建筑物俾大家去凭吊咯。即系你中意文学嘅人就会去嗰度凭吊一下。
2: 因为今日嚟讲咧，潮云墓都系一个
0: 景点，
2: 即系景点嚟嘅，即系惠州嚟讲。
1: 咁睇嚟，苏东坡对于惠州呢个旅游业或者系历史文化真系有好大嘅帮助。咁其实啱啱叶博士讲到惠州，仲有一个点就系食嘢。佢食羊嘅呢个故事，其实我听到咧已经有啲吸引啦。咁我作为一个冇喺惠州食过嘢嘅人咧，咁你有冇啲咩惠州必食嘅推荐啊，或者系要试嘅咧？
0: 嗱，我觉得咧呢个反而可以问下邱日，因为我哋咧记唔记得我哋有一次就同个朋友，佢系带咗我哋去惠州嘅农家乐，跟住咧佢就好自豪地就带我哋食咗一个叫做土窑鸡系嘛 ？OK， 你自己觉得点先个土窑鸡？我都觉得系。点解你点解觉得一般先？我听你讲完先。
2: 事实上真的等佢土鸡啦，就要求就冇太高。佢烧嘅时候咧，个皮亦都唔叫脆啦。
0: 冇错。
2: 然后啲肉又即系
0: 保持唔到个汁啦，
2: 保持唔到汁啦，所以就柴啦。所以其实算系你除咗髀个位之外，其他位系难食嘅。我去翻头先你个问题啦，惠州咧其实就系客家地区嘅，咁啊你客区梅菜扣肉啊，然后譬如话你头先讲到嘅就系盐焗鸡啊等等。不过吓上两集都讲过，作为一个外籍人士咧，我觉得盐焗鸡系咸嘅，相对咸嘅，即系佢哋咸鸡好多时叫咸鸡。咁啊，但系惠州嘅梅菜扣肉啊，惠州嘅咩豆腐啊，尤其好得意嘅，如果你去惠州咧，啲菜好好食噶。 各種菜都好好食，即係真係食嗰啲綠色嘅菜啊。同埋佢亦都係保留咗好多，譬如豬雜啊、豬雜粥啊，好多呢啲。

0: 咧，你覺得係即係唔可以去到好大場面，但係本地食係好好食嘅。
1: 其實頭先講嗰個嘅鹽焗雞也好啦，或者土窯雞也好咧，其實都可以考究到啊，因為佢裏邊咧，佢嘅煮法係導致咗咧，或者個雞種咧本身導致咗佢個食物嗰個感覺係咁。咁所以咧，我諗咧，等陣咧，你要真係俾多啲時間我咧，慢慢同你講下究竟嗰只
2: 惠
1: 州嘅美食究竟佢鹽焗雞點解咁唔啱優日你嘅口味？即係土窯雞點解你好似講落去咁唔中意咁？我諗我哋真係需要時間咧講一講。
2: 嗯，同埋下一節咧，我都想請教一下葉博士，因為我揾惠州必吃或者惠州美食咧，佢有一個食物令我好疑惑嘅，叫陽春。
1: 陽春
2: 係啦，咁究竟係啲咩嚟嘅咧？咁我哋下一個環節就再同各位聽眾揭曉啦。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2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4，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89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7: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8: 你让我完美，
9: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3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4: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13: 大湾区蜂蜜字，
15: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3: 叶德平、
14: 邱日，
13: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14: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15: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咁喺上一节咧，两位博士讲食鸡讲到意犹未尽，咁、啊吐槽咗呢个盐焗鸡啦，可能未必咁滑啦，同埋啱叶博士话佢仲有更多关于鸡嘅食法想同大家分享。
13: 或者我讲讲啦，因为呢我相信大部分人包括邱日在内啦，咁应该大家对于鸡嗰个要求呢或个标准呢就係、要嫩滑啦，系咪咁，然之后食落去呢要有汁啦，即係肉汁。嗱呢一样嘢呢正正就係呢香港人即係对于鸡个要求呢係稍稍同埋呢内地嘅民众有啲唔同嘅。因为喺养鸡嘅角度上面嚟讲呢，你会发觉香港嘅鸡呢係要求係比较个日数冇咁长。咁、所以啲鸡呢就会相对嚟讲冇咁成熟啦。咁肌肉都冇咁紧实。係啦，咁亦都少走地鸡嘅。咁、但係土鸡嘅特色在于咩呢，就係佢係走地为主嘅。而且佢日子会比较长啲嘅。咁所以肉呢係相对嚟讲结实。结实有咩结果呢，就係、你真係会比较硬啲嘅。你唔习惯系会觉得佢嚼得太 太勁。咁但係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即係譬如話你中意食一啲雞味比較重啲啊，係啦，就係呢種啦。咁至於點解阿優日會好唔中意咧？我想講咧，土窑雞有個最大問題係咩咧？佢只雞味本身重，但係咧會發覺醃料好多。咁你变咗咧，成件事情食唔到鸡味，好似食腌料味咁样，导致系啦，就变咗咁样。至于盐焗鸡同咸鸡咧，嗱，如果正宗嘅客家咸鸡咧，同盐焗鸡系唔同嘅。盐焗鸡顾名思义就系包住咗一啲肉扣子或者系包住咗一啲牛油纸，然之后就摆落去盐度生焗出嚟。咁咧，但系咸鸡咧，理论上边咧就系应该系一只鸡。正正常常一隻雞可能蒸也好烚也好做完之後，咁啊今日食唔完咯，咁所以咧客家人咧就會撒啲鹽落去，咁令到咧隻雞咧就醃鹹咗。以前冇雪櫃個年代嚟講咧就容易保存啲。咁好啦，問題嚟啦，你本身鹽有個功能就係令到佢脱水嘛。咁你嗰隻雞再醃鹽嘅話，再脱水，咁你隻雞味會再硬啲咯。咁所以你可能有啲人就唔中意食咯。咁但係嗱，我可以覺得話俾你聽咧，就係我自己覺得都幾好食嘅。不过我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就我绝大部分屋企人都觉得咧，客家嘅正宗嘅嗰只嘅咸鸡佢唔啱食，因为就头先所讲比较硬啲咯。
16: 原来系咁，睇嚟都系因为客家文化嘅影响，导致惠州对于食鸡呢个食法有好多嘅延伸出嚟啦。咁喺上一节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咗个好好奇嘅食物，就叫阳春。咁啊，可能系啊，系惠州独有嘅咧。
13: 系啦，嗱，其实咧呢个系可以算系佢哋嘅非遗美食嘅。嗱，首先第一样嘢，你要记住客家人最擅长嘅其中一个嘅主食嘅技艺叫酿啊，酿豆腐、酿尖椒、酿呢个矮瓜等等呢一啲嘢。嗱，我哋有个工艺叫酿，就系将一啲嘅猪肉类嘅一啲馅料，然之后咧就摆落去一啲现成嘅呢啲嘅食物里边，然之后食材上面，然后跟住再攞去煎炸，系咪？酿春个春呢就是用酿嘅技法摆落去春落去。咁春系咩嚟咧？就系我哋讲紧咧，我哋广东人咧系会叫一啲蛋咧就叫春。
16: 春蛋，
13: 唔系直情春系本身就系指蛋嘅意思啦。系啦，鸡春咁样嘅，啊鸡蛋，佢会系用春嚟替代。
16: 未必系鸡嘅，系蛋嘅。
13: 蛋类嘅都叫做系呢一个春啦。好啦 ，OK， 好啦，咁于是咧佢个玩法系咩咧？就系将咧呢一啲酿嘅食物咧，就系将佢摆落去佢个蛋黄度。然后于是咧，你烚熟咗之后咧，外边仲系蛋白嚟嘅，里边就已经系馅料啦。咁所以你就会见到酿鸡蛋嘅技巧。咁呢一种嘅技巧好高啊，你知唔知？客家人能够做到酿豆腐、酿鸡蛋、酿菜心嗰个花佢都酿到。
16: 佢系放啲咩材料入去嗰个蛋黄度嘅咧？
13: 通常就系咧酿嘅材料咧，十居其九都系嗰样噶啦，就剁碎咗免治猪肉。再加一啲马蹄，马蹄咧就因为咧猪肉咧就系剁淋咗之后咧冇个咬口感，我哋做煮嘢食嘅时候要平衡佢淋同埋脆嘅口感，你过淋就唔好食嘅，过脆又唔好食嘅，咁所以于是要酿啲马蹄落去，然后就会加埋一啲香菇，通常嚟讲咧就会啲香蒜攞去个香味，咁就会系香。脆同埋佢豬肉嘅口感都齊曬啦！
16: 哇，好高級喎、啊！聽落又要點樣起個咁容易散嘅雞蛋蛋黃蛋白度塞啲咁豐富嘅材料，有啲似我哋嗰啲分子料理嘅感覺，
13: 爭好遠分子料理，即係要計數嘅。
16: OK， 但係咧，我好好奇就係點解我一揾。惠州美食佢系第一个弹出嚟，系因为佢系客家菜入面一个好有代表嘅食物，定系因为惠州呢个地方导致咗佢特别出名咧？
17: 我又觉得神奇嘅，因为惠州作为客家地区咧，其实最著名嘅头先讲过啦，就系、是、一啲譬如头先话咩酿豆腐啊、盐焗鸡啊、梅菜炒肉啊等等。你嗰个咧，反而喺惠州菜嚟讲咧，排唔系好高嘅。排唔算好高，
16: 咁可能大数据，
17: 大数据可能
16: 啲喜好，
13: 系我谂最主要因为系功夫菜，
17: 冇错，因为系难搞嘅，其实头先佢你听佢讲嘅知道，哇，几难煮啊！但系我因为我诶经常去惠州啦，咁其实惠州而家你可以想象咧，就系你可以食到全个中国好多嘅菜嘅。我喺惠州咧，如果食咧就除咗系海鲜，因为惠州好多海鲜食嘅，因为佢近海嘛。第二样嘢咧就系其实而家惠州人咧逐渐偏辣噶啦，已经全国都系开始辣化。食好多辣嘢嘅，因为我记得黄都辣嘢嘅。同埋惠州咧，头先阿德平讲咧就系苏东坡羊嘅故事啦。惠州有种白切羊咧，都系好有趣嘅，
13: 好正，
17: 好正嘅，好正，即系白切。 切羊，
16: 白切羊是白切鸡的做法，但是换
13: 简单讲就是它没有那么多香料，基本上用白老料，
17: 没错，
13: 跟住就是饮盐就吃得了，
17: 没错没错，饮盐或者饮豉油，很简单的，那白切羊那整块切摊在那里，跟着你吃的。
16: 我就想象会不会很酥呢？
13: 不会很酥，你羊够新鲜，还有你揀个位置不要那么多肥膏就没问题。而且除了白切羊之外，惠州有白切鸭、白切鹅都可以的。你从这几个白切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食物那个判断食物好与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它原味够不够鲜。所以这些呢，你说是不是难呢？难的，因为点解咧？你要揾到啲咁鲜嘅食材喺香港嚟讲难搞，要新鲜食材。但你话易系咪易咧？其实你根本就冇乜嘢烹调技巧落去，你只要控制好时间火候，

0: 你就直接俾个食物佢本身原味俾大家食咯。
1: 咦，如果就咁听，我而家对惠州嘅印象就系佢嗰个畜牧业应该好发达，因为我又听到有新鲜嘅鸡啦、新鲜嘅羊啦，咁佢系咪呢方面佢发展得好？
2: 系要相对，珠江三角洲咧好多系已经好城市化噶啦，甚至系 工业去管理一啲食物嘅种法。惠州咧，因为系博罗一带咧，佢一个好大嘅
0: 山区
2: 同农业地，应该系咁啊，所以佢能够保留咧，即系有时候我去博罗都见到啲人仲系有啲人喺度养鸡嘅，即系系
1: 走地鸡，
0: 好正噶。
2: 咁你就会发现一样嘢，就系佢冇工业化得咁犀利咧，佢系保留咗咧系一啲比较直接同喺
1: 原始啲嘅，
2: 叫原始咧，直接喺农村攞到啲食物嘅能力喺度。
0: OK，
2: 所以佢就相对嚟讲咧，头先我头先个菜好好食啦。惠州嘅一啲蛋啊嗰啲咧，你觉得系好好味嘅，但呢个就系代价问题啦。佢发展得冇咁快，所以佢保留咗咧啲咧农村嘅特色喺度，
0: 新鲜。同埋咧，你会留意到咧，头先讲系多山区啊嘛，客家人通常都住喺山区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佢啲食物咧都系嗰啲咩芋头啊，头先讲嘅梅菜扣肉嘅芋头啊嘛，会有啲咸菜啊等等呢一啲。会有啲香菇啊等等呢啲，全部都系啲山珍嚟嘅。咁因为佢本身嗰个地理环境形成，仲有因为客家菜咧，佢特色在于咩咧？就客家人务农为主，大量流失呢一个嘅汗液，咁所以咧佢就要补充翻盐分。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客家菜通常偏咸嘅，咁样样嘢都咸啲嘅。你正宗客家菜你咸啲嘅。咁至于点解会用一啲叫做辣嘢为主咧？其实我谂咧系受到咧江西一带嗰个山区嗰种客家食，江西有大量客家人噶嘛，咁啊。嗰種客家食物嗰個飲食習慣，因為喺山區裏面比較潮濕咧，我哋通常都會食用一啲叫做辣椒去驅寒同埋呢個驅濕。
1: 睇嚟惠州係一個有好豐富食材同埋對於保留食物原本味道好犀利嘅地方，我覺得我都一定要去惠州試下佢嘅羊同埋雞先。咁但係其實啱啱我哋第一節有講到，佢除咗係一個旅遊生活發展得好好嘅城市之外，佢嘅工業都係非常厲害。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就講講惠州呢個工業究竟係點樣嘅。

0: 最劲嘅大嘅石油公司咧，喺惠州都有分店嘅，
1: 嗯，
0: 即系我费事讲啦，但系你有好多，所以咧佢第一个佢叫大亚湾嘅一个咧系石化区。嗱，大亚湾你听就知道咧，就有个核电站喺度嘅，因为核电站喺度咧，所以惠州咧系某段时间咧就变成一个咧向住工业，尤其系重工业迈进嘅一个地方。广东省比较少重工业嘅，惠州第一个石化啦，第二咧就惠州其实有一个好著名嘅电视嘅品牌嘅，即系全国数一数二嘅 T 字头嘅，全国品牌。佢其实就曾经系收购咗咧系法国公司嘅，后来咧就变成咧，我谂全世界应该系真系数二数三嗰种大型嘅。所以惠州嗱，你要几样嘢嘅。惠州本身咧，佢好大厦嘅，大部分人咧从事咧就当然唔可能从事石化、完全石化或者咩嘅。咁佢但系工业比例亦都相对嚟讲冇其他嘅，即系嗰个九个地方咧咁密集。但系佢就好得意就以工业为主啦，中间又有电子业啦，然后咧就有啲系比较偏冷门少少嘅，譬如话咧佢做呢个汽车嘅雷达，其实做得唔错嘅。等等等等，咁啊，所以呢个系比较多元化啲。但系去翻年青人度咧，就去一个问题啦，就是、年青人喺惠州就比较难去揾到嘢做嘅，尤其系香港人。因为好简单，就惠州本身咧，佢亦都好多人系被吸入去咧，系深圳啊、广州等等。因为叻嘅惠州人咧，好多时就去深圳同广州嘅。惠州本地人咧，其实就相对嚟讲嘅职业嘅选择咧，就冇深圳咁多，佢比珠海多少少，但系就冇咁多嘅。
1: 如果就咁理解咧，听落佢系其实好早年就已经开始做呢啲能源或者系制造业，同埋电子相关嘅。
0: 但系因为两面啦，能源就重工业，重工业就好难就业嘅。即系你通常重工业咧，你除非好似系大型嘅煤啊、大型嘅石油站咁，但系重工业咧，佢系后来相对比较先进咧，所以需要雇佣嘅人多。但跟住分落去咧，就一啲咧，譬如電視為主嘅，即係我哋叫輕工業啦。咁啊，嗰啲咧其實僱用嘅人多，不過都係個問題。近呢十年咧，由於機械人啊、工業機械人嘅取代咧，其實又少咗人做啦。所以相對而言咧，惠州就冇而家譬如深圳啊或者廣州啊咁多新興行業去試咯。同我哋上一集講佛山都係差一段距離嘅。
1: 啱，我就係正想請教你，因為我哋講其他大灣區城市嘅時候，都講緊佢喺佢嘅出产或者是产业上面佢向科技转型。是啦，咁啱啱你讲到其实惠州呢个城市佢系咪都唔会太受呢个科技发展，即除咗佢可能引入咗啲机器人去帮佢工作之后，其实佢嗰个产出系已经定型咗。
0: 都唔系嘅，譬如你有石化，虽然个名系旧嘅啫，但石化其实都系仲高科技嚟㗎嘛，系咪都去做好多嘢。咁啊头先讲咗嗰间 T 字头嘅呢个电视啦、
1: okay。
0: 电视其实而家睇嘅人少咗嘅。但电视嘅作用其实有更多，譬如话你用一块屏幕嚟教书，系嘛，即系其实多咗。咁啊，但系当然啦，惠州冇咁吸引力，譬如话冇咩机械人啦，冇咩咩低空经济啊等等，就冇咁吸引嘅。所以如果系香港年青人要就业咧，就相对嚟讲比较少去惠州嘅。
1: 明白明白，睇我哋香港人或者深圳人去惠州都系退休或者旅游比较适合啊。
2: 系 OK 嘅，旅游同退休嘅话。
1: 咁啱啱我哋喺咪后咧，同叶博士有讲到惠州同呢个罗浮山咧，同埋呢个道教文化咧，都有啲关联嘅。叶博士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咧？
2: 嗱，其实罗浮山咧，正如头先咧，邱日所讲，系属于咧惠州里边一个重点地标嚟嘅。因为我哋讲到如果水嘅话，就会提及到呢个西湖啦，系咪？讲到落去山嘅话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讲到罗浮山。罗浮山咧，属于我哋道教中国道教里边嘅十大名山之一。咁基本上边咧，自从秦汉以嚟咧，都被视为一座仙山嚟嘅，咁所以咧，佢本身咧喺整个道教个教义同埋个体系里边咧，系占咗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咁而且咧，你会发现咧，有好多咧关于咧道教嘅啲重要人物、重要地方咧，都同呢一座仙山有关嘅。譬如话道教会认为呢个系叫做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系一个洞天福地嘅其中嘅一个，好难嘅、哦。你系要做到洞天福地，咁啊罗浮山一齐系攞晒嘅。咁另外咧，里边咧仲有啲重要嘅一啲人物，譬如话咧其中一个。我咧叫个葛洪，咁葛洪咧其实除咗系个道教嘅重要嘅道士之外啦，咁佢本身咧亦都咧同我哋所讲嘅中医嘅发展咧好有关系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今日 在罗浮山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广东道教学院。
1: 嗯。
2: 那它里面呢除了是会教一些道教的教义哲理之外呢其中它里面呢都有这个的讲关于中医药的。那我有时候都会过去那里讲书。嗯。那去到那里讲书的时候呢我都发现了就是什么呢他们很自豪的告诉你知道原来葛洪曾经在这里练过丹的。
1: 嗯。

0: 咁甚至乎咧，我當時就係一啲嘅道教嘅朋友咧，咁就直情開住車帶我車我過去睇葛洪先師喺邊度地方練丹，然後咧裏邊咧有一個直情有一間咧就係葛洪嘅博物館嘅。咁你入到去裏邊咧，你會見到有好多關於相關佢嘅一啲事蹟可以講到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如果有時間去旅行嘅話咧，不妨就去呢一個嘅惠州羅浮山呢度行下。甚至乎如果你話對於道教宗教上邊係好感興趣嘅，裏邊咧其實都仲有所謂嘅四大古冠嘅，嗰四大古冠咧，最早个古冠咧，距离而家有成1600年嘅历史。咁好啦，如果你对于宗教文化唔感兴趣嘅，实际上面里边都有好多温泉嘅，有啲温泉酒店你都可以嗰度玩嘅。
1: O、okay, K， 即其实嗰度系同道教文化啦，同中医药都系有啲渊源
0: 嘅。冇错，因为咧道教本身咧就系、是、中医嘅好多嘅教义咧，其实系嚟自道家嘅。咁而且咧以往咧好多时咧，你会见啲道长道士咧，佢都会系能够咧会帮人哋医病。咁呢个所谓嘅道医或者叫道医合一嘅系统咧，其实你喺罗浮山里边咧，你都能够体会到咯。
1: 好，咁我作为一个冇去过惠州，即系纯粹经过惠州嘅一个年轻人啦，咁听完两位博士分享惠州呢个地方咧，我发现佢同其他大湾区有个几唔同嘅位嘅，佢嗰个特色，佢边界感好明显噶，即系啱啱又讲到历史文化有苏东坡，之后佢嘅产业有呢个石化区咁，同埋食嘢啦，啱啱食嘢两位讲起客家菜嘅呢个唔同鸡嘅食法啊，或者啱啱我哋讲比较呢个有趣啲嘅酿春啊，呢啲功夫菜啊，咁其实佢喺惠州都揾到，同埋并且佢好明确啊，即系佢个定位好清晰啊，同埋啱啱就完全冇估到嘅就系呢个道教文化，呢、这个罗浮山同埋呢个道长啊、中医药啊之间嘅关系，都可以喺惠州度感受到。今集咧其实都讲咗好多关于惠州嘅食玩同埋文化历史啦。咁我哋下一集咧就会讲同可能工业比较相关啲嘅城市啦，就系、是、我哋下一集就会去到东莞。今集我哋就去到呢一度，咁就多谢两位博士嘅分享。咁我哋下一集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的瓶颈，也有反恐演习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这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这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

0: 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当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以及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以予以延长。但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并没有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质意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或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美国霍氏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自己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对阿曼施以重击。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4， 英镑对美元 1.357，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8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信息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

0: 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波斯神话有各种妖魔和怪兽，例如公认的一种恶灵叫做 DIV， 类似恶魔，还有龙、半人半兽、生灵变异等等。龙阿兹克达哈卡是被封印在邪恶存在，代表混乱。妖魔经常是英雄试炼对象，象征社会威胁或者道德险恶。古波斯绘画和伊斯兰时期的插图都有丰富的表现，这些怪物亦都在现代奇幻小说、电影、游戏里面看到。他们既具象征性，亦具视觉张力，易于跨媒体改编。至于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八集主题是霍斯鲁复仇不共戴天，夏沃什死了之后，公主生了霍斯鲁，国王阿夫拉西亚伯怕王子会为父报仇，所以要杀了他。好彩有皮兰劝阻，国王要求永远不要让霍斯鲁知道自己的身世。另一方面，鲁斯塔姆知道夏沃什被杀之后，决心为夏沃什报仇，攻打土兰。土兰国王想杀死霍斯鲁，再次被皮兰劝阻。与此同时，古达尔兹将军梦见夏沃什的仔被囚禁在土兰，派个仔格乌外出明察暗访。七年之后，格乌终于遇上一位少年，这个人是不是霍斯鲁呢？他又会不会为父报仇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八集《霍斯鲁复仇不共戴天》。
1: 波斯神话，
2: 夏沃什死了之后，阿夫拉西亚伯的侍从捉住法兰吉斯公主，他们扯公主的发辫，撕烂她的头巾。
3: 不要让她杀夏沃什的仔，打她，打她，打她。
4: 不行了，不行了，我带两个随从去皮兰求救先。
5: 吓，这对夫妻好惨，在历史上还有哪个国王比阿夫拉西亚伯恶毒呢？好，我选十位勇士赶去皇宫。嘿，侍卫，停手，等我去同阿夫拉西亚伯求情啦。陛下，你被乜嘢邪恶蛊惑咗个良心啊？竟然唔怕上天嘅责罚？夏沃什已经死咗啦，土兰好快就会陷入战火，我哋好唔容易攞到嘅和平就咁消失啦。我不知道是哪个影响你，都不想知道答案，只是求你不要杀死法兰吉斯公主，怀有身孕啊，都没有争夺皇位的野心，为什么不放她一条生路呢？如果陛下同意，我愿意收留法兰吉斯。陛下若果是担心夏沃什的仔复仇，我保证啊，等个细路一出世，我即刻就将 B B 交翻俾你。
6: 哎，好啦好啦，皮兰，我同意啦。
5: 法兰吉斯，我哋走啦。
7: 皮兰，
5: 太太啊，我哋要好好照顾公主，仲要小心将佢收埋。等到夏沃什的乖仔出世，我哋再想个办法保护呢对母子的安全啦。
2: 皮兰发咗一场怪梦，喺梦中佢睇见烛光影住夏沃什，王子手执利剑同皮兰讲。
8: 今晚你唔应该继续瞓。因为我的仔霍斯鲁即将出世了。
5: 小王子出了世，我要照顾这个细路，就算没了条命都要，我绝对不会被国王伤害这个细路。
2: 皮兰去皇宫向阿夫拉西亚伯报告，法兰吉斯已经顺利生了一个仔。

0: 陛下，这个小孩生得很英俊，等他长大呢，宫廷上下肯定没人可以跟他相比的。陛下有这样的后人继承皇位，应该感到开心啊。请不要再对他们母子心怀怨恨啦。
1: 都啱嘅，我以前是不啱嘅。皮兰，我保证不会伤害法兰吉斯和霍斯佬。不过如果霍斯佬长大之后知道爸爸的死因，一定会来报复的。请你将霍斯佬带去深山，交给啲牧人，永远永远都不要让这个小孩知道自己的身世。
0: 是，多谢国王。
2: 牧人答应了皮兰，于是抱起霍斯佬回到山入面。七年之后，霍斯佬已经是一位英俊的少年。他年纪虽然小，但是机灵敏捷，可以用树枝做成弓，用肠衣做成弦，带着弓箭去野外打猎。他十岁的时候已经可以独自捕捉豺狼和野猪。过了一段时间，他甚至可以同狮子或者斑豹打斗。
3: 皮兰，这个小孩成日出去冒险，连那些凶猛的野兽都不怕。如果他不小心出了什么意外，哇，你会怪罪我们的。
0: 唉，现在是时候接回霍斯佬回去。
4: 老人家，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我跟你一起回家？我想你大概认错人了，我只是一个牧人的仔来的。
0: 你不是牧人的仔，你是皇室后代啊。我答应你之后一定会好好解释你的身世。你骑这匹马穿回贵族的衣服。
4: 哦，好啦，我就住在你屋企啦。

0: 避难。国王表示，虽然霍斯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但是担心他知道真相之后，他会起兵造反的，到时国王冇得选择的了，只有下令处死他的。
1: 使者，你回去讲给国王知。陛下，霍斯佬从世由牧人养大，他只有强壮的身躯，但是没有过人智慧，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身世。只要陛下保证不会伤害他，我就带他入宫被你亲自考验。
2: 我都好想见见呢个细路，我就同意皮兰嘅要求啦。
1: 喂喂喂，霍斯佬，你去见国王嘅时候咧，尽量唔好讲嘢，扮得越傻越好，或者就可以通过佢嘅考验啊。
3: 哦，知道啦，皮兰，咁我同你一齐去皇宫啦。
2: 就是你是吧，霍斯佬，嗱，我考验下你先。你在山上放牧多年啦，讲我知啊，白昼同黑夜究竟点样轮替？你同牧人又系点样计出绵羊同埋山羊嘅数量啊？
3: 山上冇猎物，我又冇带弓箭，冇办法打猎喎。
2: 吓，唉，咁啊，边个教你做人嘅道理噶？喂，你又知道点样辨别善恶咩？
3: 只要有班炮出没的地方咧，就算再勇敢的勇士都会变得细胆啊！
2: 哼，喂，你知道伊朗在哪度吗？你的父母又是哪个？你知不知道？
3: 保护商队的狗咧，绝对不会同狮子做朋友噶，唔会噶。
2: 唉，咁你是不是打算翻伊朗见佢哋嘅国王啊？
3: 寻晚山下面有个人骑马经过我身边。
2: 咁你不是想学习怎样统治国家咩？喂，你不是想集武报仇的咩？
3: 油啊，不能够溶在水里面的，我一定要将牧羊人赶去田野。

0: 呢个细路答非所问，才智啊一定唔高噶啦，边度系为佢父亲报仇嘅材料啊？唉，皮烂，我睇呢个细路咧对我冇乜威胁啊，你可以带佢去见妈妈，再揾个正直嘅人教导佢，俾霍斯佬喺下邑十城生活。但系唔好俾佢行差踏错喎。
1: 阿夫拉西亚伯讲完，又送俾霍斯佬好多礼物，打发佢同皮兰离开。夏沃什被杀嘅消息传翻伊朗，众人都为王子哭泣。卡乌斯既哀伤又懊悔，佢撕烂咗自己嘅衫，希望自己以前对个仔好啲。
2: 夏沃什死咗，卡乌斯，如果唔系因为你宠爱苏达贝而变到昏庸，夏沃什根本就唔会投奔土兰，最尾命丧异乡。只要我仲有一口气，我就唔会饶恕害死王子嘅凶手啊！
3: 咁啊，
2: 苏达贝，我捉住你条鞭，一刀斩落去，哎呀，斩成两半。我率领十万大军由伊朗出发，向土兰前进。
1: 努斯坦姆率军摧毁土兰的边境，所到之处都化成焦土。阿夫拉西阿伯召嚟佢的仔苏尔克。
0: 苏尔克，你率领三万士兵去应战啦。
4: 系，父王。
2: 嘿，捉住苏尔克，准备准备匕首同埋盘。
5: 你打算用土兰人处死夏沃什的方式斩咗我头喂鹰啊？我是无辜的，夏沃什王子跟我年纪差不多，我们两个人曾经是朋友，他死了之后我都很伤心啊，跟你们一样嘴就杀害他的仇人啊。
2: 老斯坦姆，是这样，不如放了苏尔克了。不行啊，卡乌斯为个乖仔哀悼，我们应该比阿夫拉西亚伯都体验这样的痛苦。这个俘虏是那个邪恶国王的后代，你不要被他呃到啊。嘿，人来斩。
5: 哎呀，我死啊！
0: 吓，苏尔克死咗。
6: 等我同老斯塔姆决斗，我要将佢个头带翻嚟献俾阿夫拉西阿伯。
7: 你年少气盛，咁鲁莽出战老斯塔姆，系自寻死路啊！
6: 我决定咗，我相信我一定赢。
0: 好啊，李苏姆。我赐给你战马和利剑，如果你战胜的话，我将一个女许配给你。
6: 多谢国王，我出发去战场啦。
1: 格乌首先和皮尔索姆打过，努斯塔姆的仔法拉马兹都来救援，三个人不相上下，最后努斯塔姆亲自出马和皮尔索姆决斗。
2: 年轻勇士好遗憾，一枪击中皮尔索姆条腰。皮尔索姆身上有战场的尘土，忍尼，请用金铃为他包裹身体吧。
7: 我的弟弟死了。
1: 伊朗将士在战事击退土兰大军，卡维军旗在战场飘扬。阿夫拉西阿伯睇见，知道身处旗下的勇士就是努斯塔姆，两个死敌即刻打过。
2: 你去死啦，土兰国王！
8: 咪住，我用狼牙棒打努斯塔姆你先，打！
2: 哇！
8: 嘿！嘿！
2: 哇！嘿！哇！哇！好痛啊！
0: 走啦，走啦，快啲走啊！大家跟我到河边，过咗河就冇事啦。

0: 四冷，不如我哋浸死霍斯佬，以后就唔使顾虑呢个细路啦。
1: 陛下，陛下，绝对唔得啊！你唔好杀霍斯佬啦，等我收埋佢喺我驻军嘅地方啦。
0: 啊，好啦好啦。
2: 战败嘅土兰人民向老斯塔姆献上礼物，希望佢可以大发慈悲，饶佢哋一命。老斯塔姆都唔再追究，佢喺土兰过住悠闲嘅生活。
3: 吓，老斯塔姆，我哋到底系为咗寻欢作乐，定系为复仇而嚟啊？啊，土兰人当咗狠心杀死夏玉什，而我哋点解可以安稳度日啊？
4: 系，扎亚烈，我要复仇，人嚟，大家一齐作战。
5: 我哋杀死土兰百姓，杀！
6: 老斯塔姆，我哋都好似你一样痛恨阿夫拉西亚伯，但请将军唔好再放任士兵残杀无辜嘅平民啦。
4: 好，我哋收兵回国，保护年老嘅卡乌斯。我哋带走10000个奴仆，同埋搜刮大量财物。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书法同埋手稿传统。波斯书法和手稿传统是波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它们融合了书写的美学、诗歌的韵律和视觉装饰的精湛技艺。它们不只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更加是承载波斯民族精神和文学传统的载体。波斯书法以流畅优雅的线条闻名于世，而手稿就会配上精美的细密画和彩色，形成独特的书籍艺术体系。细密画是一幅幅画在细张的纸上面的画，很多时会配合书法一起出现，会成日被人拿来做插图。彩色是装饰的色，主要用来装饰手稿、书法文本和微型画。透过金箔、金漆和天然颜料绘制细致图案，这项技艺经常被用来美化神圣文本和历史文献。早在阿契米尼德王朝，即是公元前550至330年左右，古波斯人已经使用楔形文字刻在石壁和泥板上面，作为皇室铭文和行政记录。之后帕提亚和萨珊王朝时期流行帕拉维文，是一种半草书体，用在宗教文本，例如阿维斯陀经。这些古代文字奠定了波斯人对书写艺术的重视。公元651年，阿拉伯字母引入波斯，波斯人为了适应本民族语言的语音，添加了四个字母，形成了今日的32个字母的波斯字母表。波斯书法最辉煌的成就肯定是纳斯塔里克体，它结合了纳斯克体的清晰和塔里克体的流动感，线条倾斜，曲线优美，短直线和阔横线对比强烈，就好像诗歌感，富有节奏。之前波斯文学多数用阿拉伯书体抄写，但是纳斯塔里克体的出现之后，波斯语文本更加具有视觉美感和情感表达的能力。波斯书法强调十二法则，包括比例、节奏、平衡和流畅。书写工具是芦苇笔，墨水由煤烟或者植物制成。练习从单字母开始，逐步到诗句，诗图传承是传统核心。手稿制作涉及很多工序，包括纸张打磨、上章、抄写、装饰和钉装。彩色会利用天然颜料，好像青金石蓝和金箔。细密画就会用不透明的水彩层层叠加，以达至细腻效果。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609点，跌122点，下跌0.24%。标普五百指数报7789点，升3点，上升0.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

0: 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拆想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天内填好及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拆想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拆想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都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3: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5: 大湾区创业梦。
6: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7: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2: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13: 波斯神话。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8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霍斯鲁复仇不共戴天》。今集我们继续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神鸟，神鸟斯姆尔格可能还有同名的邪恶化身，住在高山上面，好像一团乌云。这个邪恶化身可以轻松捉起鳄鱼、炮或者大象，它有2只幼鸟。埃斯凡迪亚尔在勇闯7关的时候，在第5关杀了他。神鸟斯姆尔格是扎尔的导师兼守护者。撒姆为了当初遗弃细路觉得后悔，他希望能接回个仔团聚，神鸟就将扎尔归还给他。临别的时候，神鸟拔了自己一条羽毛送给扎尔，只要烧了这条羽毛，神鸟就会立刻出现在他身边。扎尔第一次焚烧神鸟的羽毛是在老斯塔姆诞生的时候，神鸟现身教人以酒帮扎尔的太太麻醉，剖腹拿出细路，救了2母子。扎尔第二次都是最后一次召唤神鸟，是为了拯救重伤的老斯塔姆和拉克什，神鸟帮忙拿出箭治愈他们的伤口。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霍斯鲁爸爸曾经预言，在霍斯鲁出世之后，英勇的格乌带回他回伊朗。格乌遇到青年，问他是不是霍斯鲁，霍斯鲁身上是有皇室成员的印记，他手臂上有黑字，于是格乌和霍斯鲁一起回夏沃什城和法兰吉斯会合。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8集《霍斯鲁复仇不共戴天》的结局。
13: 波斯神话，
15: 伊朗将士在战事击退土兰大军，卡维军旗在战场飘扬。阿夫拉西阿伯睇见，知道身处旗下的勇士就是老斯塔姆，两个死敌即刻打过。
0: 死啦，土蓝国王！
16: 咪住，我用狼牙棒打老斯塔姆你先。啊！
0: 哇！
16: 嘿！嘿！
0: 哇！嘿！哇！哇！啊！好痛啊！啊！走啦！走啦！快啲走啊！大家跟我到河边，过咗河就冇事噶啦。皮兰，不如我哋浸死霍斯佬，以后就唔使顾虑呢个细路啦。
17: 陛下，陛下，绝对唔得啊！你唔好杀霍斯佬啦，等我收埋佢喺我驻军嘅地方啦。
0: 啊，好啦好啦。
15: 战败嘅土兰人民向老斯塔姆献上礼物，希望佢可以大发慈悲，饶佢哋一命。老斯塔姆都唔再追究。他在土蘭過著悠閒的生活。
18: 蛤，老斯塔姆，我們到底是為了尋歡作樂，還是為復仇而來啊？啊，土蘭人當了狠心殺死夏玉什，而我們為何可以安穩度日啊？
19: 是，澤雅烈，大家一起作戰。
16: 我們殺死土蘭百姓，殺啊！
20: 老斯塔姆，我哋都好似你一样痛恨阿夫拉西亚伯，但请将军唔好再放任士兵残杀无辜嘅平民啦。
19: 好，我哋收兵回国，保护年老嘅卡乌斯。我哋带走一万个奴仆，同埋搜刮大量财物。
15: 有一晚，古达尔兹将军发咗一个奇怪嘅梦，梦中乌云聚集，天使索鲁什在云中出现。他对古达尔兹咁讲：
21: 古达尔兹在土兰，有位叫霍斯鲁的王子遭到囚禁，他是夏玉什个仔，你哋带他回伊朗，他会造福伊朗的百姓，上天都会帮他为夏玉什报仇，要阿夫拉西亚伯付出代价。伊朗众多将领，只有格乌可以找到他，这个是上天的旨意。
22: 乖仔，我发了个梦啊，你是不是一直希望帮伊朗找位新的国王的？格乌，那现在是你的大好机会，只要你找到霍斯奴，世人就会铭记你的名字了。
23: 爸爸，你个梦真系奇怪啊！不过我都谂住准备起程。太太梅辛马罕，你系老斯塔姆个女，再见啦，万事小心啊！
15: 格乌怕泄露自己嘅身份，所以唔带任何嘅随从，一个人去咗土兰。佢四围揾，但系揾极都揾唔到霍斯鲁。过咗七年，格乌都系揾唔到。有一日，格乌来到树林，周围都是茂盛的青草，溪水潺潺流过，格乌放马去食草。
23: 七年了，都还是找不到霍斯鲁，一定是魔鬼阻拦我，要我在土兰蹉跎岁月。我朋友现在一是在沙场辞请，一是在宴会道欢宴，而我就困在这里，不知几时才可以回屋企。咦，泉水旁边有一个少年，他拎着酒杯，头戴花环，难道就是他？喂，少年，你好啊。
24: 格乌将军，你由伊朗远道而来，为我带来什么消息啊？国王和将军他们好吗？他们是不是很想见到霍斯鲁呢？将军的事迹很犀利啊。
23: 蛤，你肯定就是夏玉什的仔霍斯鲁啦！你点解知道我就是格乌嘅？又是点样知道伊朗勇士的故事噶？
24: 我爸爸曾经同我妈妈讲过那些勇士的事迹，佢都曾经预言过在我出世之后，英勇的格乌将会带我翻去伊朗噶。我会见到勇士，同佢哋一起为我爸爸报仇。
23: 殿下，如果你真是霍斯鲁，是不是一出世身上就有皇室成员的印记噶？
24: 是啊，你看看看我的手臂，
23: 手臂上面有黑字，自从哥巴德继位之后，每个皇室后代都会带着这样的印记。啊，霍斯鲁，
2: 我哋翻下玉湿城啦，同法兰吉斯会合。
3: 霍斯佬啊，你而家就去城外嘅牧场揾下玉湿嘅骏马贝克扎德啦。
24: 好，我带住贝克扎德嘅马鞍嚟到高山上面嘅牧场，我喺泉水边揾到贝克扎德啦。你的马鞍啊，贝克扎德，贝克扎德，我哋翻屋企啦。

0: 格乌，仓库所有嘅财宝都系俾你噶。
1: 多谢你啊！我拣几件轻嘅宝物，夏沃十嘅战甲就得啦。好啦，我哋翻夏沃十城。
2: 吓、啊，法兰吉斯走咗，带埋霍斯佬，派两位勇士率兵追赶。
3: 哎，唔好走啊！唔好走啊！
1: 边个够胆追嚟？
4: 哎，
3: 哎呀，哇，好犀利啊！翻去同皮兰将军报告先。
2: 等我亲自出马，我哋追，快啲，快啲，快啲！我哋到咗古扎里云河啊！
3: 皮兰将军，霍斯鲁过咗河啊，佢休息紧啊。

0: 皮兰追到嚟啦，救乌！
1: 你哋走先，我嚟会一会皮兰。
2: 救乌，受死啦！
1: 我仲好打得嘅，捉到你啦，皮兰！绑起皮兰，带佢去到霍斯路面前，处死呢位老将。
2: 霍斯老殿啊，当年为咗保护你，我向阿夫拉西亚伯求情，你哋两母子先可以生存，请你念在旧情，俾我翻去啦。
0: 格乌，我求下你啊，你赦免我哋昔日嘅恩人啊！
1: 我曾经立誓报仇，恐怕难以答应你嘅请求啦。
3: 将军，你唔需要担心违背誓言，请用匕首刺穿皮兰嘅一只耳仔，将佢嘅血洒喺地上面，咁你就算履行咗你嘅誓言啦。皮兰都唔需要死啦。
1: 好啊，我同意。
2: 我请求攞翻匹战马。
1: 可以啊，但系有一个条件，你由呢度去到翻屋企嘅路上边，必须要绑紧双手，只有你太太先至可以解开呢个绳结。

0: 阿夫拉西亚伯得到霍斯鲁逃走的消息，率军追嚟。半路上，他遇见双手被反绑的皮兰老将军，向国王报告自己的遭遇。
1: 哼！我发誓要严惩嗰三个人啊！
0: 霍斯鲁一行人终于去到阿姆河，格乌找到一艘船过河。
2: 无论是哪个想渡过阿姆河都要给过河的费用。
3: 好啊，船夫，你要些什么即管讲出来。
2: 哦，是我们身上的战甲，又或者是那匹黑色的战马，又或者那个女人，或者那个英俊的少年都得。
3: 你是不是玩东西啊？哼，霍斯鲁，这条大河拦不住你的，你是皇室的后代，上天会帮助你顺利过河。当年法里东领军击败蛇王，曾经靠着神座渡过喘急的河水。你不要担心我们，就算我和你妈妈葬身河底，知道你可以回到伊朗之后，我们就无憾了。
4: 格乌啊格乌，我祈求上天指引，我骑上战马贝克泽德跳入阿姆河。嘿，巴兰吉斯，格乌，跟着我啊，上天守护我们啊。嘿
5: 渡过了阿姆河了，我们平安上岸了。

0: 先至可以平安咁穿越滔滔河水啊！
1: 咁啊，唉，我哋坐船去追啊！
2: 陛下，请你三思啊！如果我哋过河，等于率军进入伊朗嘅国境，恐怕对我军不利啊！
1: 唉，咁样啊又，唉，我哋翻皇宫啦。
3: 卡乌斯亲自嚟迎接个孙，佢一睇见霍斯鲁就喊咗出嚟。卡乌斯向众人宣布：
4: 唉，我决定俾霍斯鲁继承皇位啦！
5: 遵命。
6: 霍斯鲁虽然系夏沃十嘅仔，但系佢都系阿夫拉西亚伯嘅外孙。如果我哋拥戴佢，咁即系自取灭亡啦！如果俾我嚟选，卡乌斯嘅仔菲里波尔兹更加适合继承皇位。国王既然仲有亲生仔嘅，就应该将皇位传俾佢，而唔系有土兰血统嘅孙。
4: 哼，我唔同意图斯嘅主意、啊。
7: 图斯提嘅人选都系我嘅亲族，我唔能够偏袒任何一方嘅、啊，就俾上天去决定啦、啊。边个最适合做伊朗嘅国王？我会分别俾军队佢哋两个人，等佢哋领军出征攻打巴克曼。边个成功攻占嗰度嘅碉堡，就有资格承继我嘅皇位。
8: 好办法，
5: 我哋同意啊！
8: 同意，
9: 同意。
6: 我同菲里波尔兹出发。带住卡维军旗嚟到巴克曼堡，碉堡有妖魔作怪啊，令到天气好热啊！
10: 好热啊！土地被太阳晒到窿晒，长枪都热用咗啊！
6: 菲利波尔兹，呢座碉堡实在系太难打啦！我哋嘅盔甲热到辣手，马匹热到连行都唔行啊！我睇根本冇人可以攻陷巴克曼堡。
11: 大军耐心啲等候，一定会找到敌人的破绽的。
3: 几日之后，他们依然没有进展，菲里波尔兹的军队只好返回皇宫，轮到霍斯鲁出发。
12: 文书官写好战书，将战书绑在长枪的尖端，由格乌手执长枪，亲自将封信交给碉堡的守军。
13: 太好了，霍斯鲁，我很快就完成任务了。
3: 突然暴风四起，雷声轰隆，碉堡出现了很多裂缝，天空转瞬间变得漆黑一片。
12: 是天意啊！上马向前，士兵杀向碉堡。
14: 好，
12: 弓箭手射箭，射向敌人的头度啊！好啊，好多妖魔鬼怪死咗啦！
15: 走啊，走啦！
12: 大地重见光明啦，我哋胜利啦，古达尔兹，我哋入碉堡啦！
9: 哇！呢度好靓啊！
3: 再冇人反对霍斯鲁登基，就连图斯都心甘情愿向佢效忠。霍斯鲁唔止原谅图斯，佢仲请佢继续为伊朗效力。卡乌斯含笑亲吻个孙，亲自为佢戴上皇冠。从此新王同埋老王一齐统治伊朗，百姓都过住安定嘅生活。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八集就系讲命运同埋自由意志，神话令到责任感更加复杂。波斯神话世界观通常包含强烈嘅命运、力量概念，但系同时又唔系完全剥夺人嘅选择。后世伊朗人于是形成一种复杂但系实用嘅心理，既承认宇宙有方向、有命运、有秩序，又相信个人要努力做啱嘅事。神话例子可以放喺善恶对抗，恶势力会诱惑人、扰乱人，但系人仍然可以选择偏向光明。于是日常生活会出现一种责任文化，唔可以只系讲系命唔好，而系要讲我做咗咩。呢套结构影响人对挫折嘅处理方式。当不幸发生嘅时候，有人会用神话式语言去诠释原因，但系同时仍然保留努力动力，因为即使局势严峻，行为仍然重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形容，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展开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又说，江泽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国际冲突事件，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船舶破浪前进，行稳致远。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及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及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林辉指，各地及各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强化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内地上月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发生大改变。他形容，中国经济运行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及国内市场优势，具有广阔回旋空间及强大韧性活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事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校方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佛、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02点，升127点，上升0.23%；标普五百指数报7775点，跌11点，下跌0.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9加元。 1.385 人民币，6.741英镑兑美元，1.357欧元兑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5: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夜已深，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当夜色暗下来，当此时周围的一切好像都静下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依然听到远处的车流声、风声，或者内心那些挥之不去、吵杂又焦虑的声音呢？在白天，世界总是给我们太多的意见，你该怎样走、怎么选、怎样活才叫正确？但是到了夜晚，当灯光暗下来，方向盘究竟握在谁的手里？答案其实很清晰。今晚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希望接下来我选的这些歌曲能够让你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努力找寻自己的节奏。让我们把那些刺耳的噪音统统转化成为生命当中最独特的背景音乐。可能有一句的歌词你非常熟悉啊，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今晚的第一首歌，我们请来张震岳还有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在追寻自我、对抗外界喧嚣的路途上面，我们偶尔也会感到孤单的，觉得身边没有人理解自己的选择。但是正如刚才这首歌在歌曲当中传递的那一份韧性，学会和内心的思念还有孤独共存，正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把孤单走成自己的路，方向就永远在自己的脚下。有多少次我们害怕迎风而立，而选择退缩在人群的保护伞里面呢？今晚让我们继续勇敢，叶子。

0: 巨人打着力气踩着梦。
1: 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的勇气。感谢苏运莹送给我们这一首《野子》，她用她非常纯粹的声线唱出了那一种不管不顾的坚强，任凭外面的风雨再大，指指点点有多么的刺耳，只要内心还有那一座纯净的花园，狂风吹过的痕迹最终都会变成你奔跑时最自由的风。接下来我们请出这一位帅气的女生，她是徐佳莹。在她的身骑白马当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原。她唱出那一种孤身一人也可以对抗全世界的决心。

纵使前方的路途有再多的阻碍，旁人的质疑再多，只要心中保有一份执着还有信仰，没有人能够轻易夺走你前行的方向。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到了徐佳莹带来的力量。把遗憾都快收一收，化成飞向你的风，去追逐，去感动，跟我走。

当别人的质疑化作了这个作茧自缚的网，我们更需要燕尾蝶一样，像他一样用痛作为代价去换取翅膀。那些冷眼旁观的声音终将成为你振翅高飞时最激昂的推力。谢谢梁静茹带来这一曲《燕尾蝶》。在十点半之前，让我们把车子开向经典的旋律。接下来将会请出周华健大哥，他那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就好像黑夜里面一束远光灯。别人的指指点点，听听就好，掌握方向盘的人是你，也只有你。下次面对世界的喧嚣，愿你也能温柔而坚定地告诉自己，把噪声活成属于自己的风景。总有一天，那些曾经刺耳的杂音都会变成故事当中精彩的背景音。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跌163点，下跌0.3%。标普五百指数报7775点，跌11点，下跌0.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5，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你好吗？我是子瑜，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依然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子瑜会陪伴着你，和你一起说说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今晚和大家说的主题呢，就是让孩子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小朋友的性格呢不太一样，有些小朋友呢是完美主义者。当你们家里出现了完美主义的小朋友，应该是一件开心还是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呢？每样事情呢都有它的两面性。完美主义的小朋友呢，一般来说对自己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眼里容不下沙子，特别容易受挫。那么今晚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小魔法，让孩子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今晚想说的是让孩子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小朋友，你要想让他看到自己的缺点，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哎，但如果家里拥有两个或以上的子女，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每个孩子怎样优秀，总有一些地方是不如其他人的。透过日常的很多小事情、家庭活动等等，孩子都能够明确感受到自己的不足还有弱点。所以当孩子被自己的不足击倒时，父母一定要给予及时的鼓励还有帮助，这样才能让孩子勇敢地站起来直视自己的弱点。有一些父母呢，害怕自己的孩子抱怨不公平，因此他们觉得想要增进孩子的自信还有自尊，就要不停地表扬他做的一切事情。一方面，父母尽所有努力地使孩子避免受到批评；另外一方面呢，当孩子做错了或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父母又在苦恼到底应该如何鼓励他们呢？其实刚才的想法都是不正确的。好了，先和你说一个小故事吧。博文把三分钟完成的美术作品贴在墙上，小米把才做好的稻草人也摆进了墙上的框框里。为了保持一个公正的妈妈形象，妈妈夸张地赞叹道：太棒了，博文，你画得真好，小米也很好看耶，画得都不错，做得都不错。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其实博文这幅画并没有付出太多的努力，而小米的稻草人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组合，只是为了能够和哥哥争夺墙面，他才匆忙完成的。他们的作品呢，就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一直到小米的一个朋友走进他家房门时，就发出了感慨：
3: 哎呦，这好丑啊，为什么要把那么丑的东西挂在墙上呢？
1: 妈妈才觉得孩子们的杰作不怎么有水准，可是因为害怕抹杀孩子的自信心，才违心的提议挂在墙上。两个孩子这个时候啊，感觉到特别的羞愧，嘴里说着：
3: 这都是妈妈她乱挂的呀。
1: 然后悄悄地快速取下了画还有稻草人，并不是记忆不佳的孩子的作品不值得鼓励，而是他们的确不是孩子透过辛苦和智慧努力做出来的好东西。孩 子的小小作为都被父母夸上天，这根本不是明智的做法。父母不应该充当《国王的新衣》里面那些不敢说出真话的角色。当孩子们没有做好一件事情时，既不需要大喊你这个笨蛋，但是也不能说出哇哦，你做得非常好。如果孩子们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达到了超越自身能力的水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大胆的、毫无保留的称赞他们了。但是如果做得并不好，父母却为了所谓的公平大家称赞，只会培养孩子虚假的自信，而无法正视自己的能力还有弱点。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让我们一起想一想球场上的啦啦队吧。他们的唯一工作呢，就是冲上球场，为自己的球队高歌欢呼。即使这支队伍确实已经失败了，还是要高呼他们的球队是最好的，是永远不败的。但是作为父母的我们，就应该要抛弃这些念头了。必须了解孩子的优势，还有他们的劣势，同时教会孩子自己分析自己的弱点，如果失败了，坦然地接受，然后再加倍努力。父母适时地让孩子知道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就不会将自己的位置和目标看得很重。因为清楚自己的弱点，所以他能够公平地看待家里的其他孩子的优点，而不是用嫉妒和仇恨去拉近彼此的距离。所以父母必须在对孩子面对完全接受和不断批评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尊重孩子真实的一面，也要鼓励他加油进取。当孩子了解自己的真实状态，才能够赢得真正的自尊。父母一味的夸奖，一味的称赞，将真相掩盖起来，最终导致会让幻觉的泡沫破裂的。就好像之前的例子我们看到的，孩子们仅是把作品放在家里炫耀，就可能遭受挫折。如果他们将它拿到校园或者更多人看到的地方，那么挫折感应该就会更大更多了。

父母的盲目肯定也会进而蒙蔽了孩子的双眼。那么是想想看，未来孩子将会看穿这一切的，然后就会埋怨父母这种可怕的赞赏。所以请你对自己诚实一点，这样也是对孩子诚实一点啊。请你对孩子说出真相，这比谎言还有欺骗要好得多，因为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真诚坦坦荡荡的人吧。有一句古话说得好，那就是知耻近乎勇，这样才是真正正确的选择。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希望你能够教会你的孩子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当然也要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不要盲目自信，也不要盲目自卑。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形容，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展开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又说，江泽民从容对应对一系列关系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2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4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下午有一头大狗先后袭击2只小狗，

0: 两只狗伤重死亡。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下午接获警方转接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只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有足够证据将提出检控。渔护署提醒狗只的主人必须时刻妥善管束狗只，包括用狗带稳妥牵引大型狗只，以免对他人或动物造成滋扰或伤害。署方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必须以狗带牵引或妥善控制，违者可被罚款10000元，另按危险狗只规例。体重达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需以不超过2米长的狗带稳妥牵引，违者最高可被判处罚款25000元，即监禁3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或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或是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自己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对阿曼施以重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03点，跌230点，下跌0.43%。标普500指数报7774点，跌11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

0: 助。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556点，跌177点，下跌0.33%。标普五百指数报7778点，跌8点，下跌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咁就係㗎啦，即係发烧咁，初初只係觉得虚虚浮浮，係觉得有啲唔妥㗎啦，但係又唔知乜嘢唔妥，遲下啦，遲下啲熱度高啲就明顯㗎啦。

柴，你自己谂下，你对第二个男仔会唔会咁？如果唔会嘅，即系话你对佢嘅感情系特别过一般嘅友情啦。至于系唔系恋爱，就留翻你自己去谂啦。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事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校方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由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持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于下月2号晚上7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设4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富社区会堂及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网上登记。这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及跟进进度等。业主需于本月29号中午12点前，在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3个场地，每个单位限1人出席，超额将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1到2天以短讯通知。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约1.5%，占比与2023年相若。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2.2%，达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约20亿，但占比轻微下跌0.1%。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数2.3%，与2023年大致相同。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2只小狗，2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下午3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指带同一只17岁咖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咖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

0: 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的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及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说，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只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有足够证据将提出检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540点，跌192点，下跌0.36%。标普500指数报7773点，跌13点，下跌0.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中午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数天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微发展，并在未来一两天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十二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592点，跌140点，下跌0.26%。标普500指数报7774点，跌12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事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校方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昨天下午三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指带同一只17岁咖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咖啡色的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 1.5 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说，接获警方转接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只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的牌照上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有足够证据将提出检控。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身穿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及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及调查结果做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均会严肃跟进。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其中据计是凌晨的一小时降雨量一度录得 124.5 毫米，统营市清晨的一小时降雨量一度录得 97.4 毫米，均创下两地有气象观测以来一小时降雨量的最高纪录。据预示，玉浦洞凌晨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市内多地都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数十宗求助个案。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表示，对巨济及其他南部地区暴雨造成的损失深感担忧，并对有民众遇难表示哀悼，敦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可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6点，跌215点，下跌 0.4%。 标普500指数报7767点，跌18点，下跌 0.6%。

0: 0.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始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中午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数天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微发展，并在未来一两天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82点，跌250点，下跌0.46%。标普五百指数报7757点，跌29点，下跌0.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年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

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双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说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跌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21美元，卖出4,412.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间公司说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6: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大家嚟到轻谈市场不夜天，今日系八月十八号星期二嘅凌晨两点十四分，室外嘅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3%，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系啦，今日嘅节目其实大家有留意到喺个留言板度，我今日嘅八必画作嗰度冇写明咗有点唱环节，点解呢？其实我有少少考虑紧，究竟点唱呢个环节应唔应该继续？又或者如果继续嘅话，系喺星期一定系星期二发生？如果大家有啲咩谂法嘅话，不妨上到去留言板度，讲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话俾我听啊！因为我其实都好矛盾嘅，因为呢一样嘢咧。对我来讲呢都真是一个挑战来的。究竟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最好呢？怎么样才令到大家都开心呢？怎么样才不会令到很多人会投诉呢？其实真的很矛盾。不过这个时候大家帮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0: 播下我嘅纯音乐作品先啦，再介绍下自己先。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健。

是啊，今日比较早嘅时间，节目一开始就已经出呢一首嘅 In My Dreams 嘅纯音乐作品，因为有好多朋友同我讲，喂，究竟我喺你节目度成日听到嘅纯音乐作品系咩歌嚟噶？我上网揾极都揾唔到嘅。系啊，其实系我特登为咗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个节目嗰度咧，特登编咗四个唔同嘅纯音乐作品，每一 part 新闻之后翻到嚟咧都会播俾大家听嘅。咁啱啱呢一首就当然系 In My Dreams 啦。考虑咗一首歌嘅时间，今日本身准备咗俾大家嘅系一啲劲歌热舞嘅歌曲啊，因为我记得喺上一个月嘅其中一日里面呢，我带大家去到一个 disco 房嗰度呢，由头到尾都系播緊一啲好快嘅一啲好有活力嘅一啲歌曲啊，而回响亦都非常之好，因为大家都好开心地呢同我讲话拉定筋啊，大家好精神奕奕啊，因为其实我哋节目呢，我知道有好多人想瞓觉，咁但係即係之前嗰个节目里面呢，即係音乐说啊，讲緊艾力哥哥啊，六尺几嘅艾力哥哥，佢嘅呢一个节目呢已经令到人好多人瞓觉啊，最起码佢仲鍾意讲一句 good night， 咁啊我就 expect 好多人瞓咗觉噶啦，横掂而家听紧我节目嘅朋友咧，有好多都系揸紧车啊，或者通宵做紧嘢嘅朋友啦，甚至系世界各地我哋嘅观众啊，喺留言板嗰度睇到系十分之多噶，有澳洲啦、美国啦、加拿大啦、英国啦，好多朋友都听紧我哋嘅节目噶，而佢哋系日头嚟噶嘛，佢哋翻紧工噶嘛，所以其实咧我系唔需要考虑太多，大家系咪因为瞓觉而听我哋节目？如果想瞓觉嘅话，听下我哋轻谈其他嘅主持咧，佢哋播得比较柔顺少少噶。不过讲返今日先，本身就係想由头到尾都係跳舞歌曲，但係我睇到留言板啊，我听到你哋嘅心声啊，我睇到你哋嘅意愿啊，你哋想点唱啊嘛，好，今日送返点唱俾大家啦。欢迎嚟到小姜嘅点唱机。首先嚟有位 Anna Choi 话，早晨小姜你好型仔啊，多谢你啊。Anna 想点唱张国荣嘅《为你钟情》，送俾叶明丽护士姑娘啊，祝佢9月1号生日快乐。佢好欣赏小姜啊，因为我话俾佢听咧，小姜系新手爸爸，好锡个女啊，喺屋企帮手开奶同埋换片。祝愿小姜一家人都生活愉快啊！多谢晒你啊 ，Anna Choi。

0: 之后呢就有 Rita, Carmen and Susie, 我一位轻弹的好朋友 Susanna Khan, 庆生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虽然我们认识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但是晚晚都在轻弹听歌啊，在这里倾闲偈啊，非常之投契。今年是第一年同他庆祝生日啊，我们大家祝他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以后仲要日日一起听轻弹啊，亦都送给咁多位轻弹的朋友和小姜三口子。他想点谭咏麟的唱一首好歌啊，送给 Susanna, 唔该晒 Benji, 仲有 Sweet CC Carmen, Susie Tam。咁呢我哋节目一开始啦，除咗有 Carpenters 啱啱嘅一首啊 Ticket to Ride 之后，通常都系佢哋三个㗎啦，嗰根系陈百强啦，同埋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啦。喂，咁啊啱晒啦，一次过送晒佢哋三个嘅歌曲俾大家。诶、哎、不过喺呢度首先要解释一下先。我本身真系想全晚播一啲嘅快歌㗎，但系我真系睇到大家嘅留言版呢，都记得即系礼拜一其实都系做即系呢个点唱环节啦，系咪？我本身谂住听日先做啦，转一转睇下礼拜二做会点啦。咁所以今日其实咧，大部分时间我做晒大家呢一刻嘅点唱之后咧，我就会变翻做快歌噶啦。所以中意做快歌嘅朋友，中意力量、中意活力嘅朋友，留喺我哋节目度继续听落去。中意点唱嘅朋友，听日我可能会做翻点唱嘅。OK。听大家话，因为每次我谂起你哋，都会上去留言板。
1: Maybe I didn't love you.
0: 首先送多首英文歌俾大家先啦，《Always on My Mind》Willie Nelson 嘅歌曲啊。

0: 有时人生就是这么好笑的了。刚刚播的 Willie Nelson 的 Always on my mind， 就看到 Connie Tam 的点唱，他想点关正杰和黄露儿的常在我心间，因为他想祝8月21号的 Mabel 的生日，祝他身体健康，顺心顺意，幸福平安，开心快乐。
1: 从今天起的以后，
0: 所以用小鸡的方法将两首歌混合在一起。
1: 跟你分手，
0: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 DJ 清不清晰呢？

0: 大小姜小姜应承咗嘅陈百强、张国荣同谭咏麟呢？当我想起你，我就会遵守我嘅承诺，播俾你听。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

继续去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先啦，首先想同大家讲声多谢晒，我喺你哋嘅留言板度睇到晒你哋对我嘅鼓励，同我讲有冇点唱都咁中意我拣选嘅歌曲，但系有点唱梗系好好啦。我亦都知道其实今日咧，大家可能系冇乜留意到我嗰张图啊，讲紧系我坐住呢个 steampunk 嘅嗰个火车上边。嘅嗰张图咧，系写咗啲乜嘢嘅？我系冇好似平时咁样写咗话今日几点钟截止啊，点唱啊，究竟今日点样点唱啊等等，我冇做到呢一样嘢，所以好多朋友都可能知道，咦，今日冇点唱、啊，但系咧喺留言板度又睇到大家一路喺度点唱，所以冇办法啊。有阵时候呢、這个就系规矩咧就定咗，但系人咧系活着嘅，我只可以听大家讲，暂时而家呢一刻做下点唱先啦、啊。阿 Tim and Low 就话：小君祝你身体健康。我想点嘅系谭咏麟嘅《还是你懂得爱我》啊，马场大亨嘅主题曲，点俾啲青春 Fanny、Toby、Anna 妈妈得你五个嚟探我啊，非常之感激啊！嗱、啊，天面，因为咧我哋谭咏麟已经播过啦，咁但系咧你系想点嘅嗰个意境啊，只懂得对你好啊嘛 ，OK， 咁我就可以啊，等我谂下先，我会谂谂一个方法咧，去将呢一首歌系啦点出嚟俾大家听 ，OK， 咁之后咧就有阿周志喺度啦，咁佢就话想讲声轻谈善友们好，今夜点唱俾你咧，即系大家咁啊姜啊姜啊，你嘅节目环节非常之悉心尽善啊尽美。限时分享咧，会令到人微笑。收音机播住动人清心嘅歌曲啊，等大家纾解一啲忧愁啊，继续微笑啊。所以今日想点许冠杰嘅《继续微笑》啊 ，Very good。我哋清清啱啱嘅嗰首，唱一首好歌，1979年嘅谭咏麟仲未播啊。

喺我哋去三点钟新闻之前，继续咗做点唱环节先，因为不经不觉都有几多朋友点唱。我今日唯有压后我嘅劲歌热舞之夜，继续帮大家处理埋呢一啲点唱先。但系就系处理呢一啲啦 ，OK？ 之后仲要劲歌热舞嘅，咪 Carol Ipa，Hello， 我系 Carol 啊，想点俾我失散咗12年嘅细佬种子同某朋友。因为佢哋都鍾意卢冠廷嘅歌啊，所以想点微微夜雨中，希望佢哋喺世界另一个角落生活得喜乐平安，生日快乐啊。跟住有 Kitty 亮话有开心嘅事话我听，就係、是、8月15号我同两个女女同弟弟一起提早同妈妈庆祝91岁嘅生日饭啊 ,Happy birthday! 女女呢仲买咗个生日蛋糕啦，咁等食完晚饭之后就一起食蛋糕啦，咁妈咪呢就成晚都好开心。8月22号呢中心举办一个呢就打呢个 curling 嘅友谊比赛啊，等大家咧可以互相切磋球技啊，增加友谊真系好难得。无论结果系点都好啦，都会尽力以为友谊先系第一。好想听 Cinderella 嘅以下嘅呢一只歌曲啊，咦，佢想听啼笑姻缘啊，可以啊 ，OK 啊。最后祝大家咁多位朋友啊，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Thank you。时间应该可以啱啱播晒呢两只，翻到嚟继续有点唱环节，千祈唔好走开，小金继续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电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

0: 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话，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日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以及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亦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7点，跌2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86美元，卖出4,404.1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1,2,3,3,2,1,1,2,3,4,5,6,7。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6: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吧。

欢迎翻到嚟，小姜啤住姜明杰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3:08，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冇错，我听咗大家讲，都系做点唱啦。今晚暂时啊，有位梁锦发话咧：你好，希望你可以播出咧以下嘅点唱啊！我想点苏慧伦嘅《我一个人住》，送俾本台另外一个 DJ。呢位朋友睇嚟有啲意见添啊，但系我唔方便读关于其他 DJ 或者节目嘅留言啦，因为咁样唔啱规矩。上一集我都讲过啦，我哋嘅点唱环节咧，我点解做点唱系为咗希望可以帮一啲朋友凭歌记忆啊，或者送俾一啲佢哋嘅家人啊、佢哋嘅亲友啊，或者甚至系一啲已经离开咗嘅朋友，去舒缓佢哋心目中嘅一啲嘅压力啊，同埋一啲嘅思念啊，就唔系用嚟咧就送俾第二啲嘅 DJ 啊，去令到佢哋冧冧猪嘅，因为有少少唔尊重个节目嘅点唱环节之余，亦都唔系好尊重我，所以唔好意思啊。不过歌咧，我可以播嘅。跟住有位 PX 啊 5152就话仲有两个礼拜就开学啦，我想点唱咧五月天嘅干杯啊，俾各位同学。我知道咧，你哋呢个钟啊，如果听到嘅话咧，应该喺度赶紧啊呢个暑期功课啊。将来你哋大个咗之后，望翻转头就会觉得中学嘅时期好多姿多彩。你哋除咗学业之外，一定要活在当下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冇悔啊！喂，你讲得好啱啊 ，PX 啊，其实咧，每一个学生喺读书嘅时候嗰个年代咧，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啊。但系大个咗谂翻，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啊！中学时期，尤其是真系人生中其中一个最开心最开心嘅时候嚟嘅，所以咁多位嘅中学朋友。真系要好好珍惜你哋嘅嗰段时间 ，keep 住你哋所有嘅朋友啊！老咗之后，十年、廿年后，如果仲喺度嘅话，你哋就成功啦，一段友谊。跟住落嚟有位好川亮啊，就话各位晚上好，小姜好，今晚想点七夕俾大家、啊。咦，因为星期三就系七夕咯、啊，祝大家七夕快乐！麻烦小姜啦，记得饮翻啲罗汉果水啊，润下喉啊。跟住以下咧就写咗好多我哋轻谈嘅啲听众嘅名啊，想知边个嘅话咧，上去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留言板嗰度，我企咗喺个 steampunk 嘅火车上边嘅嗰个就系留言板啦，就可以见到 Ho Chun Lang 究竟

想点唱俾边个啦。好啊，一次过送晒呢几首歌曲俾大家先啦。喂，大 by the way， 七夕就唔好啦，但系你都系想播无非一啲情人节嘅歌曲啫，系咪？我拣嚟咗苏慧恩嘅《又情人节》啊，介绍俾你听啦，好冇？今日先嚟有苏慧伦嘅《我一个人住》，之后亦都有苏慧恩嘅《有情人节》，当然亦都有五月天嘅《干杯》啊。

要送啲歌俾大家七夕嘅情人节咧，其实就要好好小心啲拣啊，因为未必个个都有情人噶嘛，系咪先？近啲太冧嘅歌，如果系一啲冇情人嘅朋友听到，又会唔系咁开心。所以既然系送一啲七夕情人节嘅歌曲俾大家，呢首又情人节都几啱啊，因为送俾一啲单身又冇情人嘅情人听嘅。苏慧恩啊，又情人节。

时间嚟到3:24啊，我哋距离3:30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啊，不如我都继续做翻少少点唱嘅歌曲先啦，但系之后真系要劲歌热舞噶啦吓。Margaret Lai 啊 ，Hi Benji, it's me Margaret. No song dedication tonight. 系啊，你真系聪明啊，真系冇写明有点唱，但系大家既然都点唱，咁我为大家服务住先啦。想点翻咧上次冇点到嘅一啲歌啦，如果揾唔到嘅话，想点 Air Supply 嘅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哇，做咩咁 sad 啊？多谢你每次都读出我嘅点唱啊 ，much appreciated。喂，既然你中意我拣嘅歌曲，不如我拣 Air Supply 嘅另外一首送俾你啦。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系啊，因为而家夜晚黑啊，好冇？跟住有 Candy 五啊，佢就话第一次点唱嘅，想点 Angel Queen 啊，就系呢个 Dara Sedaka 主唱嘅。首先想点俾啊秦沛哥哥啦、小姜蓉啊、二爷孙听啦，咁啊亦都有小姜啦、嘉宏、嘉凤等等等等等等，好多名啊！大家又喺留言区嗰度睇睇啦，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最后仲有 JM Man 啊，咁啊，今日咧非常之感恩嘅心情，多谢姜姜上个礼拜六早上压轴动出我嘅点唱啊，我仲以为姜姜唔会读或者播啊，因为平时咧4:00播出咧，等到5:00，原来系压轴，仲讲出咗好多心声同肺腑之言啊，知道当晚实在太多太多点唱。如果唔可以播点唱呢都无可厚非嘅正常啊，但係非常之感动，多谢晒你连两首都播晒。

言感激，你唔好咁客气啦。其实我好开心噶，咁多人点唱，只系咧系啦。我又话如果话，哎呀，一啲都唔攰噶，一啲都唔辛苦啊。咁呢个呃紧大家系咪先？好假噶嘛。咁我一个好率直嘅人嚟嘅，其实系辛苦嘅，但系唔系呢一个原因令到我唔系好想做点唱住嘅。其实个原因咧好简单嘅啫，每一个 DJ 咧都有自己心水选择嘅一个一阵除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小姜嘅歌曲个歌曲之夜咧，有阵时系做主题啦，譬如话嗰次咁样，我电视剧主题 ，OK， 成晚电视剧主题，我做咗好多功课，好多嘢，唔系怕辛苦嘅。其实有一阵除出现咗噶嘛。咁有阵时就会做1985年之夜，大家记唔记得？咁又系有另外一阵除噶嘛？但系我都好挂住我精挑细选嘅一个歌单去播俾大家听。咁有啲可能新嚟到听我哋节目嘅一啲朋友，或者未听过小姜主持嘅一啲朋友，都会想知道，咦？小姜自己拣晒歌曲嘅嗰晚，究竟系点样样嘅咧？系咪好耐好耐冇试过咧？所以今日本身我就系真系好想去翻我哋之前上个月有一晚啊，上咗我哋嘅热搜榜冠军，同埋我哋嘅重温榜冠军嘅嗰一晚咁样嘅主题咯，就系劲歌热舞咯。咁但系我睇到大家咁热血地喺我哋嘅留言板度点唱咯，咁所以送埋呢一首Judy Young 啊，翁善玉嘅信俾大家啦 ，OK， 播埋呢三首嘅歌曲点唱之后，我哋就要劲歌之夜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而家系准备紧去翻工啊，或者喺度揸紧车嘅朋友啊，或者即系通宵紧嘅朋友都好啦，大家如果收拾心情啊，拉下筋，准备定要跳舞噶啦 ，OK， 爱大家。送俾你啊 ，Air Supply 嘅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跟住有 Dara Sadaka 嘅 Angel Queen 82年嘅作品啦，仲有翁善玉我契妈嘅信啊。

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啊！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哇，好有 feel！成功只有靠一双手去奋斗啊！好啱我今日嘅意境啊！系嘅，系嘅，慢歌系非常之好听嘅。今日但系呢个时候，大家准备好未？因为少姜嘅歌单要开始啦，喂！劲歌热舞之夜。唔好同我讲你要瞓觉，深夜嘅节目唔一定系慢歌，想听慢歌嘅话唔好听今日，今日要跳舞啊。Eurythmics 嘅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跟住有 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Go Go Go, go.。

世界各地的朋友，你们是日头来的嘛，翻紧工的你可以扭下个 pat pat 的嘛，揸紧车的朋友小心驾驶啦，通宵工作的朋友俾紧力量你啊，大家不要以为小姜只是做点唱才行，我揀选的歌曲很特别的，希望大家喜欢，劲歌热舞之夜夜夜夜。

收到晒啊！留言区仲有好多朋友想点唱啊，点算啊？听晚都仲系小姜主持嘅《轻谈》啊嘛，听晚先点唱啦。

心情开始开朗，身心开始舒畅，我的歌单令到我醒了好多啊！大家不要遗弃了小姜本身的选择才行的嘛。

0: 无论播咩歌都好，都系想嚟坐上小姜嘅时光机啊！翻到嗰个最开心、最冇压力嘅日子，嗰段随时可以扭扭劈劈、跳下舞嘅时代，听到呢啲音乐就爽晒啊！喂，唔系攰啦嘛？唔系想坐低啊嘛？唔好坐低住啊！四大天王要出动啦，攞定啲萝卜出嚟啦，唔系要喂兔仔啊！要同你成为知己啊 ！I love you, OK？Leon，
1: 用着小

啱啱好似有人唱歌，唔知大家听唔听到呢？既然呢排天气咁热，非常夏日啊！仲有一位天王，可能要留俾新闻之后先再出现。不过先嚟，仲有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啊！

唱到呢度有少少肚饿，又腊肠又冷面，我系咪幻觉紧啊？千祈唔好走开，我哋好快就会去到四点钟新闻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拣选嘅哇劲歌热舞之夜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日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文锡为新一任党魁，任期两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文锡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和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加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执政阵营形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袭击的

0: 调试问题。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细狗，两只细狗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三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说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处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0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8.59美元，卖出4419.1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火线辣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点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四点十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外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啊 ！Michael Jackson is here。今晚劲过业务之夜啊，想瞓觉嘅朋友，喂，我哋香港电台仲有好多第二啲台啱你听啊！有啲自然嘅声音添啊，大自然嘅美味声音啊，好啱你。但如果你而家喺世界各地喺度翻工，想有啲力量嘅话，又或者揸紧车嘅朋友，通宵开紧工嘅朋友 ，Hey man，I got you。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 Michael Jackson， 一定有 Madonna。Into the groove, baby. And you can dance. Yes, you can dance. 想跳舞的朋友，喂，起身啦！喐下你哋疲倦的身躯啊！

喺新闻之前，我哋啱啱四大天王播咗三个，仲有一位未出现啊！刘德华华仔啊，最经典嘅舞步啊，独自去靠 Loon 啊，独自去偷欢欢欢欢欢，轰动派啊！欢欢欢欢欢欢欢。

喺度又系轻谈少少嘅时候啦，大家好，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其实我做节目好简单嘅啫，大家好多时候都可以喺我嘅留言板嗰度投下票啊，咁样样啦。包括我究竟今晚系用边一把声，系用翻呢一把好挫嘅声，但系点知用下嗰把声咧，我又喺留言板度收到有人投诉话，我把挫嘅声好难听啊，好想呕啊，咁样仲要讲 thank you。咁客气，咁我冇办法啦，用翻自己呢把声啦。还掂我其实做 DJ 咧，本身第一个梦想都系睇翻家有喜事啊，阿星爷阿常欢嘅嗰把声咧，听到大家嘅心情咁样，个鼻有少少酸，即系我都想做翻一个咁样嘅主持，去同大家咧，即系讲下啲心事，有啲咩感情事，打电话嚟我帮你解决佢啊，何你哦，何你哦，我都想咁做主持啊。咁但系用翻自己把声又好似唔系好啱啊，咁啊感性少少，你又话我太挫啊，好难听啊，咁所以好矛盾嘅。另外一样比较矛盾嘅嘢就系究竟做唔做点唱啊，或者点样拣点唱啊？大家可以留意到咧，其实每一次做点唱环节嘅嗰个晚上咧，啲 like 数啊，同埋啲留言嘅指数咧系少好多嘅，当然亦都包括今晚啦。如果我今晚嘅节目一开始我都系播紧劲歌热舞嘅话咧，相信而家已经去到300几400个留言啦。但系因为一开始做咗点唱环节，有好多人可能一听到，咦，今晚做点唱，唔系小姜拣嘅歌曲，又要听佢系咁好沉闷地读出大家好长好长又唔关我事嘅一啲留言嘅时候，咁咪去咗瞓觉咯，系咪？但系唔好误会，我嘅意思系我好愿意做点唱嘅。因为点唱可以凭歌记忆，可以为大家抒发你哋嘅情感，可以帮你哋将你哋嘅心意利用歌曲、利用音乐送俾你哋遥远嘅朋友，甚至已经离开咗嘅朋友。呢样嘢好有意义啊，我好鍾意啊。所以我点解话唔好再点唱俾我哋其他嘅 DJ 啦 ？Come on， 我哋要留翻俾一啲有心意嘅点唱噶嘛，系咪？但系咁讲啊，嗱，全集节目如果全部做晒点唱嘅话咧，的而且确有好多人话有少少赶客嘅，所以，喂，我哋做咗几个礼拜，由点唱一路去到5点几钟都试过噶啦噃，系咪？不如由听日开始，我哋嘅点唱 number 啊，数量方面开始减少咯。点样减少呢？每晚我会选。

择出一啲最有意义嘅点唱，先至读出嗰啲嘅点唱。而玩紧嘅亦都可能系一啲嘅主题，大家记得要留意我每一日 post 出嚟嘅嗰张白表画作，写出嚟嘅一啲游戏规则，大家遵守嘅话就有机会会被读出。不过呢个时候继续劲歌热舞先啦，好冇？精挑细选嘅动感节拍跳舞之夜，你唔系唔中意啊嘛？Let's go back to 80年代啊！欣妮姐姐，超级本地站啊 ！Yeah。

我播呢首歌，可能好多人都会有啲愕然啊！系咪觉得张国荣又再次出现啊？

有好多朋友话好鍾意我将一啲广东话嘅歌曲同埋佢哋嘅英文版本混埋一齐播喎。不如呢首都试下呢。当然是妹姐的坏女孩。

虽然大家嘅 key 唔同，妹姐梗系低音少少，但系 Sheena Easton 呢首 Stretch 绝对都系妹姐嘅坏女孩嚟噶。小姜有 taste 嘅作品，系讲我拣选有 taste 嘅作品咧。Dire Straits, Sultans of Swing。

新闻之前送埋呢首 Toto 嘅 Africa， 我好爱嘅一首歌俾大家。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会有一啲嘅快歌送俾大家，之后仲有一啲嘅新歌介绍俾你。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千祈唔好走开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15%，但是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意大利西西里岛一间博物馆发生名画失窃案，四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被盗，其中两幅已经被寻回。案发在上星期六晚，多名匪徒趁岛上举行节日庆典期间，

0: 潜入阿卡西纳地区博物馆，偷走四幅1473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之后逃去。两小时之后有游客报案，说在博物馆附近发现两幅怀疑是馆藏的画作，调查之后证实是案中失窃的画作，不排除是匪徒逃走时弃置。地方政府说，案发时博物馆内的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都正常运作，正调查匪徒的背景以及有没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涉案。馆方对案件表示震惊，说失窃画作被装裱在木板上，不排除匪徒是因为画作较难携带而弃置部分赃物，又估计匪徒不会在黑市转售画作，而是留作犯罪集团交易中的筹码或者抵押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9.48，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1， 英镑对美元 1.355，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14.9 美元，卖出 4416.1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些行政数据来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们的参与很重要的，
7: 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8月18号啊，星期二早上嘅5:09，轻谈浅唱不夜天。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7%。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

Come on， 继续劲歌热舞之夜。Belinda Carlisle 嘅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跟住有 Mariah Carey 嘅 Fantasy。

今日好似未播过我哋本地嘅组合啊，嗬！听到跑车仲系红色嘅，你都知系边队噶啦。不过呢个唔系平时你哋听过嘅版本，而系一个 remix 嘅版本。红色跑车啊，太极乐队啊！

好多人听我节目听到好夜好夜，都是为了听到梦剧院出现。当然有好多司机大佬司机大姐亦都是通宵工作，送给你们停车站借问。

红唇的吻之后，我哋要同一位美女拥抱啊！周慧敏。

跟住嚟一次我听一啲嘅新歌啊，有 IDG 新嚟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有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有陈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亦都有郭富城郭天王嘅冲冲冲啊！

嚟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最后一首歌，拣翻首经典啲嘅俾大家。Bon Jovi 嘅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今日时间差唔多啊，千祈唔好走开，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着住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时确认，片中人士是厨房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厨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说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19美元，卖出441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望一望嘅时间啦，咁啊，日期添啊，都要望埋8月18号，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农历嘅7月初6嘅朝头早，29度，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有白健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你收听紧嘅频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嘅人生要不断好好享受过程，尽情咁样去到享受。因为比起我哋想要嘅目标、想要嘅东西，其实好多珍贵嘅事物，原来都会出现喺我哋追求嘅过程入面。你又会唔会有呢一种嘅体验，有呢一种嘅经历呢？明明追求紧一样嘢，但系其他可能比你心入边更加好嘅，都喺过程入边浮出嚟。你嘅常言道又系啲乜嘢呢？

0: 6:13，刘德华常言道。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3: 天气方面是怎样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了。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揭揭报纸的时间都会见到旅发局昨日就公布了7月初录得访港旅客450万人次，其实按年上升 3% 都很好。今年首7个月累计录得3122万人次就到访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11%。 首7个月长途市场持续就展现出良好的增长和动力，按年升了 19%。 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了。今日旅游业界就对于今年下半年访港旅客数字持有乐观的态度，期望今日全年旅客数字有望就超越去年，甚至回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今日有旅客咁多当然好啦，今日但係我哋睇到另一边厢啦，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寻日就结束咗。今日两项嘅展览啊，美食商贸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亦都喺8月15号就闭幕啦。五项嘅展览云集嚟自超过3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超过1850间嘅展商，总共吸引咗52万名嘅公众人次就入场噶，破咗历届嘅纪录噶。大会随机抽样访问咗1430名嘅入场人士，咁人均消费持续增长达到1685蚊，咁啊创咗新高。87%嘅受访者今日亦都表示，实际消费同埋预算相若，或者就高于预算添，反映本地消费市场保持活力。今日市民对于美食、健康生活同埋优质家品嘅产品需求亦都系殷切噶。你唔知道有冇去到呢啲嘅叫做展览呢？可以去睇下，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啦，我哋又再望一望咯。Kiki 报纸嘅时间咧，今次咧就唔系展览啦。今次讲紧嘅咧就系有报章提及到啊，我哋香港有街市嘅空置率。嗱，本港传统街市人流大减，咁啊有记者走访多区嘅街市，唔少档户咧就坦言啦，受到北上消费、网购以及咧就连锁超市嘅夹击，生意暴跌。即使系新型嘅街市，亦都因为租金同埋外流消费面临严峻嘅竞争。今日政府就持续活化街市啦，今日见到咧就系有唔同嘅朋友，亦都有喺街市上面咧就有唔同嘅感受噶啦。今日公众街市面临主要嘅一啲困境，包括系啲乜嘢咧？就系成本上升，推高咗货品嘅价格噶，导致咧就冇人问津。今日档主嘅利润下跌，今日最终被迫停业噶，而且网购北上消费、超市等等不断咁去到抢客。部分街市空置率低啊，咁啊，实质系由多租同埋多仓库难以吸引咧，就客流咁解，因为攞晒啲地方就去到做仓库咁讲。相关部门同时咧就负责监管同埋出租啦，有机会咧就缺乏商业营运嘅能力，管理效率咧就未必如理想啦，唔好意思啊。今日街市曾经咧，其实亦都咧就系社区嘅社交中心。咁啊，而家人口老化咗，咁啊叫做邻里嘅连结咧，有机会断裂噶。咁啊，各区咧亦都有唔同嘅公众街市，见到咧3年嘅空置咧，大家可以揾翻报章嗰度亦都讲得到嘅。你又会唔会去到街市嘅时候，觉得空置率高，令到有心痛嘅感觉咧？我都会噶。

早上嘅时间连续两首 upbeat 嘅歌曲。温妮哥哥歌曲之后，温妮林忆莲《灰色》。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24，一首嘅作品嚟自林忆莲《灰色》。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最近可能都会有啲朋友咧，发现屋企会唔会有啲譬如系曱甴啊呢一类型嘅虫嘅？咁如果想杜绝佢啦，最传统嘅方法当然咧就系用杀虫水。但系虽然话传统啫，但你又了唔了解佢应该点用呢？其实用嘅时候咪就咁拎住佢就喷嘅，最好咧都系戴翻个口罩，同埋戴埋呢一啲嘅手套添。咁更加就要收好啲食物啦、碗筷同埋饮用嘅水。最好咧有啲甚至乎系用保鲜袋咧就将佢收好添。宠物同埋鱼缸都要攞开，咁避免咧就中毒，甚至乎鱼嗰个泵咧都要留意住会唔会喷咗啲杀虫水入去。好啦。到真係拎住啲罐嘢嘅時間呢，就先將佢搖勻，上下搖勻，咁樣先至係會均勻。對準住個死角嘅，點解要對住死角呢？原因非常之簡單。原來呢一種嘅昆蟲即係曱甴啦，佢哋對於呢就係一種叫做接觸走性嘅雜性嘅意思，即係話佢哋一啲貼近佢哋身體嘅時候，佢哋就會有一種安全嘅感覺，所以就會形成佢哋咧就中意向一啲罅隙啊各樣走過去噶。咁所以當你了解到佢哋嘅習性之後咧，就可以用一啲噴射型嘅殺蟲劑去到噴佢哋，咁然後逼出佢哋。不過記住要揾翻啲時間咧，去到俾屋企疏疏氣啊！如果唔係咧，就自己吸翻噶啦。殺蟲水啊，絕對唔係一個小玩意，而係一種有害嘅噴劑。對付曱甴咧就好啦，不過記住之後一定要通翻風。早晨，早晨，時間嚟到早上嘅6:26。

一首作品嚟自彭玲小玩意。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细狗，两只细狗伤重死亡。事发喺琴日下昼三点几，警方接获一个狗主报案，话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喺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到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喺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处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系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一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之后起火。另外，位於克里米亞西部的無人機地面控制站和位於克爾松西南部的無人機通訊和發電設施都遭到烏軍襲擊。烏克蘭強調將會繼續針對俄羅斯關鍵軍事目標發動襲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一間學校發生爆炸，據報最少30人受傷。喀布尔警方话，事发喺琴日下昼，当地一间私立学校门外发生爆炸，多个学生重伤。据报学校以女学生为主，爆炸发生嘅时候正值放学时间。报道引述目击者话，大约30人需要送院，警方工作组正系调查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四分，出面摄氏二十八度嘅气温。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再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记得带翻把遮。如果可以嘅话咧，着啲防水鞋啦。如果唔系，就令到自己如果湿咗只脚咧，就成日都会唔舒服噶啦。好，除咗喺六点三十五分啦，而家。有 Vicky 之外咧，亦都有小白喺度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1: 早晨啊，啱啱听到你咧，都拣咗啲轻快嘅歌曲嚟到去送俾我哋嘅听众，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啲轻快嘅歌曲嚟到去醒一醒咁样啦。琴晚你好嘛？瞓得好嘛？
2: 昨晚都 OK 啊，昨晚都早瞓啊，系啊。
1: 咁咪好咯。
2: 十一点早就瞓。
1: 九九仲有冇？
2: 冇啊。
1: 咁就好咯。系，
2: 因为我其实都好早翻嚟，我今日。所以都唔怕同聽眾講下，我今日真係好早，其實我三點半就起咗身、
1: 嗯。你覺得自己係咪一個愛公司嘅人啊？
2: 我係對於自己工作負責任嘅人咯。
1: 嗯，好有責任感嘅人。
2: 係咯，
1: 所以係一早翻出嚟啦。
2: 係啊，因為其他嘢做嘛。
1: 係係係，我哋係咪應該要大家讚賞下大家咧？好似尋日咁樣個 PowerPoint。
2: 系、
1: 哦，好似个 PowerPoint 咁样，我哋互相赞下大家。嗱，点解问下你，即系爱唔爱公司呢？今朝早咧都想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咧公司里面嘅嘢。嗱，公司里面咧，即系我哋电台部咧都有俾 locker 我哋啊，即系可以俾我哋摆放一啲自己嘅嘢啦，咁啊方便啲。譬如我哋嘅耳机咁样。你嘅 locker 有冇去特别布置过嘅咧？
2: 冇，从来都冇。系啊。
1: 点解嘅？
2: 点解啊？唔需要布置咯，我真系觉得唔需要布置。
1: 平咁你屋企咧？你屋企自己会唔会都系好布置嗰啲人嚟？定都系唔系？即系你嘅性格系
2: 屋企会咁，但系 locker 其实会换噶嘛？
1: 嗯，
2: 系咪？咁如果我又贴呢样贴嗰样，咁下一个咁到佢嘅时候，其实佢可能唔中意噶。
1: 不过有好多朋友嘅 locker 咧，都真系即系喺我哋电台部咧，都系布置到好靓啊，会贴自己同一啲可能 artist 啊，又或者佢同屋企人嘅一啲合照喺个 locker 度。又会有啲唔同嘅装饰啦，咁样其实有阵时见到咧，我经过见到咧，都觉得几靓，同埋想望一望咁样嘅，唔知系咪因为男同女嘅关系啦？我自己嘅 locker 咧，因为即将会换啦，所以咧我都系有少少啦，贴咗少少嘅贴纸啦，就系、是、贴我三只狗嘅贴纸啦，唔系两狗一猫嘅贴纸啦，跟住仲有一张贴纸，唔知你平时有冇留意啦？就系、是、之前我喺出面街里面咧，人哋派俾我嘅嗰句句子咧，就系、是、你已经做得好好咁样，咁、我觉得如果贴喺个 locker 度，每一日打开个 locker 嘅时候，自己好似称赞一下自己，俾一个正能量，自己都几好啊咁样。咁呢个系我个小小嘅布置啦。咁点解会咁样问？会唔会布置 locker 咧？最近喺内地嘅网络上面咧，就兴起咗咧，一齐去探讨啊，究竟上班族睇佢哋嘅台面有冇去布置一啲嘢，可以分析得到究竟佢爱唔爱呢一间公司？嗱，有正面同负面嘅，即系当然睇法有唔同噶啦。咁究竟点样先至系觉得佢系咪真系将公司当成屋企呢？就系睇下佢喺台面上面嗰、那个摆设上面有冇一啲小心思，即系就可以判断究竟呢个人对公司嘅忠诚。

0: 度是怎样的，例如摆些什么呢，摆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好像有一些的玩具啊、公仔啊，甚至植物啊，一些特色的文具啊，可能你经过一些电脑铺头看到，这个 keyboard 真好像挺好的，粉红色，我喜欢粉红色，特地买一个是精美的一些的电脑，有关电脑的东西去布置到自己整个台面呢都是很漂亮的，这样那呢就觉得如果是这样，这个员工应该是很爱他的岗位，甚至将家里当成是当公司当成家这样。那反而呢，如果你台面上面长期都很干净的，什么都没有的，很简单的，就好似就俾人嘅感觉就係、是、啊话走就走咁样。咁就会俾人哋觉得呢，你好似唔会好肯花时间去布置自己嘅工作台喎咁样。咁就係咪变相你唔爱公司呢咁样。咁但係我觉得呢个真係可圈可点，因为我觉得呢个係有关性格事。
1: 嗯。
0: 即係有啲人就鍾意干净简单。简单就是美嘛，成日都话
1: 系咪？系啊系啊，
0: 咁就觉得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简简单单就 OK 啦，咁样。咁你自己觉得呢，假设
1: 我觉得，
0: 因为我哋冇工作台啊，我哋呢度，我哋得 locker， 你又觉得布置台其实系咪都系代表一个归属感呢？
1: 如果布置台嘅话，你俾我选择，我都会选择系有咁简单得咁简单。俾我挤嘅话咧，可能会系
0: 我都讲，因为你一定会长期咧抹台啊。
1: 系啊，
0: 屎啊，所以你会零。
1: 其实我今朝翻嚟都已经抹晒我成个 panel， 所以好干净吓。咁啊，而我抹嘅时候每一次都抹到好多污渍，即系代表其实大家都用得到，系啦。咁我话想干净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有写字台嘅话咧，可能会摆一棵简单嘅植物啦，吓咁啊。其实笔都可能系一支起两支止，因为你其实笔。
0: 笔都系得一支起两支纸、
1: 啊，你咁多支笔，其实你用嚟用去都系用一支嘅啫噃，系咪？啱唔啱先？
0: 我自己中意买好多文具，
1: 咁你用得几多？
0: 系啦，系嘅、啊。不过呢个就系我自己。如果你读书嘅时候，你系咪就一支笔咁样？
1: 系啊，
0: 翻学嗰啲、
1: 啊，
0: 我系咧见到哇，好靓啊！呢、這个可能真系女仔啦。哇，呢、這个有心型嘅，有埋先。
1: 做笔记咧，用唔同颜色咧，好多人中意做笔记，我用唔同符号。我用不同符号的、
0: 啊 okay， 啊、所以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所以都有些网民认为呢，这样的分析呢太粗略了，有些人呢真的喜欢干净的，他就不喜欢摆那么多东西咯、有些人呢真的觉得、在、工作里面可以令到自己有个舒适感、啊，即系做嘢嘅时候可能做到攰，佢自己系中意，譬如佢嘅习惯系中意摸下毛公仔去放松一下嘅，咁所以就系根据住每个人嘅习惯，最应该睇咧就系究竟喺公司里面揾唔揾到人情味。好多时候咧，我哋唔系在于即系睇呢一个人会唔会愿意留低一间公司，其实就系睇除咗发展空间啊、人工啊，其实就系人际关系。如果你同同事关系好嘅话，可以变成朋友嘅咧，咁我相信无论佢张台有几咁干净又好，有几咁舒适，点样摆设都好啦，佢都唔会愿意离开公司啊嘛。因为朋友嘅关系当中就系要付出爱嘛。

0: 6:46，听过有嚟自草蜢嘅朋友，
1: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六点四十六分，六点四十七分啦。今日系2026年嘅8月18号，同大家睇睇个天气预测先。今日星期二，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同样系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接近周末天气就会渐转唔稳定啦。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今日嘅晨光百科咧，要同小白同埋各位听众咧就讲下，就系去饮茶又或者食茶餐厅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咧就系攞一啲滚水嚟到去滤一滤自己嘅筷子啊、碗啊、碟啊咁样啦，你都有呢个习惯噶啦。我哋都饮过茶咧，一齐同 Didi 佢哋，系我哋都有洗碗啦，系咪？咁究竟啊，我哋呢啲攞滚水嚟到去滤碗筷个杀菌成效有几多？有冇科学根据嘅咧？嗱，首先又要简单咁问咗小白先，平时你去饮茶咁样，你去洗碗即系滤一

0: 录呢啲碗嘅时候，多数系知唔知用几度滚水，录几耐咁样咧？
1: 佢如果有嗰个啱啱俾我嘅滚水，我就会将个杯。唔係，就係將個杯放喺個碗上邊，個碗放喺碟上邊，就一路流水式咁流流到佢滿寫咗個杯，就會滿寫埋個碗，滿寫埋個碗咧，跟住就有少少揩到個碟咧，跟住就可以開始洗啦。
0: 係，咁跟住你會淥佢幾耐？
1: 咁呢個過程其實我諗大概都有15秒嘅。
0: 嗯，十五秒係嘛 ？OK。咁最近咧喺佛山嘅消委會咧就有一個實測，究竟啊喺幾多度嘅滾水淥幾多秒有效殺？到几多细菌呢？首先我哋由低数起，假设如果你系用60度嘅热水，无论你系用30秒淥佢30秒又好10秒又好，咁细菌减少量呢都只系得 25% 或以下嘅啫。咁如果你要用80度嘅热水淥佢持续10秒嘅话呢，细菌可以减少 30%。假设80度嘅热水你持续淥半分钟，即系30秒，细菌系可以减咗半成。
1: 嗯，
0: 好啦，跟住咧就要睇水温啦。假设你100度嘅滚水60秒嘅话，减少到80%。
1: 哦，
0: 如果你想最犀利，杀得对最多最多菌，用100度嘅滚水持续淥佢半分钟，即系30秒，就可以有效减到啲细菌90%。咁但系一般咧，餐厅提供嗰啲嘅热水温度咧，往往都系唔足够100度嘅。咁甚至乎咧，我哋洗嘅时候咧，都系唔足30秒，可能真系10几秒咁样啦。我自己都系。咁究竟实际嘅杀菌效果？即係有幾多呢咁樣，咁大家呢都要自己要留意返。咁但係你話唔係喎，起碼我有沖過啲水都好啊，起碼啲洗潔精啊都沖到嘛。如果你話真係想有效殺死細菌呢，自己自備餐具啦，又或者可以用啲食用級嘅酒精抹抹咁就最好啦。

0: 6:52，早晨早晨。听过嚟自就系许冠杰嘅《一生中几许欢笑》。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8月18日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最近真系发现咗有好多唔同嘅茶饮店咧喺我哋香港出没啊！呢一间嘅茶饮店咧几得意嘅，可能做。

0: 咁因為魚青咧都有分，有啲係已經過濾咗啦，令到咧佢少啲魚糖啦，同埋少啲嗰個脂質嘅。咁而呢一種分離咗嘅魚青咧，佢本身咧嗰個味道冇咁濃郁啊，係啦。咁佢對於茶嚟講，因為茶本身都係比較清淡噶嘛，係啦。咁如果咧你本身嗰個奶粉味都好重咧，就好容易點啊蓋過咗嗰陣味啦，係啦。咁另外啦，如果我自己都有飲一啲嘅植物性蛋白，但係因為佢本身咧嗰個豆腥味就比較明顯少少，咁如果咧你唔中意嗰陣味嘅話咧，咁溝出嚟咧都係唔係個個接受到咯，係啦。咁除咗咧佢哋用一種分離嘅魚青啦之外咧，甚至乎咧有一間連鎖店啦，佢除咗用呢種分離魚青之外咧，仲加咗咧一種叫做向日葵嘅輪枝，咁佢可以令到咧佢成個結構咧係會 mix 得更加好嘅，係啦。咁第一咧原料上唔同啦，第二咧就係咧我哋咧屋企咧整蛋白嘢飲通常係用乜嘢去整啊？
1: 一個杯搖嘅。
0: 系啦，我哋用手动嘅摇滚器，
1: 同埋入边可能会有个弹弓咁样
0: 嘅。系啦。当然啦，我哋手摇咧，梗系摇得冇咁匀匀啦，系咪？
1: 即系铺头就系用啲机嘅，
0: 佢哋会用机嘅帮手嘅。如果用手就容易结块啦，咁个口感亦都冇咁 smooth 嘅。
1: 因为打嘅时候，即系 shake 嘅时候冇咁快啊。
0: 系啦，冲撞力咯。咁同埋佢哋咧，有啲甚至乎会再有啲嘅蒸汽去帮手啊，去做嗰个加热嘅程序啦。咁我哋屋企就正常人咧就好少咁鋪啦，咁多 set 粒啦，都係一個簡單嘅手搖嘅機器啊。咁令到咧佢嗰個味道上亦都會冇咁柔和嘅，冇咁結合得更加好。我試過咧呢一啲高蛋白粉，甚至乎咧而家仲好興愛嚟焗麵包啊，整嗰啲唔同嘅甜品啊，
1: 係
0: 啊，
1: 咁樣
0: 可以啊，係啊，係我遲啲再講呢一
1: 種。好，
0: 係啦。咁但係咧第三樣樣咧就係個茶底啦，係啦。咁我哋如果咧正常咧普通中式茶咧，我哋用茶葉咧沖出嚟咧，其實個茶味咧係好淡嘅，即係佢完全咧一溝落去一啲奶粉啊，或者係一啲牛奶入邊咧，其實好容易個味咧就已經係完全飲唔到嘅。
1: 可唔可以用係抹茶粉咧？因為個感覺咧就好似，抹茶粉都係粉啦，蛋白粉都係粉啦，兩樣溝埋落嚟咧就好似 match 啲啦。
0: 係啊，你點知就係人哋就係用抹茶粉做啊？係啊，即係佢個飲品啦，係直情咧叫做係抹茶高蛋白嘅嘢飲嚟嘅，係啦，咁咧。因為抹茶本身佢個粉味好茶味好濃郁啊，就係因為佢唔係就咁茶葉用茶水沖佢出嚟，而係真係個茶葉打咗做粉，再加水，咁變咗咧佢可以好濃，咁先至可以 balance 到咧嗰啲奶粉嘅味道咯。係啊，咁當然同埋人哋有好專業嘅，其實你講緊一個調飲咧嘅鋪頭咧，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其實佢後面咧係有好大嘅團隊啦，去幫每一個飲品我哋去做設計啦，我哋去做成個比。例如用啲乜嘢嘅糖啦，原来唔同嘅糖类都会令到我哋个感受唔同噶、哦，系啦，咁我哋试唔同嘅比例啦，去最后咧调配完出嚟咧，所以点解话而家直情调饮师都有得考啊？就系因为其实，你学过之后，你发觉啊，原来都唔系咁简单嘅。
1: 咁我可唔可以譬如焙茶啊，然后有一啲嘅煎茶啊，又可唔可以将佢就系将啲？茶葉打碎，然之後咁樣做咧，又得唔得？
0: 其實而家咧都有好多地方係有賣呢一啲嘅焙茶粉啦、煎茶就少啲，咁通常以抹茶啦、焙茶啦。而家咧甚至乎係一啲嘅高山嘅烏龍啊、大紅袍啊、白茶啊、鐵觀音啊，都有茶粉然又可以買嘅，係啦。咁有啲係貨你調飲啦。咁另外咧，譬如而家呢幾年咪好興翻咧宋代嗰啲點茶法嘅，係啦。我哋揾一次咧講下呢、這、一個
1: 好啊，上海。哎呀，有宋代嘅茶飲店，有好多外國人去啊！
0: 係啦，係啦，咁就係直接用呢啲茶葉咧，就係、打咗做粉啦。咁我哋再去加水去點，咁就咧變到佢個表面咧就好光滑，一個好厚嘅泡。咁、個泡咧仲要咬住個茶盞，即係唔好散開先至好。分七次咧去加水點呢個茶嘅，咁、最後咧甚至乎仲可以上面畫畫添㗎。係
1: 啊，真係揾一集咧要詳細講下呢一樣嘢先得啦。
0: 冇錯啦，咁、不過咧高蛋白茶咧話。就話感覺咧好健康啊，咁不過咧都有一啲嘅陷阱要同大家講啦。
1: 嚇點解啊？
0: 係啦，譬如我講一杯叫做高蛋白低糖抹茶拿鐵，係咪你一諗已經覺得好似好好飲，好健康？
1: 係咯，應該健康啊，高蛋白喎。
0: 係啦，不過咧講緊可能呢一杯嘅低糖飲品咧，可能自己本身都有18g 嘅糖啊，講緊係四粒嘅方糖，所以低糖呢個字咧，其實就唔代表佢真係低糖，只不過佢比正常其他落少啲糖就叫低糖啦。
1: 咁等於真係冇糖啊。
0: 所以大家咧都係真係要最好睇翻個營養表啦，因為譬如我哋講緊咧。

0: 世衛建議我哋咧最 ideal 咧一日咧成人就唔好超過50 gram 糖，最好咧就係、是、甚至乎唔好超過25 gram 添。係啦，咁講緊係一支可樂咧已經係超過咗呢個 ideal 嘅
1: 指數啦，
0: 指數噶啦，係啊。咁你呢一啲嘅蛋白茶飲啦，都係啦，要留意翻啊。咁其實咧茶咧本身咧，因為佢會影響輕微嘅鐵質吸收啦。咁不過咧，對於蛋白質咧，佢就冇乜太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喺嗰個營養嘅結構上面咧，佢都係可以夾埋一齊去飲嘅。咁不過大家咧就留意翻啦。其實如果你真係想飲茶嘅原味咧，好多茶本身係冇卡路里噶，都係一個更加健康嘅選擇嚟嘅。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与韩国昨天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及敌对信号。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则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 15%， 但需扣除部分商品价值。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1， 人民币离岸价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进振华道的快线现已封闭。卫理道水管急修，往窝打老道进京士白道的慢线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右转，均移封。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沉默。
7: 这首为电影《度身订造》的主题曲，是周深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的录音室作品来的，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的温柔和坚定。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2: 早七点，
10: 温故知新，
12: 好样，
10: 音乐。
1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发就是发，不一定要发大财啊，发个美梦也可以啊。祝各位夜夜好眠，夜夜发好梦啊。天空没有那么亮堂啊，但是呢云的韵味儿更加足了哈。远处眺望飞鹅山上面的那一层云，与天空与山之间产生了一种连接，就像是口味独特的纪莲蛋糕。这梦真发得不错啊。如果不愿醒来的话，可以在朦胧之中来聆听啊这首歌曲啊。我是余波，我们在好样音乐展开周二晨早的节目。

P 之吻音乐院，弦乐的重奏啊，让你呢依偎在月亮河的怀抱当中啊。那就再懒一会儿吧。来听听呢 Patty Page

三拍子，总是有难以言状的浪漫呢。浪漫之选呢，庞龄的《绣纹衣》。听过有普通话版本的《小玩意》啊，好养音乐。早7:21，我是余波，在普通话台。

黄爱民的越南恋歌，在一些的西洋电影当中啊，也许香港的场景、越南的场景都会混着用，他们觉得很类似，确实。

0: 两种的海景，两种的情谊，赞美普的千水湾的早晨和中央乐团合唱团的海港之夜。早上7:29，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人民币离岸价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2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开始慢车，龙尾呢在虹桥。另外，何文田石谷街水管紧急维修，仅敬德街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进振华道的快线现已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年轻人对入行当厨师有很多疑问和犹豫，我们请星级名厨简洁明大师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为年轻人们打打气。
4: 现在年轻人入行呢，就一定要用心。其实他现在很多师傅都教人的，你只要用心去学，记住勤力一点，不要说我够钟就收工了。有阵时做埋啲尾啊，咁师傅最中意你抹干净啲台啊，啲嘢执好咁样，咁又多教你多啲嘢啊嘛，咁你好快上位啊嘛。如果你后生仔去做打可，你勤力啲一定好快上位嘅，
5: 系，
4: 因为人才急需要有，我哋老一辈都就嚟退休啦，真系噶，呢啲系我自己嘅心声啦。因为我做学徒嗰阵，我真系好用心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0: 7:35呢。
1: 818，8月18号啊。温度还是高啊，不过就没有了酷热天气警告了。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依然呢属于一种炎热酷热啊。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啊，离岸及高地啊，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两天呢，风势比较大。接近周末的天气会渐转不稳定。
2: 经典歌，
3: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3: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情如海深啊 Ocean Deep 1983年作品，有经典的 Cliff Richard。 想起了一首情歌啊，

Michael Jackson, You Are Not Alone。 全球的粉丝都想陪伴他。据说呢，第二部的传记电影啊，真的已经在筹划当中了哈，有更多的故事会向我们展现。继续跟着音乐的 flow 啊，感受这个早晨呢，带点朦胧的。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那些在心头翻起小浪的华语经典，心情的朦胧啊，张信哲的宽容啊。7:59，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音乐。